0: 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0: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 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2: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8: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谊、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11: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2: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 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3: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14: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9: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6: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5: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16: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5: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16: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5: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7: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18: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赋能增效。
17: 瑞文彪介绍，15

0: 广西南宁衡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衡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1: 一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2: 12天左右。这片
3: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衡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衡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衡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4: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商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
3: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衡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5: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3: 走进衡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6: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衡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3: 衡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7: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3: 根据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衡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衡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8: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9: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0: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9: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0: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9: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

0: 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2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诚、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直播的新闻类的综合节目《黄金时刻》。在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这个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维州墨尔本的朋友们呢，您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音质和信号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如果没有使用过这个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啊，非常的简单，不需要担心。您呢，如果平时习惯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呢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 DAB 就会在首页面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啊。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听听广播打发时间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啊，大部分听众朋友的车里面呢，除了 AM 和 FM 以前这两个波段之外呢，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只需要在这个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同样啊，用收音机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如果说啊您打开 DAB 首页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的话，也不需要着急，您同样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我们之所以是非常建议大家啊，如果身在维州的听众朋友们尽量使用数字电台这个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您能够收听到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楚的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而且啊像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当地的媒体平台，像 3AW ABC 这些啊，同步啊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起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实时直播。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体坛速递板块当中，也就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之间的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啊，咱们没有任何的这个限制和要求，大家畅所欲言啊。不管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还是啊没有在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触及到的消息，亦或者呢只是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啊，只要您想啊，就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免费的热线电话，与柯凡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你们的观点和意见。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的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的生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a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线上急诊室来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也无需全科医生转诊，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ic.gov.au。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维州政府正在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现在为您减免20%的车辆注册费。申请期限已经延长至8月31日，维州居民可申请返还2025至26财年已缴车辆注册费的20%。适用车型包括汽车、旅行车、旅行轿车、摩托车、皮卡、厢式车及轻型卡车。让您省下更多钱，这就是当下实实在在的帮助。如需申请返还20%的车辆注册费，请访问 Service Victoria 网站或使用其应用程序。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接下来大家就和柯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啊。这个开场有点冗长啊，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呢？
1: 风声雨声。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特凡。我们接下来关注今天的正式内容。议会预算办公室的最新报告指出，联邦与州政府的债务总额预计将在本十年末前呢突破2万亿澳元。报告同时警告，过去多年围绕基础设施建设及纳税人补贴展开的借贷狂潮，让全澳利息支出急剧上浮。 PPO 在年度 National Fiscal Outlook 报告中整合了联邦及各州预算预测后表示，两级政府的征税和支出规模都已高于疫情前。 PPO 估算，随着债务的负担加重，2030年，两级政府将合计拿出收入的6.2%支付债务利益。2024到2025财年，这一比例为4.1%，而20年前呢，则仅为1.9%。那么 PBO 今天表示，从长远来看，越来越多收入被用于支付无法避免的利息成本，可能会压缩财政灵活性。预计到2029到2030财年，联邦及州政府的债务总额将超过2万亿澳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8%，是远高于上一个财年的1.6万亿澳元。届时，约38%的债务及7710亿澳元将归各州，剩余的1.25万亿则归联邦政府。

下面一条消息，面对着网络犯罪分子和人口贩卖者借助新技术躲避执法，巩固犯罪活动，澳洲和泰国表示将加大力度应对不断演变的跨国犯罪威胁。在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时代，诈骗、毒品交易和人口贩运活动正在急剧增加。联合国上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警告称，东南亚正经历犯罪活动热潮。那么就在今天的会谈结束后，澳洲总理艾伯年与泰国总理是表达了严重关切。两位领导人说，网络诈骗活动日益的复杂且不断的扩散，新兴技术被用于助长了网络犯罪、金融欺诈、洗钱和人口贩运。

下面一条消息，随着春季将至，澳洲大部分的州和领地的山火风险上升，民众被提醒切勿掉以轻心。大范围低于平均水平的降雨令环境干燥，极易燃烧，这意味着山火可能提前发生，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澳洲和新西兰消防与紧急服务委员会公布了最新季节展望后是发出警告，称现在就该采取行动。最新展望显示，维州远东地区一些城镇的火灾风险是远高于平均水平，其中是包括曾在2019到20年黑色夏季山火中遭受重创的城镇，而北领地大片地区也在高风险范围内。昆州的东南部、塔州的东北部、西澳部分地区和南澳北部同样容易受到影响。澳洲消防机构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 Rob Webb 表示，东部天气干燥加上澳洲中部及北部部分地区可燃物的增加是共同推高了火灾的风险。

好，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一条与大家日常生活相关啊天气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雷暴是横扫了整个维州，有多数的民众呢是正受到破坏性强风的影响。气象局已在维州的中部、北中部、东北部和西部，以及 Gippsland 的南部和东部地区发布了破坏性的强风警告。警告指出，穿越维州的低压槽到来前，今天上午预计将形成强劲的偏北气流，为维州中部和东部带来强风。那低压槽过境后呢，风向将逐渐转为西北风，并在晚些时候会减弱。目前记录到的最强风速出现在了 Mount Hotham，达到了每小时94公里，而该地今天的持续风速也达到平均每小时67公里。气象局建议民众如非必要尽量避免外出，并固定住这个户外的松动物品，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呢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2分。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本地的一些与咱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咱们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呢，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科凡要和大家具体了解一下这个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大家不要走开，我是科凡，我们稍后见。

突然就下了一场暴雨，我有多么不舍，当然就会有多么多么爱你。该死的雨冲洗我们所有留下的印记，你走后昏暗迷茫，我不再是我自己。歌词又写在凌晨的1:20，离别时说的话就像我心里扎的针，思念埋进突然走就会发芽生了根，为你写的情书让我思绪会突然发了疯。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节目继续啊，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我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内容。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与之前的半小时不同的啊，是我们要关注啊具体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与咱们生活啊与咱们日常啊相关的消息又有哪些。据澳媒报道，为了应对日益猖獗的零售犯罪， COS 和 Woolworths 都已经对人脸识别技术进行了早期测试。不过当媒体询问 COS 是否会在门店推广这项技术时， COS 的发言人是特别区分了 test 和 chill 的说法。发言人表示呢，COS 并没有使用这项技术进行试点，我们只是进行了一次小规模一次性受控的概念性测试，但该测试没有使用顾客或团队成员的信息或数据。发言人表示，目前尚未就采用人脸识别技术做出任何决定，门店内也没有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而据澳媒了解， Woolworths 曾在其新西兰的办公室测试过相关技术。不过当澳媒询问 Woolworths 具体如何测试人脸识别技术以及是否会在澳洲使用时， Woolworths 发言人并没有正面回应。近年来，人脸识别技术在澳洲引发着持续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隐私风险、识别错误以及某些群体可能受到不公平的影响。

我们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昨天的晚上，在新州悉尼内南区 Waterloo 一栋公寓楼发生了争执，导致一名男子死亡，另外一名女子受伤。昨天晚上7:20左右，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发生袭击事件，随即是派人前往了位于 Peace Street 的事发现场。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这名男子躯干被刺伤，在现场接受了简单治疗后被送往 Street Vincent Hospital， 情况非常的严重。而十分不幸的是，他于昨晚的8:45左右在医院因伤不治身亡。警方表示，这名男子的身份尚未得到证实，但据信年龄为30多岁。事发时，一名30多岁的女子也在现场，她的头部受到轻伤，她被送往同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之后于较晚时候出院。新州警方的安德鲁表示，警方暂时无法确定这场冲突到底涉及了多少人，警员还在努力搜寻着涉案武器。他说，据相关的走访和排查呢，警方已经排除了这宗事件与家庭暴力有关。目前警方仍在调查这名男子死亡的前因后果，并已在现场设立了犯罪现场。警方呼吁任何有相关信息或事发时段 Peace Street 一带监控或者行车记录仪视频的听众朋友们啊，请您立即报案来提供线索。

同样是发生在新州的悉尼，悉尼机场的旅客被提醒航班延误时长可能长达一小时，因为负责空中交通管制的 Air Service Australia 是又遇到了一项运营的难题。由于航空公司不得不拉长各航班之间的起飞间隔，进出悉尼机场的旅客应预留最多一小时的延误时间，而澳航的33趟航班可能出现最长达一小时的延误。其他航空公司预计在下午的1:30至5间国内及国际出发航班都可能延误，而部分航班或许取消，不过国际航班很可能会获得优先的处理。那问题呢是与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排班有关。过去3周系统性的人手配置问题持续困扰着悉尼机场，接连发生的事件让 Air Service 首席执行官 Rob Shep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过去的2周他还要应对大范围延误和3起险些相撞事件。那8月超过150起延误，加上3周内发生的3起潜在飞机碰撞事件，促使交通部长要求该部门工作人员要定期与 Air Service 进行会面。对此，一名政府高级消息人士用照看孩子来形容领导的这种安排。

同样是新州的消息啊 ，Teron Sidney 被处以175万澳元罚款，因为一名16岁少年曾先后19次获准进入其赌场博彩区域，还取得银卡会员的资格，并获非法供应免费酒精的饮品。新州独立赌场委员会披露，2025年的4月至8月期间，这名少年凭借一张伪造的驾驶执照进入到了 Barangaroo 场所。同一时期呢，他也凭这张假证件3次进入 The Star Sydney， 后者呢因此是被罚款50万澳元。那 NICC 在 Liquor and Gaming New South Wales 调查后是实施了上述处罚。该监管机构监管运营执行主任 Dimitri 表示，让一名处于弱势的年轻人反复进入赌场博彩区域并遭受到了实际伤害，相关保障机制出现不可接受的失灵。 NICC 首席专员 Philip 表示，这名少年在几次到访期间是输掉了一大笔钱。 NICC 确认两家赌场都已承认了身份核验和客户入场流程存在着重大失误，并对此承担责任，正是这些失误让这名未成年人得以进入到赌场场所。

接下来我们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啊。最近网上有个关于宜家假窗户的故事，莫名其妙的就火了。事情的起因呢，是有一个男人特别喜欢研究宜家展厅里的窗外天气。他发现呢，宜家不同样板间里的假窗户背后的阳光好像不太一样，有的看起来像大晴天，有的像阴天，还有一些卧室看起来呢就像清晨的柔和阳光。他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儿，于是开始认真研究。那他后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家庭房、儿童房和卧室看起来经常是阳光明媚，但办公区域却经常像是阴天。于是他就怀疑宜家是不是故意通过不同的天气来影响顾客的购物心情。他甚至把自己研究整理成表格拿给宜家员工看，后来还联系宜家客服问这种人工天气到底是当地门店控制的还是瑞典总部统一控制。不过宜家方面是否认了有这样的人工天气系统，工作人员还表示，之所以让他别再拍摄，是因为他拿着手机在假窗户旁边测亮度，已经让一些顾客觉得很奇怪了。那这位天气哥还是半信半疑啊，这件事儿就在网上火了啊。他火了可不要紧，网友们也吵起来了。有人觉得呢，这就是正常的营销手段，毕竟样板间就是为了让你产生代入感的。卧室光线温暖，你就会觉得住这里一定很舒服，办公室光线偏冷偏暗，则让人联想到忙碌的工作环境。不过这件事还有一个意外的延伸，那就是假窗户其实真的可以用在家里。特别是澳洲现在很多房子越来越小，地块也越来越窄，房子之间距离也是越来越近，还有一些地下室公寓或者是没有窗户的房间呢，白天可能黑乎乎的。有人就用 LED 灯板加上印有蓝天树枝的透光膜，再配上窗帘和窗框，做了一个假窗户，甚至还能设置定时，让灯光跟着日出日落自动变化。那效果虽然不是真的窗户，但整个房间立刻亮了很多，连家里的植物都活了过来。所以不管宜家到底有没有在偷偷的控制天气，这件事倒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装修思路。如果家里有一个又暗又没有窗户的房间，不一定非要把它砸开给开一个窗户啊，一个设计的好的假窗户说不定也能让您的小黑屋瞬间变亮了很多。

我们最后关注今天上半场节目的一条消息。那么来自首都领地堪培拉机场与中国大型机场集团 Eastern Airport Group 达成协议，双方将探索开通直飞中国的航班，其中南京被列为了优先目的地。这项合作也是着眼于为中国游客打开一条通道，让他们经澳洲的首都来进入到澳洲当中。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2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也都累了哈。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老的样子啊，咱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下半场的节目内容啊，要一起了解到的呢，则是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以及事件。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的6点钟啊，黄金时刻，克凡和大家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哥伦比亚华人亲历致132死的强震，称刚睡醒感觉房子摇晃，赶紧从六楼跑下逃命，墙体出现裂纹，不敢回去。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澳洲东部时间8月10日的22:34，在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哥伦比亚政府最新通报，目前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

最新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真实美国声音》网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先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则是经济施压。阿加埃还说呢，伊朗不会为这些言论。

据最新的消息，美军非洲司令部证实，一架军用飞机在吉布提坠毁，事故仍在调查当中。美军非洲司令部在其社交媒体 X 上面发布贴文称，该架军用飞机在吉布提一个机场附近坠毁，事故仍在调查当中，目前尚未发现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据初步调查，没有证据表明坠机。

十名中国公民在大洋洲州涉嫌非法采金被抓扣。中国使馆严肃提醒，该国黄金产量全球第十一。就在昨天凌晨，警察、移民局及矿产石油部在布干维尔自治区科帕尼地区展开了联合执法行动，在一非法采矿点抓扣了30名涉嫌非法采金的中国公民。由于紧急情况，第一时间

最新消息，美国已撤销逾17.5万非移民签证，多因犯罪活动，部分针对庆祝查理·科克遇刺者。

李在明今天表示，将通过均衡发展和大力培育尖端产业，打造不可替代的韩国。他称，超大规模尖端产业培育是推动经济。

根据中新网的最新消息，印度中央邦拉吉加尔县是在昨天上午发生一起暴雨引发的事故，那么该暴雨造成的事故共造成9人死亡。据报道，一辆载有11名同一家族成员的面包车在通过被洪水淹没的路段时是被急流卷入到暴涨的排水沟，造成9人死亡，另有2人是逃生。警方表示，持续降雨导致排水沟水位暴涨，洪水漫过路面，通行条件十分的危险。当地居民曾多次提醒司机不要强行通过，但司机未听劝告，车辆驶入积水路段后很快就被

扎维亚石油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持续，该公司可能宣布遭遇不可抗力并全面停止扎维亚炼油厂运营。当地石油设施近日来是连续遭遇无人机袭击，此前扎维亚炼油厂一储油罐是遭到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并坍塌。

12名的女考生 Chin Makia 也因此是第5直接升至全泰国第一名。那按照最初成绩，她排名全国第132位，也就是说排在她前面的131个人全部涉嫌考试作弊。

级应急响应，预计未来三天受到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中国的浙江、江苏、安徽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称，台湾不是国家，不存在国格一说。我们来听一听视频报道的原声是如何的。

习俗。世界上

后一个板块啊，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单元当中。那么在体坛速递的单元当中，也就是我们稍事休息啊，一首歌曲左右的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全国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同步为大家开通，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畅所欲言啊，只需要文明用语即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宋凡，我们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在黄金时刻体坛速递见。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

0: 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呢，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我们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节目啊，是接近尾声了。那么当这首熟悉的 Dynamite 又响起的时候，就预示着我们黄金时刻是和大家一起进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体坛和娱乐圈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和消息产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

进入到咱们体坛速递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那么75-4412局比赛呢，一局未丢，就在今天凌晨的智利圣菲利佩，中国 U17 女排用一场3-0横扫把墨西哥给撕成了碎片啊。三局比分分别为25-12、25-15和25-17，在还剩一轮的情况下是提前一轮把 B 组的小组头名是判死在了咱们中国队的自己名下。那么身为卫冕冠军的中国女排，哎，底气啊就是这么强。那其实从赛后的技术统计可以看得出，每一项的上面啊，就表明两支队伍并不在同一个这个水平维度上面啊。进攻40-27，中国队是高出了对手13分，拦网13-1啊，中国队是对手的13倍。墨西哥在网口几乎是寸步难行，而发球上面中国队是12-2。那几乎中国队的发球轮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卡对方一下，就连自身的失误啊，中国队也是4-17，比对手少了14-17啊，比对手少了3个。那么在这个从全场的比赛看啊，中国队是没有赢球是没有任何的悬念的。四轮战罢呢， B 组的积分榜是这样的，中国队卫冕冠军，4战全胜，积12分，赢12局，输0局。而排在紧随其后的就是没有这个只输一场的了，排在紧随中国队之后的是秘鲁女排，秘鲁女排4战2胜2负，积8分。排在第三的是委内瑞拉，2胜2负，积7分。菲律宾同样2胜2负，积7分，排在第四位。而墨西哥1胜3负，排在第五位，积6分。而墨西哥1胜3负啊，但是他们输的3场比赛呢，全部都是2-3输掉了比赛啊，所以输一场也会积1分，而3-0赢的那一场积3分。所以啊，别看墨西哥只赢了一场，但是积分却有6分。所以说，现在目前排在第二位啊的秘鲁和排在第四位的菲律宾，这2、3、4、3支队伍均为2胜2负，但是他们的积分是8分、7分、7分，他们的这个名次并不安稳，而且啊是很不安稳，因为少胜一场的墨西哥积分和他们啊只差1-2分，那一场胜场呢就可以超过他们，一场3-0或者3-1啊。而突尼斯4战全负，积0分，小组垫底。那么就在明天的上午10点钟，我说的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的时间，那么中国队是将对阵最后一个对手秘鲁队。对于已经提前锁定头名的中国来说，这场比赛纯粹啊是荣誉战也好呀，练兵战也好啊，可以说中国队啊就可以提前一场让主力选手给休息一下，让这个替补阵容上来给增加一下经验，或者说是磨合一下阵容，可以提前练兵了。而同一时刻的 C 组，那被号称是本届世锦赛死亡之组的 C 组啊，这个日本队，咱们亚洲的强队啊，是非常的打得非常的挣扎啊，4场比赛过后啊是仅仅取得2胜2负，而且这一组当中呢同样没有一支球队可以全胜，而曾经在世界排台上叱咤风云啊，让众多对手都闻风丧胆，连续蝉联2次奥运会冠军的巴西女排，是直接在 C 组把自己打成了60队伍当中的倒数第一啊。目前4场战罢，巴西女排是0胜4负啊，直接4连败垫底，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提前丧失了小组出线的这个机会啊。最好的可能性就是争夺四个小组对吧，前4名出线，
那六支队伍前四名出线，巴西女排竟然是提前被淘汰了，他们只能去争夺第17最好的名次了。啊，可以看出本届世锦赛啊，一些没听过的国家的女排队伍都是让人眼前一亮啊，不能说是以黑马的姿态能够夺得小组第一，但是呢至少是成功的起到了一个搅局的角色。像传统强队巴西女排啊，直接是4战0胜4负啊，被提前一轮淘汰回家。而亚洲的传统强队啊，属于很难被爆冷的这么一个风格的队伍，那就是日本队了。虽然日本队啊常年矗立在这个排坛的高手的行列当中，但是他们呢属于面对着中国队啊、意大利队还有塞尔维亚队这三支队伍，日本队是几乎是取胜的概率为零啊，他们也爆冷不了这咱们中国队、塞尔维亚队和意大利队啊，他们也爆冷不了，没有太大的机会，而反而是面对着美国队和巴西队这种比较技术全面的靠这种整体的队伍，日本队还经常能爆冷他们。但是啊，实力不如日本的国家想要在日本身上爆出冷门来，你像巴西啊、意大利啊、土耳其啊这些是吧，靠一个一两个明星球员扛着整支队伍前进的这些球队啊，反而是容易被日本队给爆冷。但是啊，实力不如日本的国家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能够在日本这支排球队的身上爆出什么冷门了啊，因为日本队啊说白了就是靠防反打不死啊，打的是一个整体排球，他们没有任何一个国际上的叫得出名的，不能说叫得出名吧，就是知名全球的、享誉全球的这么一个当家球星啊，没有。可能说10年前还有木村沙织，那也只是在亚洲范围内啊，算得上是头号主攻。那没有，所以说啊，这支日本队即使是非常稳定的日本队啊，在本届世锦赛当中四轮战罢，也仅仅是。

小组24支队伍，本届世锦赛啊，每个小组6支队伍，到目前为止4轮战罢，能够保持全胜的只有中国女排和美国女排，而只有中国女排是4战全胜，连赢12局不失一局。美国女排呢，在面对着弱旅的时候啊，阿根廷啊，面对着阿根廷的时候也是丢掉了一局。所以说啊，本届世锦赛真的是很难让人猜想最终的这个冠亚军的归属啊，因为咱们中国女排呢派出的也不是咱们的传统的国家队，派出的是以江苏青年女排为核心的骨干队伍来参加的本届 U17 世锦赛。想想啊，这个中国女排呢在青少年级别一直都是世界排坛的不可被忽视的最强的一股力量啊。那么其他的国家像传统的强队巴西、意大利、美国等等，在青少年阶段啊，像 U17、U15、U19、U21 啊，这一些世锦赛级别呢是

消息，就在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凌晨，大概在五六点钟的时候啊，2026年 WTA 1000级别赛事，也就是说除大满贯之外最高级别的网球赛事，多伦多站结束了女双四分之一决赛的焦点战。在这个多伦多赛事当中啊，郑钦文是直接就是没有资格参赛，然后其他的所有中国选手全部在首轮啊就都回家了。那么我们的目光聚焦在谁身上呢？依然是啊，在节目当中柯凡经常提到的，我们目前中国网坛的最资历最深的老将，88年出生，目前37岁的中国老金花啊，张帅，依然是在张帅的身上。虽然单打首轮出局，但是啊，作为大满贯三个冠军在手的名将，世界排名也是目前双打排在世界第5的中国金花张帅，搭档他的曾经的老搭档之一西尼亚科娃，耗时73分钟直落两盘横扫亨特克拉夫奇组合，是进入到了本届 WTA 1000多伦多赛事的女双四强当中。那么这场比赛是直接让他们创造了两大记录啊，而且是拿到了保底的36万美元的奖金，是可谓名利双收。同时呢，也是将这件 WTA 1000多伦多赛事的这个关注度给持续的维持在了中国赛场。要想象一下啊，如果张帅也被淘汰了的话啊，没有任何中国球员参加的一项 WTA 1000级别的这个高级别的赛事，他们的收视率会如何呢？

起，之前职业生涯交手过7次的普林塞瓦张帅曾经是之前的战绩是7战0胜7负啊。那么未尝胜绩，在本站多伦多1000首轮呢是战胜了普林塞瓦，是翻过了他的一座大山啊。37岁的张帅对上24岁的普林塞瓦，张帅是终于靠着他老而妖的这个经验是取得了对手的首胜，也是终止了自己对手的7连败啊。在第8场比赛里是成功刷新纪录，进入到这个第2轮当中，而在。

块是直接打了对手一个6-0、4-0啊，还记不记得了，听众朋友们？让奥斯卡彭科一局没打得，到第二盘的时候啊，奥斯卡彭科是直接0-4的时候就直接退赛了，我不跟你玩了。赛后两个人也是非常的友好。

军的，赛后也非常的友好啊，两人又是拥抱又是握手的。奥斯卡彭泽也是恭喜张帅啊，成功杀入到32强当中，直到32进16的比赛呢，啊，面对着目前女网的可以说是网坛霸主啊，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张帅才是以4比6啊，负于世界第一，遗憾的止步32强。虽然张帅是输了，但是那场比赛打的却非常的顽强，也非常的好看啊，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第57位的选手和世界第一位的选手在交锋，感觉就是啊两个大满贯决赛的选手在对决。所以说这个张帅也是维持了 WTA 1000多轮多的比赛的在中国市场的热度。那么张帅呢在双打赛场已经杀入4强，我们希望张帅组合啊

的第七位是成功，能够成功进入到年终总决赛的，在本赛季呢排名前八的选手是可以进入的。同样啊，张帅和这个辛尼亚克娃半决赛的对手是和张帅搭档获得过大满贯冠军的由比利时人梅尔滕斯和施耐德组成的这样一对新的搭档。那么梅尔滕斯个人的双打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一的位置的啊，张帅个人呢是排在世界第五。张帅和梅尔滕斯组合呢，在今年的法网当中是成功的拿下了法网的冠军，可以说这对组合啊是非常的强势的。而张帅和梅尔滕斯呢，本赛季的冠军积分，这对组合呢是排在了目前的世界第五的位置。可以说啊，张帅和两位选手的这个单赛季的世界排名啊组在一起，都排在了目前的世界前八位。可见这个咱们张帅啊，是老将张帅是双打方面的一个万金油啊，怪不得是有这么多的世界单打排名。

0: 色，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outique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outique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ew、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泽峰。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是我们的节目的。
6: 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大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香港之声方面 ，FM87.8 AM675， 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5: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今日嘅财富课堂咧会嚟讲讲上市公司点解咧要增强研发投入嘅。
6: 股市扫描咧会邀请到广州伟明日基金投资总监马天明啦，同你解释本周港股嘅行情特点。
5: 等留意下本周 A 股嘅呢个市场嘅表现啦吓。另外咧，财智湾区方面咧，会一齐嚟聚焦下咧 RCEP 全面生效3周年啦，广东开放型经济发展再提速嘅话题。
6: 财经快报咧会关注到5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6.9%。
5: 揸时间嘅呢一个嘅节目期间咧，都欢迎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啦，会有更多嘅精彩内容咧逐一呈现嘅。咁下边嘅时间咧会首先做到今日嘅财富学堂嘅环节。
7: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7: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8: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9: 主要站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0: 我哋个成交量咧，
8: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7: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2: 翻开书本第86页。
1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1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3: 同学们上课啦。
11: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有啲投资者就发现啦，一啲未盈利嘅上市公司仲不停坚持喺研发上上强度啊，所以就希望我哋财富学堂可以解答下呢一个问题咯。
13: 小月儿好问题啊，咁今堂课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11: 太好啦，上市公司年报呢就堪称系企业嘅全景体检单，一份展现全年经营脉络嘅重要文件，唔单止全面复盘咗企业过去一年嘅经营得失啦，更加蕴藏住企业发展基因、战略布局同成长密码。譬如啊，索尼2024年 A 股市场年报嘅时候，一组数据就特别引人注目啦。2024年度研发强度超100%嘅公司有15间，而其中10家嘅企业就尚未实现盈利噃。
13: 咁我哋而家嚟解答咯噃。未盈利上市公司为什么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呢？我就认为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小月爷，首先从企业自身发展需求来看，研发就是他们实现破局的关键路径，研发投入和成果转化之间存在一个正相关的关系，持续高强度研发投入就是企业技术突破的必要条件之一，有了技术的加持，企业就有望在市场竞争当中占据有利地位，进而实现盈利。
11: 哦，是啊，这个是有实例的。譬如我们以某医药公司为例， 得益于长期高强度的研发，直至到2024年年末，这家公司已经有两款自主研发的创新药在我们国内实现了商业化。咁凭借住呢两款嘅产品，呢间公司2024年嘅销售收入就达到咗 3.6 亿元，同比增长 294.24%， 真係展现咗强劲嘅增长潜力㗎。
13: 係呀，小儿未盈利上市公司点解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呢？其次就因为从资本市场价值发现视角嚟睇呢，研发能力系企业吸引投资嘅核心磁石嚟嘅。在当前的投资生态当中，投资者的目光正从短期盈利指标转向企业长期增长潜力，研发强度和技术突破能力就成为衡量企业价值的关键标尺。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是愿意为具有创新能力和发展前景的企业埋单，形成研发投入到技术创新到市场认可到资本注入的良性循环。
11: 咁係呀，一个呢唔单止有助于企业去缓解资金嘅压力，更可以助力其加速技术研发同成果转化，为实现盈利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3: 係呀，小儿爷。咁最后呢，未盈利上市公司点解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就係、因为呢喺资本市场生态体系日益完善嘅当下，投入研发给予企业融资新选择就係知识产权证券化啦。对于科创类上市公司来讲，它的核心价值往往体现在专利、技术等知识产权上。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企业可以将未来的专利许可收入、技术转让收益等预期现金流进行打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从而实现提前融资。
11: 原来是这样，坚持研发上强度能够驱动企业以技术突破打开市场空间，吸引资本注入，形成创新闭环，借助知识产权证券化将无形资产转化为真金白银，唯有牢牢握住研发一把金锁匙，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劈波斩浪，为自身发展注入澎湃的动力。邝主任，我搞清楚了。
13: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1: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1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4: 翻开书本第86页。
1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怎会不记得。
14: 既然是这样，我们就继续上课啦。
13: 同学们上课啦。
11: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国的科技创新债券市场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啊！发行火热的科技创新债券，我们个人投资者可不可以买的？
13: 小鱼儿，好问题啊！那这堂课我们就来解答这个问题啦。
11: 那先来科普一下，科创债到底是什么？
13: 这个科技创新债券呢，就是指金融机构啊、科技型企业啊、股权投资机构啊，这三类的机构所发行的，而且是募集资金用于支持科技创新领域投融资的债券。科技创新债券它的前身呢，就是2022年交易所交易商协会所创设的科技创新公司债科创票举。
11: 我都有了解过啊，随着我国科创债市场的不断完善，一方面呢在市场体量上面会实现快速增长，另外一方面呢在市场结构上面亦都向成熟的海外市场靠拢。譬如科创债发行期限预计呢就将会进一步拉长，发债的主体信用资质预计呢将会进一步多元化，发行主体当中从事高科技行业、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数量亦都将进一步增多，不单止有助于资金期限和科创型企业较长的研发周期，投资回报期就更为匹配了，还可以助力畅通科创型中小企业在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渠道，加快隶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企业从成长到成熟的发展进程添。是了，邝主任，那发行主体有哪些？
13: 小鱼爷， 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相比较呢，债券市场科技板下的科技创新债券，它的最大变化就在于拓宽了发行主体，将商业银行、证券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都纳入到科技创新债券发行主体的范围之内。直至到2025年5月15日，已经有8间的银行成功发行了2025年首期的科创债，其中国家开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就各发行200亿元，而股份行当中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渤海银行分别发行了150亿元、100亿元和50亿元，而城商行当中杭州银行发行了50亿元。此外呢，徽商银行就公告已经在5月20日发行50亿元3年期的科创债，上海银行在5月16日已经发行了50亿元的科创债。至此呢，第一批的科创债发行银行就去到10家了，合计规模预计1250亿元了。
11: 哇，咁我哋个人投资者系咪可以买呀？
13: 小月儿啊，科技创新债券咧发行火热，市场认购热情咧同样高涨啊！科技创新债券发行咧获得外界嘅高度认可，都令到唔少个人投资者咧系跃跃欲试啊！
11: 哎呀，邝主任，你咪卖关子啦，快啲话我哋知，个人投资者系咪可以买？仲有啊，有啲咩具体要求啊？
13: 咁啊嗱。小儀，從官方信息來看，主要就是機構投資者的個人就可以通過這個理財、資管計劃、基金等去間接投資，分享這個創新紅利。亦都有業內人士提醒，由於這個科技創新債的底層資產，它的主體就是科技型企業，企業的特性就已經決定了它是高風險、高收益型的債券，所以呢，對於個人投資者來說，理論上可以通過交易所市場去購買合理要求的一個科技創新債券，只不過呢，這個購買範圍可能會受限。一方面，面向普通投資者公開發行的公司債券是需要滿足監管要求的，主要有這個發行人最近這3年內沒有債務違約，或者是延遲支付本息的事實，最近這3年平均可分配的利潤也都不少於債券一年利息的 1.5 倍，最近一期末的這個淨資產規模也都不少於250億，最近36個月之內累計公開發行債券不少於3期，而且發行規模不少於100億等等。而另一方面，这个债券募集说明书上面也会限定这个发行对象，如果发行条款指定发行对象是机构投资者的话，那我们普通投资者就没法子购买的了。
1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邝主任，我还查了一些资料啊，再综合埋你啱先的介绍呢，亦即是说银行间债券市场仅限合格机构投资者参与，普通投资者理论上是可以在交易所认购及交易公司债的，但是限制条件比较高，譬如说仅限面向普通投资者公开发行且资讯状况符合规定要求的公司债，但是呢可以拣择的债券的范围亦都是有限的。
13: 是的，相对有限，不过呢，我们这个拭目以待啦，毕竟是新事物，以后说不定呢还会有变化添吧。
11: 好啦，期待啊。
13: 今天堂课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继续开讲。
11: 多谢邝主任。
13: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5: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论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论今，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谭古论今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2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古论今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5: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面成日嚟关注一下啦，今个星期市场方面嘅表现吓，咁请到啦广州卫明日基金投资总监马天明嘅，马总你好，
16: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啊，
5: 见到今个星期啦，市场咧继续系维持一个咧相对就偏震荡嘅，咁但系咧上证亦都系即系企翻呢一个嘅4100嘅呢个关口啦，咁除此之外，见到今个星期有一啲嘅科技板块咧都有较佳嘅一个嘅表现嘅吓，点样睇待今个星期四日市场嘅表现啊？
16: 系啦，咁啊，今个星期四日嘅市场表现嚟讲咧，一方面就系、是。我哋讲就形成一个新嘅突破嘅起点啦，咁同时咧外围嘅不确定性咧，亦都系慢慢消散嘅。 一方面就是外局势呢相对比较清晰的明朗啦，美伊的一个整体缓和呢令到市场方面呢有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啦。同时呢美联储亦都是按兵不动啦，咁接下来的话呢就有机会虽然讲市场呢就有机会就释放返比较强烈的一个年底或者明年初一个加息的一个预期。咁但呢基本上可以讲呢短期的时间角度来讲呢冇太多不确定性。咁导致到呢资金方面呢就形成咗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追捧。虽然我哋见到呢在本周的过程当中呢都是一路形成一个上扬的节奏啦。咁但是呢盘面的分化呢仍然是比较大的。一方面科创板呢就形成一个比较凌厉的上升啦。咁全周的角度来讲呢科创板指数单周的升幅是接近 15%。咁包括创业板就一样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带动的。而上证方面呢继续在4100点附近形成一震荡节奏啦。咁我个人认为呢盘面的分化呢其实都是有消息的一个推动的。咁大嘅特点就是话在周三的时间呢 ,2026 年的陆家嘴论坛上面呢证监会主席吴清呢也都宣布了多项的资本市场改革呢，包括是扩大了科创板第五套标准到这个 AI 领域，也都支持硬科技公司的上市，深化创业板继续

0: 所以我哋见到咧，本周嚟讲咧，资金其实系不断咁样青睐一个科创板同埋创业板啊两大一啲硬科技嘅领域，从而形成咗一个比较明显嘅推动效应。咁咧喺咁嘅带动嘅情况之下咧，我哋会见到量能方面啊，喺本周嚟讲咧，都有一个比较明显嘅一个回升嘅。咁成交量方面都已经系几乎系回翻呢个日均30,000亿嘅水平啦。咁咧预计啊，喺春节过后接落嚟嘅行情里边咧，有机会系继续延续翻呢一个强势带动嘅整体嘅格局嘅。咁所以咧，接落嚟嘅行情嘅话咧，大家都系可以去关注翻逢回调咧，仍然系大家市场嘅机会，并且咧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我哋见到分化格局仍然系比较明显嘅。咁科技股咧就继续不断创新高啦，啊，继续啊拆写大家嘅一个整体嘅认知啦，啊，咁啊盘面方面嚟讲，能够去上涨嘅或者话继续拆写新高嘅，基本上都系一啲 PCB 啊、CPO 啊同埋芯片半导体啊为主嘅呢一啲我哋讲嘅硬科技同 AI 相关嘅领域。咁而盘面方面嚟讲咧，金融股啊相对会比较弱啦，特别系保险股。仲创阶段性嘅一个低点，并且仲有电力板块。咁啊，见到防御性板块呢一块嚟讲咧，确实系相对继续形成一个分化节奏，明显睇得出咧，就系话防御性嘅资金其实出喺短期嘅呢一啲防御性嘅板块里边出咗嚟之后咧，慢慢开始系往进攻嘅方向行。咁咧预计行情啊，接落嚟会继续演绎翻现阶段呢一种咁样嘅两极分化嘅节奏嘅。大家咧仲系可以继续把握科技股嘅一啲机会。
1: 啱讲到科技股啦，见到今个星期无论系创业板指啊，定系呢一个科创50指数咧，都系有一个刷新新高咁样样嘅一个嘅动作里边嘅。咁其中咧就即系人工智能相关嘅一啲嘅领域嘅赛道啦，继续都系较为之热闹啦吓。点样睇待咧？咁啊，同埋从投资嘅角度嚟讲咧，点样嚟即系布局会比较好咧？
0: 现阶段嚟讲咧，确实就会见到人工智能相关嘅领域咧，继续系强者恒强去形成一个带动嘅节奏啦。咁呢度里边咧，如果大家关注嘅话，可能觉得

0: 之脉络的逻辑呢，慢慢就会偏向于一个中部行情。如果一季报业绩亮丽，我们会见到现阶段都是围绕住这些硬件科技的话呢，咁有机会是会继续延续返呢一种强者恒强的行情。所以在咁嘅情况之下呢，如果大家参与一啲相对比较强嘅，或者话延续升幅相对比较大嘅一啲行业龙头嘅时候呢，咁就会变咗回调嘅时候大家去进行参与咁嘅形式呢，就相对比较合适嘅。咁如果硬科技嘅角度嚟讲呢，相对低位嘅品种呢，其实都仲有消费电子嘅。咁我哋见到呢，喺本周尾段嘅时间呢，消费电子都有一个比较明显嘅整体嘅启动啦。接落嚟嘅话，无论从巨星智能啦，同埋呢一个接落嚟嘅啲手机嘅应用，其实都会有机会去形成一轮嘅带动。因为大嘅核心点就係话，接落嚟人形机器人啦， AI 液冷服务器呀，包括係巨星智能嘅超级工厂呀，咁呢啲都会係配备返AI 下一个嘅我哋讲嘅爆发嘅其中一个重点嘅领域里面嘅。因为大模型嘅话，接落嚟亦都会有机会喺科创板上市啦。咁当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呢，咁硬件嘅整体嘅配备同埋实际嘅大模型嘅落地嘅应用都会用到喺消费电子端形成一个配合嘅。咁所以呢，利润方面呢，预计有机会二季度呢会有机会形成消费电子嘅一个脉冲式嘅一啲机会。咁呢一块呢，从硬件嘅角度大家就可以进行留意，相信呢机会都仲系比较多嘅。
1: 嗯哼，咁另外咧，对于话今个星期嚟讲咧，就好多一啲嘅细分嘅领域啊，譬如好似一啲嘅铜箔啊，或者系一啲嘅玻璃基板啊等等啦，都系越嚟越多一啲新嘅一啲嘅概念出嚟嘅吓。咁啊，对于呢啲嘅细分嘅领域，包括之前好似一啲嘅培育钻石啊、蓝宝石啊等等咁样样吓，呢啲嘅细分领域点样嚟把握呢？
0: 系啦，咁呢度里边咧，可能我哋要留意一下，如果系短期升得多嘅话咧，唔一定会俾到大家有上车嘅机会。咁大家近段时间佢话睇到铜箔啊，确实包括系啱啱提到玻璃基板啊呢啲，短期上升嘅速率同埋速度亦都系比较急，斜率亦都比较高嘅。咁喺现阶段呢个位置嘅话，大家再去话想参与咧，相对嚟讲其实性价比又唔一定十分高，因为都系细分领域啊。唔同啱啱提到嘅一啲相对光模块啊呢啲，体量系相对比较大。咁呢机构嘅持仓仲係相对比较稳定。如果炒玻璃基板啊，啱啱讲炒铜箔啊嗰啲，咁相对呢体量都仲係细少少。咁如果咁嘅情况之下呢，短期急拉，我哋会见到好多品种已经係连续完全咁跟上一路上嘅情况之下呢，冇返一个中期调整嘅时间嘅话呢，其实基本上嗰个性价比同埋空间其实会弱一啲。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呢，大家可能要留意嘅时间嘅角度呢，都要等到调整之后再关注呢，咁就会相对会比较合适，咁避免到现阶段去形成一个最高啊。因为而家嘅话呢，其实盘面会不断咁形成撤换。譬如讲近段时间嚟讲呢，原材料里面一啲细分呢，其实光黑胶都系会有一个比较明显嘅率先嘅带动效应啦。因为我哋会见到身边半导体确实都系喺本周嚟讲属于一个主动大市嘅其中一个热点之一啦。咁呢啲机会嘅话，如果係前段时间炒完嘅话，咁大家可以留意返一啲身边货底里面嘅材料啦。咁呢一块呢，其实机会都仲係会比较多嘅。高位如果係升得多嘅话，短期需要回避一下啦。
1: 嗯哼，咁另外见到今个星期呢，亦都有嚟自一啲 AI 大模型嘅消息啦，譬如好似呢 DeepSeek 啦获得首轮嘅呢一个嘅即係融资啦，咁除此之外都见到啦，好似呢个科创板亦都係修改一啲嘅上市规则啦，咁亦都面向一啲嘅 AI 大模型啊，咁智谱啊同埋 MiniMax 啦准备又要回 A 啊，见到星期五呢其实相关嘅板块都係有唔错嘅一个表现嘅，跟住嚟对于喺应用方面嘅话呢，点样替代呢？
0: 係啦，首先呢 A 股现阶段嚟讲就未见到有大模型嘅上市啦，咁如果係港股嘅角度嚟讲呢，确实就比较明显政策推动之后有一个连续拉升嘅作用啦。咁从港股嘅角度嚟讲，就见到譬如智谱啊、 MiniMax 啊都会有一个我哋讲触底反弹嘅带动嘅效应嘅。咁呢一块呢，我哋亦都係要关注返接落嚟上市嘅第一股啦，如果大模型嘅话，因为融资 DeepSeek 就落咗地啦。咁接落嚟大家要关心返就係话目前嚟讲大家如果想参与都要睇到有标的可以参与先得。所以呢后续嘅话，如果係大模型公司上市嘅时间，其实就係具备一个比较明显嘅价值嘅。咁呢个时间嘅中段呢，啱啱好就係嚟到咗大模型喺港股上市嘅嚟到一周年嘅呢个减持嘅其中一个时间节点。咁呢我哋亦都要留意返就係

0: 话接落嚟啦，呢一个等到解禁之后，咁啊等市场出清之后，咁啊大模型喺 A 股再上市嘅话，其实机会都系会比较多嘅。咁目前现阶段嚟睇嘅话咧，未上市之前，如果大家话留意翻，会唔会有机会带动呢一啲云计算啊？咁我觉得大家可以系从呢一个影子股嘅呢个角度咧，去留意翻一啲云计算相关嘅一啲上市公司咧。咁仍然系机会比较多，包括系一啲细分领域嘅一啲算力啊。咁都其实咧都系有机会去形成一个带动啦。
1: 嗯哼。咁啊，首先我哋见到星期五咧，有一啲嘅即系 CRO 啊，相关一啲嘅概念咧，都系有翻地走强。咁呢段时间咧，可以讲俾人工智能啊抢晒风头嘅。咁对于话即系创新药咧，你又睇唔睇好咧？
0: 系啦，创新药嚟讲，其实我哋都系非常之睇好嘅，因为今年系比较明显嘅整个行业嘅拐点嘅元年啦。咁啊见到多个整体嘅行业嚟讲，都确实系走出一个我哋比较明显讲嘅一个困境嘅。咁啊，估值其实系相对系会比较低啦。因为咧已经去到历史最低估值水平啊，创新药啊，咁但系咧港股嘅拖累啦，同埋啱啱主持人都提到啦，现阶段咧其实更加多系 A 股嘅一啲科技股嘅吸金啊，咁所以咧就会导致到创新药嚟讲咧短期未有太明显嘅一个估值修复嘅过程。咁简单理解就系话创新药接落嚟，我哋关心更加多就系先睇个超跌反弹先啦。咁其实咧喺今个星期嚟讲有明显嘅反弹嘅作用啦，咁后续嘅话咧，我相信咧就要同科技股目前嘅呢一啲高位嘅 CPO 嚟讲咧，可能会做成一条板啊，即系话意味住可能短期啦，科技股升得多去调整嘅时候咧，资金先会有机会回流。咁如果话形成比较大嘅行情咧，应该系要等到科技股嚟到个中期调整阶段啊，咁先至会凸显翻整体嘅一啲创新药有一个均值回归嘅过程。如果系话优先原则嘅话，当然阶段都仲系拣科技股，性价比会比较高嘅。如果从长期嘅角度嚟讲，目前嚟讲创新药应该就系相对嘅历史底部啦。咁呢一块大家就可以作为参考嘅。
1: 嗯哼，咁首先我近段时间咧，其实大家都关注住世界杯会唔会有啲嘅即系投资机会出现咧？但目前嚟讲未见到吓，咁见唔见投资者非常关注咧？
0: 系啦，呢一块咧其实世界杯开之前咧，确实会有一啲足球概念去形成一轮嘅炒作，但系明显睇到咧，资金方面就唔系话太有一个连贯性啊，亦都冇见到话连板炒作嘅一个主题啊。咁目前嚟讲，世界杯而家嘅热情亦都开始咗啦，但系盘面未见到太大变化，并且咧最大嘅寸失点就系话，目前嚟睇咧 ，A 股嘅一啲芯片半导体啊，确实吸金效应系比较强，同埋赚钱效应亦都系明显嘅情况之下，其实就唔太建议大家再去睇足球概念啦。因为咧时间亦都系比较短嘅。第二个咧亦都冇太明显业绩支撑。既然系咁嘅话咧，亦都我哋要见到啦。论坛上面都讲到啦，防止大家去炒概念，咁最好就回归翻有啲中报业绩嘅题材啦。呢一块咧喺下个星期，市场嘅整个风格应该系会逐渐体现嘅。咁大嘅参考点就系话，今个星期嚟讲咧，电池嘅龙头啊，亿伟锂能咧亦公布咗呢一个储能行业嘅首份嘅半年报出炉啊，咁业绩都系比较明显嘅大幅增长，咁所以咧我哋会见到咧盘面方面佢仍然系出现咗一个比较明显嘅大升，咁就代表住咧资金慢慢开始对于半年报嘅炒作预期就已经开始发酵。当然啱啱提到嘅重点就唔系话推荐个股啦，只不过系凭借呢一个咁样嘅一个行情嘅特点，而折射出未来大家可能更加多关心都系以业绩为主啊，咁嘅形式会睇到会多啲。所以咧足球概念尽量就我哋放一边先啦，亦都冇见到话太明显嘅大热嘅一个情况出现翻嘅话，咁就冇必要分流资金啦。目前嚟讲咧，因为行情嚟到咗3.3万亿嘅水平啊，咁如果系创业如果系话上证指数咧，能够企稳并且继续向上去上攻呢一个4150点嘅话，咁有机会系行情形成到一个加速嘅节奏。咁我个人建议咧，子弹其实都有限啦，大家都仲系有机会享受科技红利嘅时间咧，尽量往科技靠系比较合适嘅。
1: 嗯哼，咁啊，对于之后翻嚟咧嘅市场运行有咩嘅睇法咧？
0: 系啦，先提醒一下先。咁由于啦喺本周嚟讲咧，科创板同埋创业板咧，都形成咗比较连贯性嘅一个上涨，同埋比较明显嘅一个放量嘅效应啦。咁呢一块行情咧，其实系从 6月8号啊，即上个星期开始就已经是有一个触底反弹的节奏，所以之后回来呢短期回踩调整，其实大家应该要有心理预期和属于一种正常的现象啦。但调整的过程当中呢，个人觉得仲是会有比较大家调整一个倒车跌停的一个机会的。所以呢把握上面来讲呢，继续围绕住科技行情去进行展开。咁直至到话接过嚟有机会係提到嘅探索呢、這、一个股指期货啊，创业板股指期货嘅一个推行之前呢，我个人认为科技股行情都仍然係有机会得到一个比较明显嘅续性。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呢，调整其实大家都仲係可以继续留意啦。咁呢个行情嘅过程当中呢，我哋都比较关注一个重心点，就係话呢目前嚟讲后面啊会推动一个主动管理嘅主动嘅一个 ETF 嘅一啲产品后续会出嚟啦。咁所以呢接落嚟嘅话呢，大家如果係从选股角度难度觉得增加咗嘅话，其实配备一啲行业指数嘅 ETF 呢，有机会能够享受到呢一个超额收益嘅。啊，呢一块係作为大家参考嘅其中一个我哋讲嘅点啦，大家都可以再留意嘅。
1: 方向方面呢，係咪继续都坚持呢一个科技赛道为主呢？
0: 係啦，目前主要係政策方向係比较清晰嘅。咁再加上呢，我哋见到科技领域里面呢，点解我哋话要留意翻科技呢？大嘅核心点就只不过喺科技嘅板块里面做轮动啊。譬如我哋近段时间仲系可能关心翻 PCB、CPO 芯片半导体啊，到如果系估值或者短期升得过急嘅时候，咁可能就会轮动到相对低位嘅人形机器人啊、商业航天或者新能源。咁但系咧，我哋会留意到资金嘅体量其实而家系唔细嘅，每日有成3-4万亿嘅成交。咁如果仲系低位唔升嗰啲品种，大家可能真系有可能会跑输成波行情嘅。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呢，个人建议喺科技股里面作为一个行业轮动呢一种咁嘅策略呢，目前喺市场呢仲係有机会获到超额收益嘅。大嘅核心点我哋留意到 SpaceX 咁喺上周上市之后咁我哋见到市值方面已经去到2.52万亿嘅水平啦。咁亦都係代表住就係话，其实大型 IPO 上市对于目前市场来讲没有太大的一个吸金的效应。市场的热情和热钱都还是会继续推动科技股去进行一个不断的我们讲估值向上有一个提升日价的过程。咁照例我们都会有一些传出身边的巨头在我们这边 IPO 上市啦。咁所以呢有机会是继续加持返科技股的整体的估值中枢。咁这些都是值得作为大家参考的一个点啦。
1: 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马总嘅点评啊，祝你假期安康，咁我哋之后再倾过，好，拜拜。
0: 好，节日快乐，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记住是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谈股论金嚟到财智湾区。今年6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全面生效满3周年，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数据显示，自2023年6月以来，广东口岸累计进口享惠货物538亿元，税款减让14亿元，其中2023年到2025年税款减让连续3年，保持较快增长，同比分别增长 8.81%、32.35%和32.12%。而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RCEP 覆盖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是东盟10国，覆盖全球约1/3的人口和经济总量。值得关注的是，在 RCEP 持续释放红利的背景底下，广东和东盟经贸联系不断深化。近年来，东盟已经是成为广东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而港澳大湾区亦正在逐步成为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节点。
3: 那么 RCEP 全面生效三年来，究竟给广东带来了哪些变化？关税减让之外，更深层次的产业链重构和区域合作又释放出了哪些新的机遇呢？本期财智湾区邀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然教授与您共同关注14亿元减税 RCEP 加速广东开放型经济。冯教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3: 欢迎冯教授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 RCEP 全面生效三年来呢，广东口岸累计进口汇享货物达到了538亿元，累计减让税款达到了14亿元，而且税款减让呢已经是连续三年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那么从这些数据来看，您认为 RCEP 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更深层次的开放效应是不是正在形成呢？
4: 谢谢主持人。我认为呢 RCEP 最大的这个改变呢，就是极大的降低了这个 RCEP 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全面的提升了贸易的便利化水平。那么因此呢，整个政策呢使得企业降本增效，让整个区域内的经贸往来呢更加的顺畅了。那么从过去三年的减免税款的额度14亿元来看呢，这个减税政策的力度是很大的，可以说非常有效地助力了企业的降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效应。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从这个广州的海关的数据呢可以看出来，像申报的从东盟进口的主要享税的货物呢是钢铁、航空器材、化工产品等。那么出口享税的货物呢主要是陶瓷产品、塑料制品和化工产品等。那么从广东和东盟之间进出口的产品结构来看呢，双边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充分的优势互补的这样的一种态势。那么可以说加强了广东整个产业链的延伸和韧性。那么其实呢，在 RCEP 这个整个的政策持续落地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协定的价值呢早已超越了这个关税减免本身。那么广东和东盟之间的合作呢早已经不只是限于货物贸易往来了，广东企业走出去，外资引进来的互动呢越来越多，整个市场的互通互联、国际规则标准对接、产业链协同的合作呢在不断的加深。那么可以说广东和东盟之间呢从传统的贸易合作呢延伸到了投资、服务、民生等方方面面，那么全域开放的格局呢正在逐步形成。那么举一个例子，像我们广东和越南之间的合作呢已经从传统的货物贸易延伸到高新产业、清洁能源、基础建设、农业、医药等等领域，这些合作都是非常密切的。因此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我们之间的这个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这个区域开放效应呢已经形成了，并在逐步加深。
3: 是，广东呢是我们国家这个外贸第一大省哈，今年一季度呢广东进出口达到了2.5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9.4%，而其中呢东盟继续保持广东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冯教授，在 RCEP 框架下，您觉得广东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4: 广东的优势呢主要是体现在这个地理位置、产业链、政策和生产效率这几个方面。那么首先呢，这个区位地理的区位优势是很显著的，因为我们广东和东盟呢是地缘相近、人文相亲，那么语言呢相通或者是相似，对彼此之间的这个经贸往来呢其实的历史呢是非常悠远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广东的产业链非常的完备。因为广东呢已经形成了非常完备的这样的一个产业体系。那么因此目前呢东盟国家呢在货物贸易方面呢对广东的依存度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一系列数据上就可以看到，从这个2024年开始呢，其实东盟的多数成员国呢对广东的货物贸易额呢占它的这个 GDP 的比重呢就已经达到了50%以上， 像这个贸易额排名前五的国家，像这个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呢，和广东的这个外贸额度占本国的 GDP 的比重都在不断的增加。除了这个产业链非常完备之外呢，像广东在政策方面呢也是有突出的优势的，因为广东能够成为全国经济的顶梁柱和外贸的压舱石，得益于这个政策上边的配套。比如说广东在政策上已经形成了非常便捷化程度非常高的这种系列的配套政策，而且可以根据这个市场的需要来及时的进行调整和优化。比如说以这个 RCEP 的原产地证书的申请来讲，那么像这个目前呢，这个广州海关关区呢，这个企业的原产地证书的自助打印率就已经超过了90%，所有的这个广东的企业在这个线上就可以提交 RCEP 原产地证书，海关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审核，完全可以实现这个原产地签证的即报即审即领。那么全流程呢，企业都是零跑腿，因此极大的缩短了企业的出口周期，降低了企业的时间成本。那么另外呢，就是广东的这个企业呢，它的劳动生产率是非常高的，因为在现阶段呢，广东和东盟之间的这个资源比数呢是呈现出这个互补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也就是说，虽然东盟在劳动力成本和部分自然资源以及关税方面是有着这个明显的优势，但是呢也存在着这个劳动力生产不足不及广东，然后电力供应不稳定、高端技术和信息技术发展滞后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其实这些呢都是广东所具备的突出的这些优势。那么因此呢，我认为这些是广东优势主要的体现的方面。
3: 刚刚呢冯教授也为大家解读了啊广东在 RCEP 框架下的这个优势的体现。我们从这个产业链的角度来看， RCEP 它不仅仅是一个贸易协定，其实在推动区域产业链重构方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广东它拥有制造业的优势啊，就像冯教授刚刚强调的一样哈。另外呢我们再来看香港，它拥有国际贸易、金融、航运还有专业服务的优势，而东盟呢拥有一个相对广阔的市场和产业配套的空间。那冯教授，我们继续请教您，在您的观察当中啊， RCEP 背景之下，粤港澳大湾区在这个区域产业链中的角色是否正在发生这个新的变化？
4: 主持人，我认为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呢，在这个区域的产业链当中的角色呢，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以前呢，我们是处于这个产业链的这个低端的制造业环节，但是目前呢，已经成功的向这个深度的产业融合、技术输出、品牌出海和本地化、建立工厂和研发中心等等这些价值链高端已经实现了成功的这个攀升。比如说我们从这个出口结构上来看呢，其实广东的高端化的这个趋势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我们以这个2025年的数据为例，我们来看一下，像这个2025年呢，广东高科技产品出口呢是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达到了1.14万亿元，那么增速呢达到了15%。那么像这个以新三样为代表的这个绿色产品出口，也就是电动载人汽车、锂电子蓄电池还有太阳能电池，它这个出口呢已经突破了2000亿元的大关，那么同比呢增长了30.6%。那么同时呢，像这个无人机、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等等新质生产力的产品出口呢，分别增长了40.9%、37.1%和33.9%，这个增速呢是非常的明显的。同时呢，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们会发现像这个广东品牌出海呢，已经从单纯的产品出口已经全面升级到了品牌加技术加产业链的深度东盟布局。广东的企业呢，不仅呢是 实现了将优质的产品带向东盟，而且呢也将这个先进的技术管理模式和行业标准都输出到了东盟，那么已经成为了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东盟和广东构成的这个产业链，或者说是全球产业链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参与者。比如说我们以这个比亚迪来举一个例子，那么像这个比亚迪的电动平台和这个电池技术啊，被称为这个中国电动车的技术名片。那么近几年来，这个比亚迪呢也加速了这个在东南亚的这个布局，那么在东南亚的各个国家呢建立了本地化的生产基地，通过这种区域化的生产来实现了这个技术输出，推动了这个中国电动车的技术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的舞台。那么其实这些呢都是大湾区在这个区域产业链当中这个层级持续提升的重要的体现。
3: 嗯，总体来看机遇突出，前景可期啊。好，非常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然教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冯教授，再会，
4: 再见。
6: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6: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7: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8: 主要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9: 我哋个成交量咧，
8: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1: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3: 翻开书本第86页。
1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4: 同学们上课啦！咦，小爷爷，你做咩愁眉紧锁咁样啊？
12: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正喺度思考一个每个投资者都会深思嘅问题，就系、是、价值投资嘅精髓系乜嘢啊？
14: 哈，嗱，小爷爷唔使皱眉嘅，呢堂课我哋一齐去寻找答案啦。价值投资嘅精髓系咩呢？其中有一条必须要讲到嘅，就系、是、持续买入嗰啲又好又平嘅股票啊。
12: 哦，我都知啊，不过问题系，我哋应该用乜嘢标准嚟界定呢一个又好又平嘛？总唔可以每隻股票都请沃伦巴菲特又或者系彼得林奇过嚟评判噶嘛？
14: 哈、啊，小怡啊，嗱，高股息率咧喺一定程度上系可以作为又好又平嘅呢个粗略替代品嘅。
12: 哦，点解咁讲嘅？
14: 嗯，小怡，众所周知啦，股息率咧系指一定时期之内呢个股息同股票面值嘅比率啦。咁啊，股息率咧系等于分红金额除以市值，又等于每股分红除以股价嘅。咁如果一间公司俾出咗高股息，并且咧其相对股价嚟讲咧系仍然系高股息，咁从而得到高股息率啦。咁呢间公司同其股票必然系包含两个因素，小爷爷。第一个就系高现金分配能力，仲有就系唔系咁高嘅股价。咁注意呢度嘅高股息咧，指嘅就系实现现金分红嘅股息，就唔包含转股、送股等实际唔需要公司攞出嚟真金白银嘅，亦就系对公司嘅财务状况系冇实质性要求嘅财务手段。
12: 哦，所以如果一间公司的账面紧张，行业步入增长停滞甚至是危机，那一般来说呢，企业大概率都是不会拿出大笔的资金来进行分红的。因此大概率上来说呢，拿出很多现金进行分红的企业通常都不会输得去哪的。而即使一间公司拿出大量现金去分红，但是同时它股价又很高，那就会导致股息率公司的份母变大，咁亦都冇办法构成高股息率噶。由此就可见啦，高股息率喺某种程度上，至少系粗略咁以合咗价值投资又好又平嘅要素，系咪？
14: 嗯，系嘅，小爷爷。嗱，为咗验证呢个思路咧，有专家学者进行咗量化回测，结果显示咧，持续买入高股息率嘅股票咧，系会取得惊人嘅超额回报噶噃。咁呢个高股息率模型嘅设计细节咧，其实好简单，就喺每段时间开头，即系 T 日。 选择前数12个月的累计股息相对当前股价的股息率最高的30只股票，然后揸住它一个周期，譬如说一年或者一个季度等等，在期末再重新选择另外30只股票，重新获取下一个周期的回报。
12: 哦，那结果是怎样
14: 的？那个结果就显示，当每一年的12月31号进行持股更新，每次持有期为一年的情况之下，在从1994年12月31号到2016年的7月14号的22年里头，无形增长到初始值的 72.3 倍，而同期的上证综指呢，正是原值的 4.7 倍，深成指呢，也都是原来的 8.5 倍。
12: 邝主任，这个似乎是理想状态下的无形波。我见到了，为了简便起见，这里呢是没有计算手续费的因素的，同时考虑到选择了30只的股票，所以呢亦都冇考虑到停牌嘅因素。此外呀，作为对比嘅基数，即係上证综指同深证成指都係唔包含分红嘅，所以亦都会导致佢哋比无形表现得略为差少少。但係呀，所有嘅呢一啲都冇辦法解释无形所带嚟嘅超高额回报啊。
14: 小儀你睇得好仔细啊，仔细观察呢22年当中嘅年度超额回报呢，我就发现其中有19年相对上证综指同埋深证成指嘅当年平均回报呢，个模型係取得咗超额回报嘅。咁后来呢，研究者再对呢个模型进行重新检测咯，去除咗可能会停牌嘅股票，结果显示呢冇咩显著嘅差别，特此著名嘅。
12: 哦，咁样讲嚟，只要三年跑输，超额回报嘅年平均值达到 14.3%，可以讲啊，这个是一个令人十分之吃惊的回报率了。而 14.3% 的年度超额回报也都足以令巴菲特满意啊。
14: 是啊，在1960年的这个致投资者信当中呢，当时呢屡屡取得巨大超额回报的巴菲特对投资者们就讲话呢，这样的回报率是我没想到的，事实上 10% 的持续年度超额回报已经足以令我满足了。同时呢，这个模型呢都可以在更小的周期上面起作用的。小二，在以每一季度为调整周期的测算当中呢，自2013年的12月31号到2016年的7月14号的跌宕起伏的市场当中，这个模型呢取得了 137.7% 的回报。而同期上证综指上涨 44.3%， 深成指上涨 33.6%， 甚至创业板指也都只不过上涨了 75.8%。不过呢，美中不足的就是三年的超额回报为负的情况呢，分别出现在2003年、2005年、2006年，分别是负的 5.1%、负的 8.9% 和负的 17%。 今天意味着呢，这个模型啊，在2003到2006年之间呢，是完全没法子给一个你满意的答案的。在2003到2006年累计这四年当中，上证综指上涨了 97%， 深成指上涨了 140.9%， 而以年度为调整周期的模型呢，正是上涨 91.6%。 这个还未包括模型产生的手续费，指数呢也没包含分红、股改送股、不计人指数等一些不利于模型的因素。就算将这四年的模型调整周期从年度变成季度都好，似乎都没法子提供太多的回报，仅仅将回报率提高到 97.5%。 而且更加短的调整周期呢，必然意味着更高的换手率、更多的手续费和更多的不可预测因素，你说是不是？
12: 邝主任，不过话又讲回头了，瑕不掩瑜，三年的跑输指数表现并不足以讲明模型的无效，毕竟这个是在同时取得了19年超额收益的情况之下，而且这三年的无形业绩都不可以算太差，最差的2004年下跌了 16.4%， 仍然是取得了累计超过 90% 的回报。不过邝主任，有没有什么例外的情况呢？
14: 小二，股息率高可能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的，令到它的选股结果脱离这个又好又便宜的这个范畴的。譬如说一个行业的景气度特别高，可能会导致到高分红，但高景气度可能会下降的，企业可能会因为找不到方向而被迫分红。这点在传统行业当中特别多见，甚至前数12个月分红这个指标本身都有些问题的。
12: 就是咯，万一一间企业去年的分红是在今年的年头，今年的分红又提前到了秋天呢？不过如果在价值投资的框架之下，一个简陋的模型都可以取得如此的回报，那咪恰恰可以讲明价值投资的精妙之处咩？
14: 最后值得指出的就是提高这个模型的交易频率、缩短交易周期，似乎都是无法子可以对改善模型的回报提供太多的帮助。在从1999年12月31号到2016年的7月14号的测试当中，采用年度数据和季度数据测试带回来的回报几乎是相同， 期间的差距并不显著，尤其在考虑到以季度为周期测试的时候会产生更多的交易费用的情况之下，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会来自如果周期过短，股票池里头选入的股票都还未拉开足够的差距，无形低买高卖的效果也就变得比较差了。
12: 这个就好比在套利交易的时候，交易的频率如果太过频繁，套取的价差太少，就不可以取得高回报率一样啊。当然啦，这个只是一个比较细枝末节的技术问题，并不会对模型的有效性构成影响的。
9: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白
1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6: ACR Chinese Voice
15: 华夏之声。
17: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1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6: ACR Chinese Voice
15: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想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导航三千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这本书，同时特邀本书作者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李孝辉研究员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导航历史发展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长沙马王堆汉墓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栗仓及其家属的墓葬。马王堆汉墓一直是国内外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关注的焦点，也是我们感知汉初文明、追寻文化根脉的重要窗口。由湖南省博物馆与解谜大师团队编著，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是官方首次推出的通俗科普版《马王堆考古报告》。全书以专业考古报告为底本，采用图文并茂的通俗表达，从梯形帛画、素纱单衣到漆器、木俑、帛书地图，书中全景式呈现西汉贵族的生活图景与古人的宇宙观念，帮助读者了解汉代历史文化面貌。把握诗词创作的方法，有助于我们赏读理解古人的经典作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伟顺教授作品《诗词格律：中国古典诗歌讲录一》，面向古典诗词爱好者，介绍中国格律诗的声韵格律规则，引导读者理解并创作格律诗。全书分为格律、音韵、对联、体裁、做法共五讲，是一部兼具实用性和趣味性的古典诗学入门读物。文津出版社出版的黄爱萍作品《康熙乾隆下江南》，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深入探讨了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分别六次下江南的历史背景、路线、目的及其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作为中国历史上极具标志性的帝王南巡事件，康熙与乾隆的江南之行不仅是清代历史画卷中的浓墨重彩，更暗藏着王朝治理的深层逻辑。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王宏甲作品《东方圣哲孔子传》，这本书以详细史料与深度解读，系统梳理了孔子生平与思想源流。作者以史料为基，从孔子殷商王室后裔、宋国贵族出身的身世切入，记述春秋乱世中孔子学无常师，三十涉学施教，从政四年践行仁政，周游列国十四年传扬主张，最后反鲁后编修六经，专注育人的历程。书中核心呈现了孔子仁、礼、有教无类等思想的形成，详解其编修六经、专注育人的晚年作为，兼具时代背景还原与思想深度解析，展现了孔子作为中华上古文化集大成者的特质，以及他的学说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是读懂孔子与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的精炼读本。结节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体内淤堵痰湿，气血不畅该如何疏通？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有哪些预警小信号？如何早发现早调理？肝郁压力大、痰湿淤堵 气血亏虚人群该怎样科学散结固本呢？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肺病医部主任医师杨道文在《散结节通气血防淤堵一本通》这本书中为我们解惑释疑，教我们如何疏通淤堵、散结节、养气血，远离结节困扰，养出通透安稳的健康体质。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2: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2: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2: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1: 我们每天开车导航、外卖定位、打车出行、发送位置共享，是不是随手点开手机就可完成？但您是否知道，我们习以为常的手机导航背后藏着人类整整3000年的探索征程？从古人仰望星空变方向，到如今北斗卫星遨游太空；从大海远航到田间春耕；从日常出行到大国重器，一部导航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认清世界、走向远方的壮阔史诗。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孝辉作品《导航3000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呢，和大家聊聊导航。古代人骑马开船，咱们现代人驱车驾机，甚至乘坐火箭遨游太空，这些呢都需要导航。导航呢，就是确定当前位置，寻找前往目的地的技术和方法。导航发展的过程，也是我们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这其中啊，充满了人类的智慧，但是也不乏惨痛的教训。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导航3000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这本书，通过对各种导航方法发展过程的详细介绍，为我们展现了古代人和现代人把导航方面的一个个奇思妙想转换为现实的曲折故事。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开车多少年都凭自己的死记性记录，他的理由是脑瓜子是最有用的，可是这几年呀，他彻底记不住路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生活的城市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没有了导航的指引啊，他经常走错路，很多老的地标没了，而一旦使用导航之后，他就再也放不下，也不再去记录了。事实上，我们确实可以感受到，现在的导航呢，是越来越好用，越来越人性化。我拿到一个这样的数据，说是截止2026年的5月，北斗全球定位精度大幅提升，能精准分清车辆前后保险杠的位置，亚太地区服务更是稳居世界顶尖，全球超半数国家和地区在使用咱们的北斗服务，像高考护航、春耕农机、隧道行车、海上救援，这处处都有北斗的身影。而咱们每天用的导航早就不是简单的找路工具，而是国之重器，科技骄傲。但是导航这一路的萌芽发展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呢？我们自己的北斗导航又是怎样研发出来的呢？导航3000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这本书远非是简单的技术编年史， 他为我们展开的是一幅人类如何不断突破认知与生存边界的壮阔史诗。作者从古老的亚历山大灯塔与千星过洋讲起，将那些依靠着星辰、季风甚至鸟群变相的惊险旅程娓娓道来。你会读到一个经度难题是如何困扰欧洲航海数百年，而最终催生了改写世界格局的精密航海钟。你也会看到从无线电波到卫星组网，每一个飞跃背后都交织着天才的灵光、国运的博弈与坚韧的探索。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导航历史的每一次跃进，都是人类将抽象数学、物理法则转化为驾驭现实力量的过程，是人类理性之光在广袤时空中的一次次点燃。整本书呢，以时间为轴，从古代的星辰导航讲起，一直延伸到现代的卫星导航系统。在古代部分，书中为我们详细介绍了人类是如何利用日影、北极星、月亮等自然天体来进行方向判断和位置确定。比如唐代通过观测日影测量地球的大小，而古埃及人呢，则借助尼罗河与天狼星来进行导航等等。书中呢，还提到了古代中国最晚在战国时期就形成的通过北斗七星研判方向的方法，以及东西方在古代为海上航行的船只导航而建造的灯塔等地标导航工具，比如公元前280年前后所建成的亚历山大灯塔。到了书的近现代部分，则着重地讲述了月距法、钟表法导航等海上导航技术的发展。这些方法呢，解决了海上千米级精度的导航需求，而无线电的出现则开启了更为精准的无线电导航时代。通过精确的时间同步技术，实现了对位置的精确测定。全书的现代章节呢，则聚焦于卫星导航系统，详细讲解了导航系统协同工作对高精度时间的依赖。书中特别提到，我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能够将时间同步到纳米量级，展现了中国在导航领域的卓越成就。全书将导航技术的发展历程清晰呈现，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间仿佛穿越时空，见证人类在导航领域中的智慧与探索。这本书浓墨重彩地落在了当代中国贡献的北斗之光上，它超越了对成就的颂扬，而是清晰地剖析了北斗系统如何建立比纳米更精细的纳秒级时间基准，如何实现星地间堪称奇迹的时间同步。这让你能理解，北斗不仅是太空中服务的卫星，更是一座建立在爱因斯坦相对论基础之上，流动着国家级原子钟脉搏的时空基准设施。阅读这个部分，我们会从原理上领悟为什么大国必须拥有自己的导航设施，这是关乎生存与发展真正的自主权。
2: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1: 导航3000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将复杂的导航技术知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给读者。无论是古代的星辰导航，还是现代的卫星导航，作者都用生动的语言和具体的实例进行讲解。通过阅读此书，读者可以了解导航技术的发展历程和应用，增长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素养。
0: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导航的范围伴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从村庄、陆地到海洋，又从海洋到太空，不同的范围有不同的导航的方法。人们几乎想尽一切办法来导航，从天上的月亮、星星，到人工建造的无线电台，都是导航技术发展过程中人们使用过的工具，也无一不凝聚着人类的智慧。导航的需求，也就是海上航运的方向指引技术的需求，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欧洲西部和南部国家在文艺复兴末期开启大航海时代的重要契机，并成为推动近代自然科学体系形成的关键动力之一。当然，在此之前，无论是古代中国、东南亚地区、波斯和阿拉伯，甚至非洲

0: 研判出地球是球体，唐代通过观测日影等方法实测了子午线，客观上为推算地球大小提供了最早的数据。而在古代欧洲，也有学者摸索出测量纬度和经度的方法，并绘制地图，这又涉及到方向的确定。通过对自然界特征如日影、北极星和月亮的位置进行位置和方向确定而不断探索。古代中国战国时期形成了通过北斗七星的季节指向规律来研判方向的方法。科学和技术进步显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在古代，科学和技术成果在很多情况下没有能够体系化保存，还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失传。因而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为了给海上航行的船只导航，都出现了类似于灯塔等地标导航工具。如古埃及很早就建成了规模很大的亚历山大灯塔，这使得亚历山大港涌现出当时整个地中海和中东地区最为重要的国际转运港。这本书中还为我们介绍了古代利用星星和月亮进行导航的月距法以及钟表法导航的情况，这些方法解决了海上千米级精度的导航，而更为精密的导航则出现在近代晚期，也就是无线电出现之后。通过精确的时间同步技术实现了无线电导航，而在现代，卫星导航成为目前最主要的导航方式。书中呢，为我们详细讲解了导航系统协同工作对高精度时间的依赖。令人骄傲的是，我们国家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能够将时间同步到纳秒量级。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你是否想过，影视剧中的海盗为什么喜欢蒙上一只眼睛？吃不饱穿不暖的古代人为什么有精力研究天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某些卫星上为什么要放四台原子钟？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其实都和导航有关。
0: 影视剧里的海盗为什么总喜欢蒙住一只眼睛呢？作者在书里说，因为海盗呢总是需要借助仪器去观测太阳的高度，可是时间长了，总是看太阳的这只眼睛呢，视力就会下降，可能最后呢是每况愈下。所以呢，我们总会看到他用一块黑布要遮住这只视力不好的眼睛。再回到咱们的现实生活，当我们在手机屏幕上轻点一下，看着代表自己的蓝色光点，在地图的经纬网格中精准定位时，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个看似习以为常的动作背后，凝结着人类长达3000年的智慧突围与文明博弈。导航3000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定位技术的科普史，更是一部人类如何在无尽的宇宙迷宫中不断追问我在何处，并奋力找寻去向何方的文明史诗。全书最让我着迷的是作者对于导航本质的解读。导航从来就不只是简单的认路，它是人类试图突破时空限制，用理性丈量世界的一种尝试。在漫长的古代，人类被困在地平说的经验里，依靠记忆中的树木、河流来辨别方向。可是一旦驶入茫茫大海，失去了熟悉的参照物，人类就陷入深深的恐惧。对于未知的恐惧迫使人类抬起头，将目光投向了永恒不变的星空。从利用北斗七星变相，到通过观测月亮与恒星的角度差来计算位置，古人展现出惊人的抽象思维能力。他们不再依赖看得见的地标，而是开始主动构建

0: 演人工参照系，这是人类认知的一次巨大飞跃。然而，认知的突破往往伴随着残酷的现实挑战。书中关于京都之战的描述尤为精彩，而且发人深省。在旋转的地球上，测定纬度相对容易，但测定经度却成为困扰人类几个世纪的噩梦。因为经度的本质是时间，地球每小时转动15度，想要知道自己在东西方向上偏离了多少，就必须知道准确的时间差。在那个没有原子钟的年代，无数船只因为无法确定经度而触礁沉没，无数财富化为泡影。英国钟表匠约翰·哈里森耗尽一生心血，研制出高精度的航海钟 H4， 将机械钟表的误差压缩到极致，从而让人类拥有了驾驭海洋的能力。这历史片刻让我深刻体会到，技术的进步往往是被生存的压力倒逼出来的，而每一次精度的提升都是对人类生命尊严的捍卫。如果说古代的导航史是人类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智慧结晶，那么现代卫星导航系统的建立则是人类试图掌控时空、重塑规则的壮举。这本书中对北斗系统的讲述不再是单纯的技术罗列，而是将其置于大国博弈的历史洪流之中。导航技术的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中所展现出的不同时期的导航技术，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和利用能力的不断提升。从古代依靠自然天体导航，到现代利用高科技手段实现精准定位，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而这些导航技术的发展历程，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具有着浓厚的文化价值。这本书中为我们详细介绍了众多在导航领域做出贡献的科学家和探索者，他们的故事激励着读者勇于探索，不断创新。从古代的天文观测者到现代的导航科学家，他们凭借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知的探索精神，推动了导航技术的不断发展。书中为我们详细披露了北斗建设的艰难历程，特别是为了保住国际电联分配的频率资源，中国科研团队与时间赛跑，在截止期限前的最后72小时成功发射卫星的故事，读来令人热血沸腾。北斗的建成不仅意味着我们拥有自己的千里眼，更标志着中国在数字时代掌握了生存的主动权。从最初的双星定位穷办法，到如今由色、如、氢原子钟组成的精密时空网络，北斗系统将定位精度从千米级提升到厘米级，甚至毫米级。这不仅是技术的胜利，更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敢于在核心技术领域实现突围的精神写照。作者在书中指出，导航的终极意义在于时空治理。无论是深海深空，还是城市峡谷中的复杂环境，单一的导航手段都有其局限性。未来的导航将是多元融合的，是量子技术与传统无线电技术的结合。更重要的是，导航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一个文明能走多远。合上书卷，我不禁陷入沉思。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自己人生的航海者，在生活中，我们同样面临着我在哪儿、我要去哪儿的困惑。这本书中的智慧也告诉我们，面对复杂的迷局，不能被旧有的经验所束缚，要像古人观测星空那样去寻找恒定的参照系，要像哈里森制造航海钟那样追求极致的精准，更要像我们的北斗团队那样，在绝境中敢于打破规则，建立属于自己的坐标系。导航3000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以宏大的视野、详细的史料和生动的叙述，展现了导航技术3000年的发展历程， 让我们在了解导航技术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人类智慧和探索精神的伟大。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导航三千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在稍后的语书对话中，我们特邀本书作者李孝辉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导航发展的相关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李孝辉，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时间频率测量与控制研究室主任，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重大专项关键技术攻关项目、八六三计划项目等。
2: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来创作这本书的，同时也从他的角度来讲一讲导航发展的历史。李老师您好。
3: 大家好，我是导航三千年的作者李孝辉。
2: 您在书中提到导航史其实是一部人类认知的升级史，那么从最初依靠记忆和地标，到如今呢我们建立了全球时空基准，您认为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间，人类思维模式发生的最大一次的跃迁是什么呢？
3: 导航技术发展了三千多年，思维模式变迁的有很多。我认为比较大的一次跃迁呢，是从天文时代的利用条件到无线电导航时代的创造条件。从利用条件到创造条件，反映的是科技实力的大跨越。在天文时代的导航呢，靠的是日月星辰呀这些自然天体，那么那时候呢只能顺应条件测量各种天体的夹角。定位过程呢需要的是复杂的解三角形，这是现在高中生才能掌握的数学知识。当时不但定位过程复杂，并且呢精度也不高。到了无线电时代就可以创造条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可以让人在天上放上一颗一颗的人造卫星，发射预先设计好的无线电信号，让人们呢能够更加精确、更加方便地确定自身的位置。定位过程需要的是现在初中生就能掌握的四元一次方程。为什么能从解三角形变到解方程？这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了。特别是集量子力学、电子学、材料学、控制科学于一体的原子钟技术的出现，使得时间的精度大幅度的提高。现在的原子钟已经能达到3000万年不差一秒，这样呢才足以支撑无线电导航技术的实现。
2: 您在书里头特别标志了这样一个数字，这就是3000年。那么这个宏大的时间尺度是为什么成为您的选择？在书里从古代天星术到现代北斗系统的过程中，您通过这本书最想传达给读者的核心精神是什么呀？
3: 当然了，三千年发生过很多事，我在这本书里面我一直想梳理出来科学家的探索精神。因为呢从古到今没有一件事是轻易成功的。这里边呢有几个例子，像纳皮尔发明对数，非常大的简化了天文计算。以前人们计算天体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有了对数以后可以呢4-5个小时就可以计算出来。贴普勒怎么评价这个对数的？这是上帝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为什么会发明对数？就是纳皮尔20年的潜心研究，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零度经线的起点，经线从哪个国家开始？很多大国，特别是当时的科技强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等，都希望呢，零度经线从自己国家经过。但是呢，为什么伦敦能站住零度经线的起点呢？唯一的因素就是格林尼治天文台首任台长持续39年的观测，每天晚上 都记录天线数据。大家注意，是每天晚上39年，每天晚上都在记录数据，从不畅通无阻的航行。发明航天钟的哈里森功不可没。哈里森呢，25年做出4台航天钟，解决了海上经度测量的世纪难题。还有我们中国的例子，欧洲在1998年部署了伽利略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从2007年才全面布局。这里边呢，存在着9年的巨大差距。但是呢，我们这个北斗系统比伽利略运行早了3到5年。那么呢，这就显示了中国人解决复杂问题的智慧和毅力。就我经历的研制过程，我曾经呢有2个月的时间，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连轴转，中午和晚上只是有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也曾经呢连续15天没有走出机房，15天就是没有在床上睡过一个囫囵觉，困了就在机房躺一会儿。正是有成千上万像我一样的科技工作者，我们北斗呢才能在落后9年的部署情况下超过欧洲的系统。
2: 您在书中呢生动地描绘了哈里森制造航海中的故事。那么在您看来，这场持续100年的精度测量之争，对于人类从顺应自然走向驾驭自然，具有怎样标志性的哲学与技术的意义呢？
3: 从顺应自然到驾驭自然，支撑这个变化的肯定是科技的发展，而科技的发展需要的是呢科学家忘我的付出。这里边呢，哈里森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案例。当时英国出了一个精度方案，就可以给解决精度测量的人呢奖励2万英镑的巨款。2万英镑在当时呢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1000万人民币。哈里森研制出来 H1 的时候，就是第一台航海钟的时候，精度委员会呢马上安排出海测试，以后认为呢他已经能达到精度方案的1/2的奖金，就是给10000英镑。出人意料的是，哈里森呢拒绝领奖，说我不要奖金，我发现 H1 设计中呢有些小失误，我希望呢能把它改好。精度委员会呢就给他预支了500英镑，让他来修改 H1。 几年以后呢就做出来了 H2 了。但是呢，当时英国正在跟外边打仗，没有办法出海。精度委员会呢在国内测试以后呢，认为指标是很好的，但是呢由于没有实际检验，先付他10000英镑，等出海试验后再付另外的10000英镑。但是呢，哈里森又拒绝了奖金，希望呢再领取500英镑把 H2 做好。这种呢不计较个人得失，只是为了把事情做好，这个态度呢迄今为止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学习。这里边呢还有涉及到国家利益。哈里森在研制 H3 的时候，就是 H2 完成以后做 H3， 曾经有法国人找到他劝说了他把投资卖给法国，法国人给的经费呢远远超过精度方案的奖金。英国和法国呢都是临海的国家，对航海钟的实现了有极大的渴望。哈里森呢拒绝了法国人的诱惑，因为他是英国人，他要考虑英国的利益，还是坚持不懈地做出了航海钟。英国航海技术的大发展，哈里森功不可没。从 H1 H2 H3 H4， 他一生呢也就是精度方案给他预支了5次，每次呢预支的500英镑的奖金，让他俩研究了一辈子才做出来航海钟，支撑英国呢在海上畅通无阻的航行。
2: 您在书里提到说，精度问题本质上是时间问题，请您结合书里的一个典型案例来为我们拆解一下或剖析一下，为什么在没有精准计时的年代，确定位置会成为一场关乎生命与财富的豪赌？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3: 精度问题就是来测量精度，要在海上测量精度。这个方法呢说起来很简单，就是由于地球的自转，世界各地的人呢都习惯于把太阳呢最高，就是太阳处于正南方的时间定义成中午12点。也就是说，这一地区的地方时，每个地区的地方时都是不同的，不同经度上有不同的地方时，在世界各地呢形成了时间差，与时间差对应的是经度差。因为地球自转一天是360度，一天呢我们又把它划分为24小时，这样呢就是经度每隔15度就差1小时，经度每隔1度就相当于4分钟， 测经斗就是测两个地方的地方时的时差。实际上呢，在哈里森前面的100多年，就是1530年左右，就出现用钟表来测量海上经斗差的思想。出海的船只携带一台钟表，这只钟表呢以出发港口的时间为准，在大海中航行时，走到每一个地方，根据当地的太阳的高度得出当地的时间，再和钟表上出发港口的时间做对比，就知道这个地方和出发港口的时差，很容易就可以换算出来经斗差。钟表法非常简单，但问题是呢，钟表法对时间的精确度要求比较高。在那个年代，他们计时呢主要使用沙漏，沙漏呢我们现在呢还能看到，沙漏的误差呢太大，非常好的沙漏，非常好的操作，也很难把误差控制在每天十几分钟。如果说我们按每天差半个小时来计算的话，航海中呢每天都要差半个时区，就是呢相差经斗7.5度。如果在海中航行一个月，经斗测量的误差呢可能要达到200多度，这样测量出的经斗可能呢会从东半球偏到西半球，以这样经斗进行导航呢可真是南辕北辙呀。在海上测不出来经斗，直接的结果呢就是迷漏，坏血病呢就是会接踵而至。坏血病就是过去几百年间在远航的海员中广为流传的一种病，他们俩得坏血病以后全身乏力、肿痛、精神抑郁，牙龈会肿胀出血，并且呢牙龈或者牙槽会坏死，而导致牙齿松动脱落，受伤后呢也不能愈合，不受伤的也会全身发青，皮肤组织周围出血，导致假性瘫痪，严重者呢经过万分痛苦后就会死亡。在大海中，他们呢要应对的最大的困难不是大风大浪，也不是触礁，就是呢坏血病。当时呢也不知道坏血病是怎么回事啊，但是他们知道，如果我在海上迷路了，找不到陆地，在海上漂泊几个月以后，水手呢就会死掉大半。英国有个准将安森，他曾经带了一支船队出海，迷路了53天，结果呢53天以后，一条船上每天要死十几个人，这就是了坏血病对水手造成的巨大影响。因此呢他们为了不在海上迷路，要想尽办法寻找各种导航的方法。我们刚才说的钟表法来测经斗差是一种，他们利用天文的方法来测量经斗差也是一种。
2: 北斗卫星上搭载了4台原子钟，其实并不是简单的冗余的备份。那为什么是4台原子钟？
3: 北斗里边每颗卫星上要4台原子钟，这需要呢从卫星导航的定位原理来说。卫星导航要实现定位，它原理也是非常简单的。卫星的位置一直测量，就是用发射机测量卫星发射的无线电信号传播到接收机用的时间，乘以无线电的速度，就知道接收机与卫星的距离。那么呢在空间中，一点固定与这点等距离的点组成了一个球，这就是一个球的定义，一点和一个半径，这个点就是卫星的位置，这个半径就是我们刚才测出来的距离。这样我们就把接收机的位置确定到一个球上，一颗卫星把接收机的位置确定到一个球上，三颗卫星就能获得3个球面，接收机就在这个3个球的焦点。但是呢由于接收机的时间和卫星的时间并不一致，这个时间的一致性要求要达到纳秒量级，一纳秒是一个很小的概念。我们做个比喻，一秒，我们知道一秒和一纳秒，我们俩把它等比例的放大，把一秒放大到100年的时候，一纳秒呢才能放大到3秒钟，这个纳秒可见是非常小的一个概念。如果说我们定位要到米一级的定位，我们时间精度呢就要达到一纳秒。这么高的精度，接收机的时间和卫星的时间它是不一致的，它偏差了可能成千上万的纳秒。 那么我们得到的三个距离值呢，不是真值，都会附加一个固定的偏差。那么呢，我们为了消除这个固定的偏差，我们需要再多接收一颗信号，就是接收四颗卫星的信号，四个球相交才能真正的确定接收机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卫星的时间、接收机的时间、信号的传播时间对定位的影响都非常重要，任何一个出错了都会影响到接收机的位置确定。那么在这三个时间里边，卫星的时间就是第一步的。那么呢，我们要保证卫星的时间连续、准确、稳定。卫星上的时间呢，它是由星载原子中产生的，在整个卫星的寿命期，这个时间是要白加黑7×24小时连续不断的。白加黑就是白天加黑夜，7×24小时实际上来就是从卫星入轨开始到卫星的寿命末期，这个时间呢都不能断。为了确保卫星时间的准确和可靠，在卫星上呢要配备3到4台原子钟，直接开机的有2台，其中一台是主用的，另一台呢就是运行着，等主用的出错了，随时切换到备用的。这2台就是一主一备的。如果开机的2台都出错了，把没有开机的马上开开准备好，确保向卫星连续不断的提供时间信号，这样呢卫星导航系统才能连续不断的向用户提供定位服务。这就是时间在卫星导航中极其重要，卫星上也就需要配多台原子钟，确保时间的准确和可靠。就是说备用的呢，它不是说完全没用我就在那贴着，它是呢利用备用的原子钟可以检测主用的原子钟是不是出错了，它两个相互验证嘛。有的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是我把3台一主一备，我把就以前没有开机的我也开开，我能检测出来主用的时间是不是出错，检测的几率呢就更高了。现在这个都是最新的最前沿的一个研究。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面对分布在数万公里高空而且是高速运动的卫星，咱们是如何通过星地双向时间比对等算法，把不同地点不同性能的原子钟协调成一个单一稳定的北斗时间的，而这个过程如何支撑起米级甚至是厘米级的定位精度？
3: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在卫星导航系统中，时间决定了定位的精度，1纳秒的时间误差会导致米级的定位误差，1纳秒就是10亿分之1秒，把1秒分成10亿份，它只占1份。因此呢，有人说时间是卫星导航系统的心脏。事实上呢，对于卫星导航系统来说，原子钟可能是使用最多的设备。一颗星上装备的原子钟呢有3到4台，地面基本上每个观测站都配备的有原子钟，主控站的原子钟呢更是能达到几十台之多。这么多的原子钟呢，需要在一起协调一致的工作，确保时间的准确可靠。原子钟协同的工作听起来非常复杂，这么多的设备怎么在一起工作呢？但是呢，事实上呢，大道至简，它和我们放羊的道理呢是一样的。我们呢可以以放羊的例子来讲一讲原子钟怎么协调工作的。我们可以把原子钟呢看成一只只的羊，我们看一下原子钟怎么协调。从目的上来说，放羊就是让羊集中在牧羊人的周围，不要跑太远。原子钟协同就是让原子钟的时间与系统的时间保持一致。这中间呢有3个过程。首先设置牧羊人的位置，牧羊人呢他想把羊放在合适的位置，那么他选的位置呢周围要能放得下他的羊，并且呢他的位置呢不能突然变化，如果变化了羊就落伍呀，跟不上呀。原子钟的协同也是一样的，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稳定可靠的系统时间，这个系统时间呢它不能变化太大，也不能猛然的变化，这个呢就系统时间要稳定。另外呢，系统时间要可靠，它不能呢突然中断呀，出现这些问题。第二步呢，要测量羊与牧羊人的距离，牧羊人要定期的看看有没有羊 超出预定的范围，或者将要超出预定的范围。那么对于原子钟的协同，也是要不断测量原子钟的时间与系统时间的偏差，就是我要看每一台原子钟它的系统时间有没有偏得太远。这种偏差的测量呢，只要采用共事、双向等时间比对的方法。第三步就是要把远处的羊拉回来，有的羊呢要超过预定的范围了，要用合适的办法把羊赶回来。当然呢，把羊赶回来也是有很多处理的方式的，就是把羊头转一下，让羊自己走回来是一步，然后一把抓住羊，把羊呢扔回羊群也是一种方法。那么对于原子钟的协调也是类似的，如果我第二步我测出来的原子钟的偏差比较大了，我就要调钟，把原子钟呢的时间调回来。当然了，这种调整方法跟赶羊的方法是一样的，有的呢我直接拨一下把钟呢拨回到规定的范围，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我每一秒我都调一点点，每一秒都调一点点，日积月累的我把我时间调回来，这就是调钟的方法。在卫星导航系统里面，它让呢几十台甚至呢上百台原子钟协调一致，为整个导航系统形成稳定可靠的时间，保证定位测速，保障这些功能的实现。这就是呢卫星导航系统里边时间的协调，它是一个呢专门的学科，需要呢很多人共同来完成。当然了，现在都是计算机控制、计算机处理，都是自动化的系统呢，就可以稳定可靠的运行。
2: 那么您对未来的导航技术有怎样的预期呢？
3: 未来的导航还需要有很多发展的地方，就拿我们现在的北斗导航来说，在开阔的环境中，就是说在草原呀，就是没有大树这些遮挡的条件下，卫星导航呢，我认为可以达到了非常完美的地步。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在树林里边，树就会把卫星的信号给遮挡住，因为呢，卫星它在2万米的高空上发射的功率呢，就相当于一个40瓦的灯泡，那个灯泡发的光到达地球要走2万公里，我们这个信号呢是非常微弱的，很容易被干扰、被遮挡，就像树它就会被遮挡。然后呢，在城市里边的高楼也会把上面的天空给挡住，就是在多遮挡的环境里边，卫星导航呢它的可用性下降，就是呢有的时候呢用不了了。这就是将来导航系统发展的第一个方向，多遮挡环境下怎么来提供导航。还有一个呢，在深空我们建起的人造卫星，它是向地球来发射信号的，如果说我们超越了卫星的轨道，就超越了2万公里，我们要在深空探索要4万公里、8万公里、10几万公里，就像到月球，这些导航这些系统呢提供不了导航的手段。像我们探月工程的时候就是用别的导航手段，但是这个别的导航手段呢性能呢也并不能全部满足需求。这是呢第二个方向，深空环境中怎么导航。第三个方向呢，就换一步，海里边怎么导航。地球70%是覆盖着海洋的，卫星发射的信号呢是无线电波，无线电波在水里边的传输距离基本上穿透不了水面的，水下1-2米就输不到无线电信号了。那么呢，卫星导航在海底是没有办法工作的，现在呢海底导航也是一个空白，我们呢就是要发展海底导航。实际上呢，导航与人们的探索是有关的，当人们呢活动范围在地球表面，那么呢无线电导航就可以了。当人们的活动范围跨越了深空，到达了深海，这些地方怎么导航，那么呢需要我们俩更进一步的来探索。
2: 我能理解呢，其实就是未来的导航就是一个查缺补漏的过程，哪儿弱就把它增强，哪儿没有呢就把它提升，可以满足我们全天候的这样一个使用。
3: 可以，就是人要走到哪我们导航就要跟。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1: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4: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3: 新的一周啊，我每天都盼着。
4: 哎，为什么呀？
3: 那盼着咱们能有一个新的话题啊。
4: 那今儿咱说点什么呀？
3: 这周啊，我们跟大家聊的很有意思。
4: 嗯，
3: 用行话来说啊，
4: 这叫
3: 主题叫翻瓤子。
4: 哦，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3: 啊，
4: 就是传统的活给它赋予新的生命力，
3: 嗯，
4: 然后把它的结构框架还保持，但是内容重新赋予新的力量。
3: 哎，属于啊这个老活新说。
4: 对。
3: 今天啊，咱们首先听到的二位呢是刘春山和许健。
4: 哦，这二位不错呀，不仅传统活说得好，这新活也不一样。另外呢，这个苗阜和王声说的春晚相声，这不是我的，就是刘春山写的。
3: 哎，说明什么呀？说明刘春山的这个创作能力特别强，哎，
4: 能写能演。
3: 下面咱们就来听一段他修改的八扇屏。
4: 哦，这八扇屏啊，好多人都演。
3: 哎，
4: 但是刘春山和许健这一版八扇屏呢，他把论捧逗和这个节目结合在一起，用论捧逗的形式来表演八扇屏的内容。
3: 哎呦，这听着有点绕的慌哈，
4: 但是很有意思。
3: 哎，咱们来听听啊，刘春山、许健表演的新八扇屏。
5: 我最喜欢的，到各大公园去游玩。
6: 那您最近去哪个公园了？
5: 最近没去，天儿太冷。
6: 是，
5: 秋天。
6: 嗯，
5: 我去了一趟水上公园去游玩。
6: 天津水上公园。
5: 对了。那天风不大。
6: 多大呀？
5: 也就够一二级风吧。
6: 哦，小风。
5: 响晴博日。
6: 嗯，
5: 从我背后刮过来一阵小风，刮的这个湖面是一层一层的波浪。当时我见景生情，诗兴大发，我就做了
6: 一屁股泥，
5: 一首诗。
6: 那您的诗怎么写的？
5: 我作诗了吗？我
6: 您这是
5: 你说一首诗。
6: 我的词儿。
5: 我一屁股泥啊。
6: 哦，对对，我又说你词儿了。
5: 你又说我词儿去了啊。
6: 来，
5: 当时我见景生情，诗兴大发，我就做了
6: 一首诗，
5: 一屁股泥，
6: 你逗哏就是没人乐。
5: 有人乐我姓你一姓，真的。
6: 怎么又怨我？
5: 你又说了，你这
6: 我抢你词儿了呗，
5: 对不对？你这
6: 接着来，
5: 接着来吧。哎呀，丢人丢这儿来了。当时我想作诗来不及了，
6: 那怎么办呢？
5: 写了一副对联。
6: 哦，写副对联。
5: 哎，
6: 您的对联怎么写的？
5: 干嘛呀？
6: 念念。
5: 在哪儿念？
6: 就在这儿。
5: 在这儿念
6: 啊？
5: 不行。
6: 为什么？
5: 这是什么地方？
6: 笑动二零一二，咱们相声录制场所。
5: 招我
6: 啊？
5: 台下的观众你都了解吗？
6: 我不了解啊。
5: 那藏龙卧虎，
6: 电视机前也是啊。
5: 那电视机前的有学问人太多了。
6: 是是是，
5: 我这副对联念出来，倘若有一字念错，诸君耻笑我学生虎，便说哎呵，是好你哇。他跑这守灵来了，你看看，说话呀！
6: 你有什么大作呀？
5: 大作过去了，
6: 不还没问呢吗？
5: 到地儿你没问就过去了，
6: 那现在说什么？
5: 你问你什么鸟叫唤？
6: 你什么鸟？不是，你还叫唤？
5: 是这样？
6: 怎么样？
5: 你不得冲观众吗？
6: 我冲观众，人揍我怎么办呀？
5: 你冲着观众不指着我了吗？这什么鸟叫唤呢？
6: 啊，指你啊。
5: 对呀、
6: 啊。你什么鸟叫唤？
5: 不是你什么鸟啊你？
6: 怎么了？
5: 太难看了，您这玩意儿。
6: 我这，咱这种行吗？
5: 啊、这也行。
6: 什么鸟叫唤？
5: 跟一神经病，你没法说话。
6: 我站桌子后边，我别扭。
5: 行，
6: 不习惯同
5: 志。我是学问催的。
6: 啊，没关系，您给大伙儿念念。
5: 怎么着？
6: 有人笑话您，我给你兜着。
5: 人笑话半天了，你也没兜住我这个来。
6: 给大伙儿念念吧、上联怎么写的？
5: 上联，
6: 嗯，
5: 风吹水面层层浪，
6: 它是七个字写景的。
5: 对了，
6: 那您下联是
5: 风啊？
6: 风，
5: 风就是刮风的风，虫入凤窝飞去鸟，这字念风，这是繁体字，
6: 这都认识。
5: 简写的一个风字块里边一个时差。
6: 问您下联是？
5: 下边连着是吹。
6: 吹
5: 嘛是个动词、
6: 哎、
5: 口字边一个欠字、吹东西，吹灯拔蜡。
6: 什么味儿呢？你问您下联是？
5: 下边是水面。
6: 水面，
5: 水面嘛，当水皮儿讲， 水的表面，水面。
6: 您下联是
5: 层层浪
6: 啊，
5: 层层浪不是一层两层，很多层叫层层浪，一层一层的波浪，层层浪。
6: 您的下联是？
5: 你要再问，我就告诉你。
6: 说，
5: 不能说，
6: 不能说了。
5: 这会儿就不问下联了。
6: 问什么什么？
5: 问我在哪儿住？
6: 我问你在哪儿住？
5: 对了，
6: 咱俩搭档，我能不知道你在哪儿住吗？你住西江景。
5: 是你不得问我？
6: 你在西江景哪儿住啊？啊，
5: 西江景还哪儿住
6: 啊？那你在哪儿住？
5: 西江景。问我们家有门吗？
6: 哦，到这儿了。
5: 你刚知道到这儿了？
6: 你们家有门吗？
5: 有门。
6: 你们家门安哪儿啊？
5: 安门框上。
6: 那你们家有几根门框呢？
5: 一边一根，俩，
6: 两根。
5: 对了，
6: 那就好办了。
5: 怎么着？
6: 比如啊，过年贴对联，
5: 是
6: 这边门框你贴风吹水面层层浪，
5: 是。
6: 请问你那一边贴什么呢？
5: 理解你的意思，
6: 明白了吧？
5: 你是说吗？两根门框，
6: 是
5: 这边门框上贴风吹水面层层浪。
6: 嗯，
5: 问这边贴什么？
6: 是啊，
5: 要说你这个人糊涂。
6: 我怎么糊涂？
5: 这个对的是死的，你人是活的呀。
6: 什么意思？
5: 你可以再写一张贴这边，也不要紧吗？
6: 俩层层浪啊，
5: 仨也照贴。
6: 那得那么念了。
5: 怎么念呢？
6: 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5: 下联
6: 风吹水面层层浪，
5: 横批风吹水面。
6: 好，哎哎，推我。
5: 什么文人呢？合着拿一上联唬我来了是？别以为我们说相声没文化，我们说。这点你该推我。
6: 我推你、啊、
5: 对，
6: 那你要让我推你，就别加戏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呦，这一下没推好，重推吧。
5: 这那么狠呢、啊、你知道。
6: 再推一下，刚才真没推好。
5: 哎，受不了这个。
6: 来吧，
5: 别
6: 不推了，
5: 你给我对个下联吧。
6: 对下联？
5: 哎，
6: 不对，还没到对下联，前面还一堆。
5: 到了，
6: 一堆东西呢。
5: 不行，那一堆不知道你怎么样了，
6: 都不要了，
5: 直接对下联吧。
6: 都到那儿了都。
5: 对对对，
6: 我给你对个下联。
5: 哎，
6: 我赏你个下联。
5: 好，您赏一个。
6: 上联怎么写的？
5: 风吹水面，层层浪。
6: 风吹给他对雨打。
5: 是。
6: 下联有了，
5: 说
6: 你听好了，给你对。雨打沙滩点点坑，听清楚了吗？
5: 听清楚了。
6: 听明白了吗？
5: 听明白了。
6: 去走吧。
5: 干嘛呀？
6: 回去蒙别人去吧，跑这蒙我来了。他乐了。
5: 好，
6: 嗯，
5: 您是高人呐，高人。
6: 不高，1.76米呗。
5: 都说你们相声演员没有什么文化，
6: 他们，
5: 您却不然。
6: 嗯，
5: 您乃乱草烹蒿之中有您那么一颗灵芝，
6: 您这可是捧我。
5: 怪石当中有您那么一块无瑕的美玉，
6: 这可是夸我呀。
5: 这狗食盆子里怎么有你那么大块午餐肉呢？
6: 你这是骂我。
5: 骂你、
6: 啊、
5: 骂你那是好的。
6: 凭什么骂我？
5: 你怎么给我对的下联啊？
6: 雨打沙滩点点坑，
5: 有点吗？
6: 当然有点了。
5: 讲讲吧。
6: 下雨了，下了很多点儿，落在沙滩上砸了很多颗，雨打沙滩点点坑。
5: 行，你别说了。
6: 怎么了？
5: 你连对对子的规矩你都不知道。
6: 怎么不知道？
5: 有数对有数，
6: 是
5: 无数对无数。
6: 嗯，
5: 我们上联千层浪、
6: 嗯、
5: 你可以对点。谢谢哥哥，你对对了。
6: 我终于对了，耶、yeah、哎，回来干嘛去？
5: 该下段节目了。
6: 还没说完呢。
5: 演完了
6: 没有？
5: 完完了，
6: 后面还有一
5: 主持人上来吧，下一环节。
6: 喊他干嘛？
5: 演完了
6: 没完？
5: 完完了，
6: 怎么完了呢？
5: 你对对了就完了。
6: 我对了还不行？
5: 能对吗？
6: 不能对啊！
5: 你这点你对对了对吧？
6: 啊，
5: 你
6: 干嘛？
5: 你得对错了，对吧？你对对了，
6: 我对了怎么的？
5: 我怎么说你？
6: 你还想数落我是怎么
5: 的？对对，你得对错了，我说你一顿，然后我一灌口了。
6: 哦，
5: 对吧？你对对了，我只能谢谢你。
6: 我明白了，及电视机前的观众，
5: 对吧？
6: 刚才确实怨我，
5: 这就是
6: 该对的地方我给错了。
5: 那对，
6: 可该错的地方我又对了。
5: 你都拧个了，
6: 你不是想逗哏？为了展示你的贯口吗？
5: 对，我得背呀、啊，对吗？
6: 对，我明白了，
5: 对吧？我得背。
6: 这样吧，你呀、啊，就直接背那贯口，要个正好，咱俩就下去得了。咱凑合一下吧，啊？
5: 那行啊，已经就这样，就这样吧，
6: 开始吧。
5: 又完不了，
6: 还生气了？
5: 你怎么给我对的下联？
6: 啊，
5: 就算你对对了也不行，
6: 对对还不行啊，
5: 完不了。
6: 你别生气，别生气，
5: 我找你们导演。
6: 别
5: 你甭演了，
6: 你别笑，
5: 取消你演出资格。导演，
6: 这人啊，您听我说句话，
5: 干嘛呀？
6: 看我好像挺正经的样子，实际我这人猴了吧唧的。您别拿当个人，拿我当个猴就完了。
5: 你说你什么？
6: 我是一猴。
5: 你是猴？
6: 嗯，
5: 你也配？
6: 猴都不配啊！
5: 猴你可比不了。
6: 怎么比不了？
5: 那猴奶。哥哥，您换一个行吗？
6: 我是猴，
5: 猴我不会，
6: 我都不是人了。
5: 你是不是人我不管，我没这番儿。
6: 那你要我说什么呀？
5: 你知道我浑人最好啊。
6: 哦，
5: 对不对？你说你是浑人，我不就背浑人了吗？
6: 想背浑人啊？
5: 对对。
6: 行，看我呀，好像挺精明，实际我这人脑子浑着呢。拿我当一浑人就完了。
5: 哎呦，可过来了。你说你是什么？
6: 我是一浑人。
5: 浑人，
6: 嗯，
5: 你也配？
6: 浑人也不配。
5: 浑人你可比不了。
6: 怎么比不了？
5: 那乃是一辈古人。
6: 不知道，
5: 不知道。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6: 就是过去的事儿。
5: 不是，你知道不知道？
6: 什么叫想当初啊？
5: 啊，你说的过去的事儿
6: 是。
5: 在想当初，
6: 过去的
5: 楚国霸王项羽，
6: 说的是楚霸王项羽，这个人家喻户晓，鼎鼎大名，《霸王别姬》那戏大伙都看过，屠洪刚唱一歌，也叫《霸王别姬》啊，人世间有百媚千红，那接着说，
5: 目生重瞳，
6: 两个瞳孔，一个眼球俩瞳孔，俩眼球四个，往那一站，跟一般人不一样，他帝王之相嘛，继续。
5: 帐下八千子弟兵，
6: 兵可不少。俗话说，人到一万，人边无恙。八千兵往那一站，看见这头，看不见那头，多大的队伍！来，继续。
5: 你背吧。
6: 你背。
5: 你背。
6: 你背。
5: 你背。
6: 你是逗哏的，你背。
5: 我背。
6: 啊，
5: 你字儿怎么比我多呢？
6: 别亏心啊。
5: 怎么不亏心、啊？
6: 我捧哏。
5: 怎么了？
6: 我得给你塞话。
5: 对，
6: 辅助作用。
5: 你这叫辅助吗？
6: 辅助。
5: 我挺完整一贯口，让你拆成填空了，知道吗？
6: 那我怎么给你辅助啊？
5: 你少而精，
6: 话别多了，
5: 几个字儿就行，
6: 每句话别超过三五个字儿。
5: 对，我这呱呱呱，你说篇作文受了吗？这个
6: 行，不超过三五个字，
5: 三五个字，
6: 保证给你不超过。来吧，
5: 再来一回。对不起，大伙儿，今儿就太丢人了啊！对不起，
6: 来吧。
5: 再想当初，
6: 过去
5: 楚国霸王项羽目生重瞳，
6: 俩瞳孔，
5: 帐下八子弟兵
6: 不少，
5: 攻无不取，
6: 打胜仗，
5: 战无不胜，
6: 总赢，
5: 只皆因。鸿门宴，
6: 宴席，
5: 刘邦赴宴
6: 去了，
5: 像不像装？拔剑闯入，
6: 刺客
5: 在席前舞剑，
6: 假的。
5: 多亏大将樊哙，
6: 壮士
5: 保走刘邦，
6: 保走了。
5: 从此斗志
6: PK。
5: 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
6: 访贤，
5: 韩信登台拜帅，
6: 当官了，
5: 明修栈道，
6: 表面一套，
5: 暗度陈仓，
6: 底一套，
5: 九里山十面埋伏，
6: 包围起来，
5: 困住霸王，
6: 困住了。
5: 霸王失机大败，
6: 想跑，
5: 正败之时，
6: 乌江拦路，一条船。马人过一样回一样，过一样船回了接。哎，这怎么回事？这是妹，你哭了？
5: 没有你这样的，知道吗？丢人丢北京来了，
6: 这是哭啊！
5: 你不像你这风格，你没有艺德，你是我都会跟我揉一
6: 揉。不行，我看
5: 我给他，我给你看这边。这人就是
6: 这边不行，来这哭啊！
5: 我怎么
6: 过去了
5: 啊？
6: 正好
5: 怎么着？
6: 接着捧哏吧、
5: 我还捧哏呢。
3: 刚才是刘春山、许健表演的新八扇屏。
4: 对，其实这种创新啊，还是非常值得提倡的。
3: 哎，
4: 为什么呢？你像这种传统作品呢，本身比较陈旧了。
3: 哎，
4: 是展示演员基本功的一个段子，但是赋予它新的生命力，把别的节目呢跟它嫁接一下。可能大家听起来就更新鲜了。
3: 下面咱们再来听一个，
4: 这段是
3: 夸住宅。
4: 哦，这谁说的？
3: 冯威万语。
4: 哎呦，冯威我知道啊，这是李金斗先生的得意高徒啊。
3: 哎，
4: 你像冯威也说这个作品，还有呢，过去这个刘颖老师也说这个作品。可能都版本不一样。
3: 哦，
4: 那不一样在哪儿呢？因为最后一个贯口上啊，这夸住宅都知道是卖表是吧？
3: 对。
4: 有的呢就已经把过去那些过时的表就淘汰了、把新的这些表加到里边了，所以您一听还是很贴近生活的。
3: 但是啊，这个段子比较长，所以咱们掐去两头，
4: 不唱当件、
3: 那就别听了，咱们就听当件。
4: 好啊，
3: 一起来听冯威万语夸住宅。
7: 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家这个老宅子怎么样？
8: 嘿，
7: 好吧，
8: 我们家有一所古宅。
7: 哎，对了、他们家那房子的规模
8: 哦，
7: 哎呀，你看一排一排的啊，
8: 房子都得一排一排的
7: 呀，这规模大， 这举架也高啊，
9: 哦，
7: 怎么也得一米五吧。
9: 神房一米五啊，
7: 哎，俩人一间啊，
9: 嚯，
7: 吃饭的时候撸去，别急，撸，
9: 各位，我们家是猪圈。嗯，
7: 啊，哎，谁说你们家猪圈了？谁说你们家猪圈
9: 啊？对，各你是没说我们家是猪圈
7: 啊
9: 对，各位，他被神儿可都喂上了啊。
7: 我说你们家对门是个猪圈，
9: 让他搬走。
7: 对，让他搬走。
9: 讨厌，
7: 他们家对门是一个猪圈，让他搬走了。
9: 搬走。
7: 哎，对门路南了。
9: 哦，
7: 是一个犀牛座的磨砖对缝的八字影壁。
9: 哎，是
7: 对吧？
9: 对，
7: 当中间有一块立额
9: 啊，
7: 上边写着四个大字。
9: 哪四个字？
7: 足底按摩。
9: 这澡堂的呀？
7: 是，你们家人都有手艺啊。哎，
9: 甭捏了。哎，
7: 怎么？
9: 哪有写这个的呀？
7: 这不是上面写着呢吗？
9: 不对
7: 啊，
9: 写的是喜庆迎福。
7: 哦，对，这个以前呢写的是喜庆迎福。后来呢，让他爸爸给咔嚓下去了。
9: 哦，改的足底按摩呀？
7: 哎，对，
9: 不，别，没听说过，没改过，就是喜庆迎福。
7: 喜庆迎福，
9: 哎，
7: 对，喜庆迎福啊。
9: 对了，
7: 他们家路北了的广亮大门，
9: 没错，
7: 上有门灯，下有懒凳，
9: 嗯，
7: 内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
9: 是。
7: 进了大门，迎面又是一座汉白玉的影壁，
9: 这值钱。
7: 当中间也有一块立额，
9: 哦，
7: 也是四个大字，
9: 什么呀？
7: 按摩修脚。哎，
9: 我们家离不开这澡堂子。
7: 嗯，怎么了？
9: 吉祥如意。哎，
7: 对，吉祥如意啊。
9: 对了，
7: 绕过影壁
9: 啊，
7: 院里有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
9: 是。
7: 进二门，
9: 嗯，
7: 门口有四扇绿屏风。
9: 对。
7: 撒金星，四个红斗方，正面写的是门风不正，
9: 嗯，
7: 背面是严肃处理。
9: 我们家是监狱。嗯，啊，
7: 怎么了？
9: 这什么怎么了？您还问呢？
7: 那个屏风上写的，
9: 不得写，您看错了，
7: 嗯，
9: 写的是斋庄中正，严肃整齐，
7: 这么八个字。
9: 哎，
7: 对，我就说嘛，
9: 啊，
7: 为什么？就是说他们家这个院很严肃，
9: 哦，
7: 一般人都不敢进，
9: 为什么呀？
7: 哎呀，那个气氛很严肃，
9: 哦，
7: 院里有串狼、白狼、黄鼠狼，
9: 啊，
7: 公狼、母狼、小狼崽儿，
9: 哎呀，我们家是狼窝呀，这是，
7: 慎
9: 着，就甭慎动
7: 啊，怎么了？
9: 您懂不懂啊？啊？那叫春狼、油狼、百花狼。
7: 哦，对，春狼、油狼、百花狼。
9: 对喽，
7: 就颐和园那个长廊似的，
9: 就是按那修的。
7: 哎，对，
9: 嗯，
7: 那雕梁画栋啊，
9: 没错。
7: 哎呀，院里百花不落地，
9: 哼，
7: 夏天啊，高达天棚，
9: 嗯，
7: 三寸六。
9: 各位，三寸六，还高呢。
7: 对呀，啊，
9: 我们家一窝耗子呀。
7: 怎么了？什么意思？
9: 三寸六能高点啊？
7: 高点
9: 啊？
7: 行，给你高点啊！
9: 哎，
7: 高大天棚三尺六，怎么样？高了吧？
9: 三尺六都直不起腰来，知道吗？
7: 您让各位说说，你们家一窝耗子，你直起腰来干什么呀？你
9: 谁家一窝耗子？
7: 你不是说你们家一窝耗子？
9: 那刚才打比方呢，
7: 嗯，
9: 高大天棚得三丈六，
7: 三丈六它太浪费了。
9: 夏天凉快
7: 啊，
9: 凉快。
7: 行
9: 啊，
7: 给您。高大天棚三丈六，
9: 这就对了。
7: 哎，四个堵头写的是贼星高照，
9: 贼星高照。
7: 你看人这个字啊，比例苍劲。哎呀，这个书法艺术，
9: 确实。您都看出书法艺术来，那字儿您不认识啊？
7: 不是，头一字念什么？
9: 吉。
7: 头一字念吉呀，
9: 吉星高照。
7: 这字我真不认识。
9: 不认识您别瞎念好不好？啊，吉。
7: 吉星高照。
9: 对了，
7: 哎，吉星高照
9: 啊！
7: 院里这个方砖海漫的院
9: 是，
7: 哎，五色麻刀子铺的小甬路。
9: 哦，
7: 院里正当中
9: 啊，
7: 摆着一拉溜这么大个儿的
9: 哦，
7: 清康熙、青花、九龙闹海养鱼缸，
9: 值钱。
7: 缸里那个金鱼都上谱，
9: 都什么鱼？
7: 有什么红龙井、蓝龙井、戴绒球？
9: 嗯，
7: 五色珍珠戴帽子，
9: 是
7: 像什么翻腮、蛤蟆头、斗眼、望天，嘿。这些个鱼
9: 啊，
7: 个丁个都半尺多长，
9: 不好养活。
7: 哎，院里栽着栀子、茉莉、玉兰，
9: 嗯，
7: 呵，大瓶清香，
9: 讲究吗？
7: 嗯，廊子底下挂着鹦鹉，八个绿带鸟，
9: 是，
7: 哎，有一个鸟笼子
9: 啊，
7: 做工精细，哎呀，金钩倒挂，
9: 哦，
7: 嘿，这里边养着一只他爸爸最喜欢的鸟，
9: 什么鸟啊？
7: 老鸹，
9: 乌鸦呀，
7: 啊，也有这么叫的。
9: 哎，什么叫也有这么叫的？
7: 嗯，
9: 那就叫乌鸦呀。
7: 对啊。
9: 我爸爸没事玩一乌鸦呀。
7: 是啊， 人家不是说了吗？
9: 啊，
7: 什么人玩什么鸟。
9: 哎，你怎么说话呢？这是
7: 就是老爷子养那个他最喜欢那个。
9: 您看错了，那个是一大八哥，
7: 黑的
9: 啊。是啊，
7: 那叫八哥。
9: 八哥，
7: 对对对，一只大八哥，
9: 没错。
7: 哎，院里正房五间为上啊，有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跨院是厨房带茅房，西跨院是茅房带厨房。
9: 我们家都直肠的，各位
7: 人家这个格局
9: 吃完就得

0: 虾米须的帘子，
1: 嘿嘿，
0: 往屋里一看
1: 啊，
0: 那真是花露天机，别有洞天。
1: 您给大伙儿说说这屋里头，
0: 他们家
1: 啊
0: 讲究的是藏毯铺地，
1: 是
0: 白绫子胡棚，
1: 嗯，
0: 青缎子掐边，虎皮绸配的下角，
1: 讲究。
0: 墙上挂着闪缎褥子、闪缎被，
1: 是
0: 啊，
1: 我们家人都尿了。啊，
0: 就墙上挂的那个，
1: 墙上有挂褥子的吗？
0: 挂的虎哨的那个、啊、那个，
1: 那是名人字画，
0: 名人字画，
1: 哎，对呀、啊，
0: 对对对，名人字画，挑山对联，
1: 哎，
0: 有清福灵画的钟馗，
1: 嗯，
0: 唐伯虎的美人，女元璋的山水，刘石安的扇面，铁堡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的一笔虎字，
1: 没错。
0: 哎，他们家屋里头这个、啊、一个丈八条案，
1: 哦，
0: 两旁边摆着是正高个的清康熙、官窑祭红大胆瓶，
1: 对，
0: 两旁边是宋荣全的牛头尊，
1: 嗯，
0: 哎，柴乳官歌定各大名窑的瓷器，
1: 五代窑，
0: 有八仙桌啊，
1: 嗯嗯，
0: 正当中摆着一个这么大个的，
1: 嚯、
0: 哦，青玉、压金丝、镶红蓝宝石的大果盘，
1: 值钱，
0: 里边都是碧玺的酒陶，
1: 没错，
0: 屋里有一丈二的架机案，一丈二的歌姬案，
1: 嗯，
0: 五尺多高的广座钟，
1: 是
0: 墙上挂着子儿表、对儿表、寒暑表。
1: 对，
0: 要说起戴表
1: 啊，
0: 谁也戴不过他爸爸，
1: 是吗？
0: 哎，他爸爸戴表都上谱啊。
1: 我都戴什么表呢？
0: 未曾出门之前啊，
1: 啊，
0: 腰里先系这么一个搭布，
1: 这是干什么呀？
0: 为的是一块一块的往上戴。
1: 我都戴什么表？
0: 哎，要戴浪琴，
1: 嗯，
0: 欧米伽、江诗丹顿与年华。丹尼尔罗斯和机甲，
1: 嚯、
0: 哦！伊波路卡地亚、百达翡丽、爱奇华、弗兰克穆勒和雷达，
1: 嗯嗯，
0: 摩凡陀、罗西尼、英纳格斯沃奇、宝基艾比、格拉苏蒂、帕马强尼，
1: 是
0: 智伯尊达、蒂马瑞纳、罗马西马、奥尔玛、雪铁纳、尼维达、美奇华、宝路华、显赫万国、艾登朗格、古驰天梭、汉密尔顿、
1: 嚯、
0: 哦、劳力士、
1: 哦、
0: 山度士、伯爵豪爵、联合昆仑、梅花双饰、宝兴金宫、卡西欧、西铁城、富丽斯、万宝龙、杜比肖灯、路易威灯、瑞宝玉宝、爱美尚美、十度美度、雅克星、盖斯芬迪、瑞士军表。
1: 好，
0: 你爸爸怀里揣着三分表、
1: 嗯、
0: 脑袋上顶着电波表，前面套着壁挂钟、
1: 哦、
0: 后边背着落地钟，左手拿着小闹表、嗯、右手掐着盲人表，站在大街之上，嘴里是念念有词。
1: 说什么呀？
0: 进口手表21块，21块啊，
1: 卖假表的呀。
2: 是冯威万语表演的夸住宅，这段相声听完了，我们今天上半时段呢就先听到这儿，半点广告之后我们跟您不见不散。哎，下面咱们就来听一段这个陈印泉、侯振鹏改编的叫新叫卖。
3: 哎，这可有创意，您得好好听听。
2: 嗯，他们把一些啊过去老的东西给去除掉了，
3: 对，
2: 比如说珍奇吆喝的卖菜的，
3: 嗯，
2: 现在没有卖菜的，
3: 对，
2: 人家改成什么了呢？咱们一起来听听这个作品。
3: 哎，
2: 陈印泉、侯振鹏新叫卖。
4: 我记得我小时候最爱听的一样叫卖
5: 什么呀？
4: 卖切糕的。
5: 哦，有点胆识您啊。
4: 你看，此切糕非彼切糕。
5: 哦哦，
4: 我说这个切糕啊、
5: 嗯、
4: 是北京当地一种小吃。
5: 哦，
4: 用江米和金丝的小枣儿压制而成。
5: 是，
4: 这卖切糕的吆唤出来好听在哪儿啊？
5: 在什么地方？
4: 听着呀，
5: 嗯，
4: 特别的甜
5: 哦、oh,
4: 我给大伙儿学学啊。
5: 哎，您唱一个。
4: 切糕架子车摆好了以后，
5: 嗯，
4: 老爷子这推着，
5: 哎，咱们
4: 走街串巷，
5: 嗯，
4: 哎，切糕小枣切糕来哦。
5: 你瞧这听着就美。
4: 听完这个，
5: 嗯，
4: 我小时候睡得多沉，
5: 是
4: 睡得多死，
5: 嘿，
4: 只要一听着卖切糕，嗯，我切糕来了。
5: 哎呀，
4: 哎呀，我要买切糕切，老爷爷，一块钱买一块切糕，真好切，一块钱要切糕，哈哈哈。
5: 好，
4: 这卖切糕的有。
5: 哎，
4: 小时候还有一个干嘛的呢？
5: 啊，
4: 弹棉花打被套
5: 啊，这去弹棉花有。哎，
4: 这个吆喝的特点在哪儿
5: 啊？
4: 一个字儿一停。
5: 是吗？
4: 要出来啊！
5: 嗯，
4: 好多过去呢，弹棉花的弄一三蹦子、
5: 嗯，
4: 拉着新棉花絮子，这女同志呢站在三蹦子以上。
5: 哦，
4: 弹棉花打一套、哦、
5: 观察真细致。
4: 这几年还零星的
6: 可以见到的。
5: 还有什么呀？
6: 磨剪子磨刀的。
5: 哎，这老旧小区还有。
6: 这

0: 叫卖您要仔细瞧，过去跟现在不一样
1: 哦。
0: 现在呢，推着车就叫卖了。
1: 是过去什么样啊？
0: 过去得扬着头
1: 啊啊！
0: 哎，我问你知道，大伙儿知道为什么扬着头吆喝？
1: 这都不用说呀，
0: 啊，
1: 声音它打高打远。
0: 对，声音打高打远，
1: 都听得见。
0: 骑着二八的洋车，哎，带着他这套家伙
1: 家务事儿，
0: 哎，抬着头啊，他吆喝上。
1: 你学学。
0: 我家的喽，抢菜刀。
1: 不是您等会儿，哎，这最后这嗷，这怎么回事？这个，
0: 你想他竟抬着头了。胡同里边这么窄，
1: 哦，
0: 前边遇那电杆子，我家的喽，抢菜刀，他。
1: 好，这菜刀给哪切下去了？怎么着？哎，嗓音的事儿，哎，
0: 要干这个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
1: 啊，
0: 就出现了有些以物易物的行业。
1: 哦，
0: 这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换盘的、换碗的。
1: 啊，这确实听不见。
0: 用家里的那个什么，就易拉罐啊、罐头瓶啊，
1: 哦，
0: 换一些生活的必需品。河北的易县人干的特别多。
1: 是啊，
0: 吆喝出来这样。换盘的换碗的，有这个，
1: 这挺像这个，哎，
0: 还有什么的呢？
1: 啊，
0: 有酒瓶的、易拉罐、罐子瓶的买，
1: 哎，
0: 收货的货了
1: 哦。
0: 再随着时代的发展，
1: 还有什么呀？
0: 我们那时候家家户户啊，对这个生活有更高品质，不少人家原来厨房的，哎，油烟机排风扇用的年头多了，就创生了这新的行业。
1: 哦，
0: 油烟机排风扇的，
1: 洗这个。
0: 现在小区里有的地方也听得到，
1: 哦，
0: 声音非常的尖。
1: 你学，
0: 推着小车出来，
1: 啊，
0: 清洗油烟机排风扇，
1: 啊，
0: 洗油烟机。
1: 我觉得你刚才学这仨职业都是一个人干的，是吧？随着时代的不同，他职业也变。你看，
0: 有这吧？
1: 哎，有，
0: 还有的是什么呢？
1: 还有啊，
0: 就是这个城乡结合部，有个别的生意啊，他想卖货的心理我们理解，
1: 哦，
0: 但他这个叫卖，带有一部分呀，诈骗的性质。
1: 这还有诈骗的药，
0: 哎，我给大伙儿，这帮人一般都是录好了的，
1: 哦，
0: 一天24小时，从商店开门
1: 啊，
0: 到晚上关门，
1: 哦，
0: 循环播出，
1: 啊，这叫省嗓子了，
0: 哎，这一播出来有意思，
1: 什么样啊？
0: 好消息，好消息，因超市倒闭，
1: 哎，这是好消息吗？这个，
0: 本店所有商品一律9.9，就卖9.9，只要9.9，给钱就拿走。哎，
1: 这确实，这个，哎，大街上有这种，哎，
0: 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还有那干嘛的？这个季节正吃的，
1: 这个
0: 要播出来，大伙儿都乐了。
1: 哦，
0: 这一按那个小喇叭，
1: 您直接吆喝就行。
0: 糖炒怀柔有力，
1: 哎，
0: 好剥皮儿，特别甜。
1: 我感觉全北京这就是你录的这一段。有力代言人，你知道是？
0: 我们家呀，有个街坊，
1: 哦，
0: 开了一个很大的干果店，炒瓜子什么都有，
1: 哦，
0: 一到这季节啊，他们家这栗子炒的绝了，
1: 呵，那好啊，
0: 哎，自然，
1: 到
0: 时候那口这炒完以后就豁开了，
1: 哎呦，那可不赖，哎，
0: 随着这时代的发展，
1: 是，
0: 您再过几年，
1: 哎，
0: 你想去吧，
1: 啊，
0: 收瓶子、收易拉罐那帮人
1: 啊，
0: 收这就不行了，收家用电器也不行了。
1: 那收什么呀？
0: 你看现在，什么成为大家生活必需品？收汽车，
1: 推自行车，
0: 哎，
1: 走街串巷收汽车，
0: 推自行车啊，
1: 哎，
0: 挨家伙的卖
1: 啊，
0: 以奔驰、宝马、凯迪拉克的卖，
1: 哎呀，收完您往哪儿放呢？这么大东西，
0: 哎。
1: 啊，
0: 过来一下，师傅。
1: 哎，
0: 我这儿有五系。
1: 哎，嚯！
0: 哎，我这儿一个03年5系，我不要了。
1: 是，
0: 这么半年您给他，可以可以
1: 啊，
0: 你走吧，
1: 对，
0: 我自己来。哎，钱给你，弄自行车，弄一绳子。
1: 对，
0: 哥，宝马那个前头这儿拉住了啊，
1: 哎，
0: 来住了。 一个人这蹬，后边拉着宝马，哎，上坡还则罢了，
1: 哦，
0: 下坡可干了。这宝马比自行车惯性可大，
1: 是
0: 前面这骑着，眼前这宝马，套，
1: 哎，
0: 过来交警这还查呢，
1: 说什么呀？
0: 我自杀。
1: 哎哈。对对对，
0: 再过几年，
1: 嗯，
0: 汽车都不是新鲜玩物。
1: 那什么呀？
0: 未来咱们中国
1: 啊，
0: 借着春风，
1: 对，
0: 梦想实现。
1: 哦，
0: 现在好多私人老板就已经有飞机了，保不齐再过几年，在座的各位啊，高档的买不起，
1: 买什么呀？
0: 就有能买个直升机的
1: 小飞机，
0: 哎，买个什么这个玩呗。
1: 哦，
0: 到那时候。这个汽车都不收了，
1: 那是
0: 走街串巷得这么说了
1: 啊！
0: 有波音747的买，
1: 这怎么卖这个？
0: 再随着时代的发展，
1: 嗯，
0: 咱再往远了想，
1: 再怎么着，
0: 这叫卖还得出新花样，
1: 还什么新花样？
0: 将来哎
1: 哎，
0: 你说这个，有的那个是吧？夫妻感情不和那个，两口离婚了。
1: 嗯，
0: 离婚了，但是两口子过去挺好。
1: 是，
0: 你想别俩人别离了单着呀？
1: 啊，
0: 怎么办？得了，
1: 对，
0: 我录一叫卖，我把老公卖出去行不行？
1: 这两口子怎么吆喝呀？
0: 哎，好比你明儿跟你媳妇离婚了
1: 啊，
0: 你媳妇这弄一小喇叭，
1: 怎么说呀？
0: 自己录好了
1: 啊啊，
0: 录出来也好听啊。
1: 什么录啊？
0: 好消息，好消息，因夫妻感情不和
1: 啊，
0: 老公特价出售，
1: 哎，
0: 就卖9块9，只卖9块9，只要9块9，给钱就拿走。
1: 去你！
2: 还是陈英权、侯振鹏表演的新叫卖。不过啊，我觉得这个翻新其实也是一个相声在创作表演的一个捷径，
3: 对
2: 对吧？因为他很多作品啊，他这个框架不变，换上新时代的内容，他就能出新的作品。
3: 因为经典的框架呢，它是持久不衰，
2: 哎，
3: 所以把它老瓶装新酒以后呢，大家听着主要是比较新鲜。
2: 哎，下面这段啊，也是一个经典的相声来翻新的。
3: 哦，这翻的哪段啊？
2: 翻的是《夜行记》。
3: 夜行记，
2: 哎，
3: 那我可知道了。这夜行记翻新有一个版本特别的精彩
2: 啊，
3: 李金斗、李建华二位老师表演的。
2: 哎，这是新夜行记。
3: 对，
2: 他们有什么不同呢？原来的老夜行记啊，
3: 啊，
2: 侯宝林先生骑的是自行车。
3: 对对对，
2: 现在呢都改开汽车了。
3: 哎，与时俱进了。
2: 嗯，咱们一起来听听啊，李金斗、李建华新夜行记。
4: 各位看看二爷。我怎么成二爷了？
5: 哎，你跟我论，你就是二爷。
4: 那么你是
5: 大爷？
4: 你是谁大爷？
5: 哎，别误会啊，没有占便宜的意思。
4: 那你这是？
5: 你比我小，你是二爷；我比你大，大爷，对不对，各位？
4: 您这话我听明白了。
5: 哎，
4: 但是您这说法不对，
5: 是吗？
4: 那不能说是大爷，
5: 那是
4: 大爷。
5: 大爷，
4: 哎，你比我大吗？
5: 啊，
4: 你是大爷。
5: 对，北京人也有叫我大爷的，我就是大爷。大爷，
4: 要说是大爷也不能这么说话。
5: 哎，我是大爷嘛，想怎么说话怎么说话。
4: 我们这儿正在进行演出。
5: 是啊，
4: 你呀，
5: 哦，
4: 到台下去看演出。
5: 谁呀？
4: 你，
5: 我
4: 下台，
5: 到台下去看演出。
4: 对，
5: 我是大爷。想在台上看就得在台上看，对不对？
4: 是，你是什么也不能在台上看
5: 啊，
4: 就得在台下去看。
5: 台下看我不去。
4: 怎么了？
5: 台下在干什么都不方便，总有人管你啊。
4: 你干什么了？
5: 抽烟有人管吧？
4: 那当然了，这剧场里边哪能抽烟？
5: 完了吗？打手机有人管吧？
4: 你影响别人看节目，当然得管你了。
5: 上厕所有人管吧？
4: 你想上，哎，上厕所没人管，
5: 怎么？
4: 你从这门出去，那就
5: 我还不知道上卫生间，影响我看戏呀。
4: 那你那意思？
5: 我这意思，我在台上看，对
4: 不
5: 对？
4: 台上坚决不能看，
5: 不能看，
4: 必须到台下去看，
5: 必须要下去。
4: 对喽，
5: 不看了，
4: 那
5: 回家。
4: 那没人管你，
5: 谁说的？刚一过马路，有人管我。
4: 谁管你？
5: 过了一民警，冲我一敬礼，先生，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不要从这儿过马路。
4: 哦，
5: 啊。不让过，我是大爷，想从这儿过就得从这儿过。
4: 这警察还大爷呢？
5: 当然了，大爷嘛。再者说了，我刚结的婚，蜜月还没完呢。
4: 哦，
5: 我老婆 正在家等着我呢，不让我从这儿过，可以马路这边再给我娶一老婆。
6: 嗯，你弄俩媳妇儿，
5: 哎，你知足吧。十字路口过，娶四个媳妇儿。
6: 到六步口给你娶六个，
5: 哎，到八宝山呢，
6: 给你娶八个
5: 媳妇儿。
6: 死尸，这
5: 有你什么事儿啊？你起哄吧，是怎么着？
6: 你肯定是没走人行横道。
5: 我还不知道走人行横道，那不得绕远吗？
6: 那你这横穿马路，车把你撞了怎么办？
5: 车打算撞我都撞不着啊？
6: 怎么？
5: 我在栏杆上坐着。
6: 还翻越护栏，
5: 哎，这玩意儿它健身的，蹭一下我就过去了，所有的车全停了，就看我一人表演。
6: 那是怕撞了。
5: 谁说的？大伙儿直给我鼓掌啊！过来一人冲我呱呱呱呱呱，
6: 啊，给你鼓掌，
5: 打我四个大嘴巴。
6: 打什么？
7: 打人干嘛呢？你打我四个嘴巴，你跟我回家。嗯，我让我妈抽你六个嘴巴。
6: 这么点事儿干嘛还找你妈呢？
7: 打人这是我爸爸。
6: 嗯，那是得打你。
5: 我爸爸他打我情有可原，他是你们家老 K。
6: 什么车门护士？
5: 警察你也打算管我？好嘞，我让你好好管管我。
6: 怎么着？
5: 我买辆汽车，咱来来，买辆汽车，我开汽车，我看你怎么管我。
6: 汽车？你有钱吗？你
5: 有钱吗？现在车都便宜了，降价了。买一辆汽车，这个零，这个零，
6: 四万五，
5: 四百五，
6: 四百五买辆汽车，
5: 那是旧，旧
6: 二手车
5: 啊，
6: 二手车。
5: 什么叫二手车？
6: 就是别人买的是新车
5: 啊，
6: 使旧了倒给你了，二手。
5: 哦，这是二手车。
6: 对了，
5: 那我这是没手车。
6: 什么叫没手车？
5: 不知道倒了多少手了。
6: 那它是哪年的车？
5: 哪年的记不清了。倒到第九手的时候啊，苏联还没解体呢。
6: 嚯，这可够年头的。
5: 那怕什么呀、啊？找人修修不就完了吗？
6: 进大修厂。
5: 进大修厂干嘛呀？我们街坊王大爷在门口开的自行车铺，让老爷子给归着归着就行了。
6: 修自行车的修得了汽车？
5: 嘿，老爷子行
6: 啊，
5: 紧了紧螺丝，
6: 啊，
5: 加了加油，打足了气。我一看，差不多就是他了。
6: 不是，我说
5: 啊，
6: 刹车是好的吗？
5: 刹车有时候灵，有时候不灵。
6: 那可不行
5: 啊，
6: 这开出去危险。
5: 危险没关系啊，有事儿的时候我把闸捏紧点全有了。
6: 还是自行车。
5: 我说、哎、啊，
6: 安全带有吗？
5: 哪有安全带？
6: 那不行啊，
5: 啊，
6: 没安全带上路警察看你罚分。
5: 没关系，我把我爷爷的电工包背上了。往这一样跟电工包一样。哎，一看就是一个安全带，这电工包翻这里来。
6: 这都什么主意，这都是。
5: 哎，
6: 是吧，
5: 哎，
6: 转向灯是好的吗？
5: 啊，什么
6: 转向灯？
5: 哪有转向灯啊？
6: 没转向灯，你怎么拐弯啊？
5: 有办法，买了俩手电绑上了
6: 啊，
5: 这边拐弯按这边，这边拐弯按这边，两边一块摁，所有的车全停了，不知道什么东西过来了，
6: 过来一怪物。
5: 哎呀，视野还不错啊。
6: 风挡玻璃擦得干净
5: 啊，没玻璃，
6: 没玻璃，
5: 没玻璃，没玻璃，
6: 没玻璃，开起来往进飞小虫子怎么办？
5: 从后边就飞走了。
6: 后边也没玻璃
5: 啊，不但后边没有，四周都没玻璃。
6: 哦，这倒好，把亭子开出来了。
5: 哎呀，又是
6: 好，
5: 哎呀，绿色车，完全是自然空气。
6: 好，好，
5: 哎呀，哟，坏了，
6: 怎么
5: 没有挡把？
6: 这没排挡杆，这车怎么开？
5: 这怎么办？有办法，别着急。啊、老婆子，你出来
6: 干什么？
5: 把炒勺拿来。
6: 干什么？
5: 哎，把炒勺这么一拿，鼓这么一插，挂上档走了。
6: 真能凑。
5: 哎呀，还不错。哎，差不多行了。
6: 嗯，
5: 吃完晚饭、啊、约了几个朋友，走飙车去。
6: 就您这车还飙车呢？
5: 玩嘛，
6: 玩嘛，
5: 对不对呀、
6: 啊？玩。
5: 几位坐好了啊、
6: 哦，
5: 全坐好了啊，
6: 嗯，
5: 准备发动。
6: 嗯。
5: 坐好了吗？
6: 啊，
5: 预备。
6: 嗯。怎么了？
5: 坐好了。
6: 这车加的是豆油。
5: 哎呀！亲爱的，这看着干嘛？笑什么你？后边推一下啊！我这一打你就推啊，后边去，哎，推啊，使点劲啊！
6: 不错，
5: 这车发动起来，回头一看，嚯，
8: 浓烟滚滚呐、啊！再找我媳妇儿找不着了，
6: 哪儿去了？
8: 让烟给挡上了。
6: 这叫什么尾气啊？这是
8: 熏的那个黑呀、啊！洗洗眼睛。
7: 这模样怎么回家呀、啊？再给孩子吓着你，真是。
8: 坐好了啊，我可走了。走了。回头一看，哥儿几个是摇头晃脑啊！
6: 怎么那么高兴
8: 啊？您不知道，这车走起来他老哆嗦。哎，一坐哆嗦，几位就摇头晃脑。原来叫我金，听不见；后来光听见啊，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6: 瞧这点罪受，
8: 不错，这车跑起来够一百迈
6: 啊！这破车开一百迈，
8: 哎，您可听明白了？显示器坏了，实际没有一百迈，
6: 也就二三十迈，
8: 也就一百八十迈。
6: 你这玩命！
8: 哎呦，这车体走起可坏了，它变兔子了。他老窜呢，一窜呱唧，这个手电筒掉了；一窜呱唧，这个手电筒掉了，把我心疼坏了。
6: 说这玩意儿还心疼呢。
8: 走了没有二十公里，哥几个不干了，停车，停车，我们都饿了，
6: 刚出来怎么就饿了？
8: 让我这车给颠的，
6: 吃着点东西都颠下去了。
8: 这玩意儿得减肥呀、啊，我这饿了吧？什么，请你们吃宵夜呀、啊？看见了吗？啊，那儿一饭馆，几位跟我走。
6: 靠边停车。
8: 刚到饭馆，经理、保安、吃饭的全出来了，
6: 欢迎你来。
8: 谁了？他们以为推土机来拆迁来了。呵
6: 呵，这动静太大了。
8: 干嘛？起哄啊？是怎么着？不就这车声吗？进，吃饭，吃饭，吃饭，没事。嚯，
6: 怎么？
8: 哎呦，这饭馆真火呀、啊！
6: 那是、
8: 啊，没有一个车位。就旮旯有一个车位，三十分钟我倒不进去。
6: 在这驾校也没好好学，
8: 经理有办法，请那四十保安把这车给我抬起来了，愣给我放进去，
6: 愣端到车位了。
8: 这样做很好嘛，为了保护我这辆车啊，很好很好很好啊！要注意看这点啊，这个车丢了你们是赔不起的。
6: 这你放心，这路车没人偷。
8: 谁说的？世界就这么一辆。万一丢了怎么办？为了保险起见，捧
6: 这是
8: 把炒勺拔下来了。
6: 哎、这回丢不 了
8: 、哎、让你开不了，扛着炒勺我就进去了。刚一进去大伙直鼓掌，好，炒菜的到了。
6: 把你当大师傅？
8: 谁炒菜？谁炒菜的？看清楚一点，刚从高尔夫球场出来。
6: 报春打高尔夫的。
8: 哎呀，我说几位怎么样啊？啊，随便搓啊，随便搓，吃饭吃、哦、一算账，六百多块，
6: 怎么花这么些？
8: 哎呦，光啤酒几位就造了四箱啊！
6: 你也喝酒了吧？
8: 我能喝酒吗？我是司机啊，
6: 一口没喝，
8: 来瓶二锅头。
6: 嗯，你这更厉害。
7: 这酒可不错啊！哎，二类的他不上头，
6: 不上头。
7: 哎，这酒不错。不错不错，你们吃饱了没有？吃饱了你们就可以回家了。自己打车走，
6: 怎么不让坐你这车了？
7: 废话，坐我这车还得请咱们吃一顿啊！
6: 再颠腾又饿了。
7: 哎呀，走了，
6: 走，
7: 拜拜。我也走了，
6: 你也打车回家。
7: 我开着车走，
6: 这太大、哎。
8: 开着车我就出来了，我这车跟摩托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
6: 去，你这花就上
8: 了。哎呀，哎，正走着呢，头里有一平板车，拉着好多大桶，这是干什么的？
6: 这是上饭馆拉泔水的。
8: 哦，拉泔水的车，你们躲着点儿，留着我撞着你。嘿、哎，
6: 你嚷什么？喇叭不管了。
8: 废话，我这车哪有喇叭呀、
6: 啊？我把这茬忘了。
8: 说时迟，那时快，就听咣当这么一声，
6: 怎么回事？
8: 追尾了。哎呦，
6: 天太黑了，经理出来了。
8: 好。扎皮到了，赶紧卸车。
6: 那是扎皮吗？那个，
8: 趁着他们乱的功夫，一拐弯，滋溜我就跑了。拐过去可坏，前面是个桥，有一溜小红灯，还站一警察冲我这样。
6: 嗯，哎，这就对了啊，这叫道路施工，禁止通行
8: 啊。警察，我冲警察，
6: 不是你这干嘛呢？
8: 警察说无魁首，我说六六六，
6: 划拳来了。
8: 人这让你赶快停车，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迟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6: 你到家了，
8: 掉河里了。
6: 对，
9: 说的洋洋洒洒，头头是道；
10: 学的惟妙惟肖，声情并茂；
9: 逗得前仰后合，开怀大笑；
10: 唱得悠扬起。 起伏，满弓满调。
9: 中国相声榜，一榜传天下。
2: 刚才是李金斗、李建华表演的《新夜行记》，这段相声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早晨的6点到7点，下午1点到2点，咱们中国相声榜不见不散。
9: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 2.5% 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历史究竟具有怎样独特的魅力呢？皇帝为什么总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对象呢？三言二拍中记载的赵匡胤和郭威当皇帝之前的传奇，究竟是草根阶层的象壁虚构，还是历史的真实呢？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五集《皇帝与无赖》。中国人有着深厚的历史情怀，皇帝的话题更是人们皆谈向议的主角。在三言二拍中就写到了两个开国皇帝的传奇，一个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另外一个是后周太祖郭威。宋太祖赵匡胤被描写得冒冒失失，喜欢闯祸，后周太祖郭威更是被写成了无赖。在三言二拍中，虽然皇帝可以被写成活生生的普通人，但是这里也有对他们的神话，比如赵匡胤和郭威都有非凡的来历和神异的化身。那么皇帝在老百姓的心目中究竟是普通人还是超凡脱俗之人呢？三言二拍中对赵匡胤和郭威当皇帝之前行径的描写究竟有没有历史根据呢？河北大学韩田禄副教授笑谈古今传奇，带您一起感触古人的心怀律动，为您勾画亘古不变的世态人心。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五集《皇帝与无赖》。
4: 我们知道人跟动物的基本的差别之一就是人类有历史而动物没有。动物呢只活在当下，一个动物它只是以它自己的生命作为考量它自己生命的方法，它不知道它的前一代是什么，也不知道它的后一代是什么。但是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差别之一就在这里，人类不仅有当下，而且有历史，而且也还有未来。所以啊，正因为具有这样的特点，那么可以说对历史的关注是几乎所有的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这样的国家所共有的特点。但是如果我们说哪一个国家对历史最重视，那么应当说非中国莫属了。从封建历史王朝的情况来看，那么每一个封建王朝刚刚立稳脚跟之后所做的非常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要集结一批国手，然后来修撰前代的历史。在民间呢，对历史的重视也毫不减色。我们可以看到在普通人的话语体系当中呢，历史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分量。直到今天我们也还是打开电视，我们看到历史题材的作品占有的比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在所有的历史人物当中呢，最受关注的人物又非皇帝莫属了。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当中呢，皇帝就是那一个时代的中心。而在所有的皇帝当中最受关注的又非开国皇帝莫属。原因非常简单，和那些守城的皇帝有着非常大的区别。那些守城的皇帝可能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出身高贵而能够得登大统，但是开国皇帝不是，他们起于清平之末，而最后达于九五之尊。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开国皇帝都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旷味非常的这样的人生。三言两拍里呢也写到了很多这样的皇帝，比如说有两个开国的皇帝，一个是赵太祖千里送京娘中的宋太祖赵匡胤，另外一个开国皇帝写的是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当中的郭威。当然了，话本小说的题材是非常有限的，一共就一万多字的篇幅，那么这在单篇一万字左右的篇幅里边，他们根本不可能容纳下这些开国皇帝那波澜壮阔的一生，甚至也容不下那些金戈铁马的描写。 那么小说家的本领呢，在这里就是为我们展现那些开国皇帝在成为开国皇帝之前的他们的那种本色人生。我们先来看赵太祖千里送京娘当中的宋太祖赵匡胤。那么在这篇小说当中啊，我们一开始就看到小说家所描写的赵匡胤是一个相貌堂堂、威风凛凛的人。他是生就一副什么样的相貌呢？小说家说他是面如逊雪，目如耀星。逊就是含水喷的意思，那么面如逊雪当然意思是说他长了一个红脸庞，面色如雪。目若耀星就是他拥有两颗闪闪发光的眼睛。那么这个赵匡胤呢，生来就喜欢惹是生非，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打抱不平。那么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的观念而言，一个家庭里如果生了这样一个孩子的话，可不是什么好事。我们中国人是怎么教育子女的？那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文化名人叫做林语堂，他在那本非常重要的，直到现在还是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读本《中国人》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讲啊，我们中国人教育子女跟西方人教育子女非常不一样。假如是一个西方人，当他的儿子将要出门的时候，他的母亲很可能对他的教育方法是要挺起胸膛走路，坦率回答别人的问题。但是中国的母亲往往不是这样，在一个儿子将要告别自己的母亲出门的时候，母亲很可能会告诉他说，你要不要管别人的闲事，不要到处去凑热闹。所以一个家庭里有这样的一个儿子，对这个家庭来说绝对是件担惊受怕的事情。赵匡胤呢，也因为他这个非常喜欢冒冒失失闯祸，喜欢到处打抱不平的这种个性呢，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所以在作品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赵匡胤就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接连闯下了非常多的大祸，最后没有办法，然后是亡命天涯。不过呀，赵太祖千里送京娘啊，却并不是写的这些打打杀杀的故事。而这篇作品呢，我们如果一定要给它分类，它倒是有点像英雄美人的题材。赵匡胤是一个标准的好汉，在他出现在作品里的时候，他所护送的赵京娘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美人。这个英雄美人的故事和传统的英雄美人的故事却有着非常大的不同。为什么呢？在这个故事里边，英雄很无情，美人很无奈。故事说呀，赵匡胤在接连闯下了一系列的大祸之后，逃到太原的一个地方，他来避难。那么在一处道观里呢，他碰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就是这个赵京娘。她是被强盗掳掠了之后啊，暂时寄放在这个道观里的。那么当然赵京娘是非常不乐意了。赵匡胤在知道这个事情之后，然后就毅然下定决心，出于一个义字，然后就要千里走单骑护送赵京娘回家。在古代来说呀，这个单骑的意思就是一人一马，关云长不是千里走单骑是吧？不过在这里边，这个一人一马指的不是赵匡胤和他的马，而是赵京娘和赵匡胤的马。为什么呢？因为赵京娘的身体不太好，为了照顾她，女士优先的意思。在这个问题上，赵匡胤很表现出了一点绅士的风度，他让赵京娘骑着他的马，而自己步行相随，就这样千里相从护送赵京娘回家。这一路之上，赵匡胤当然面临了非常多的考验。这个考验主要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路上不太平，有非常非常多的盗贼、降马、强人之类。这个考验对于赵匡胤来说没有什么，因为赵匡胤有的是力气，武艺出群，智谋出众，靠着自己的武艺，还有靠着自己的智慧，以及在关键时候神人的出现，他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拦路这些强盗给摆平了。另外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是来自于赵京娘。这个赵京娘啊，一开始的时候对赵匡胤 并没有非常大的感觉，但是一路之上看见赵匡胤显得如此的英勇，不由得就动了一点的爱慕之心。于是啊，为了得到赵匡胤的注意，他就白天借口说自己不舒服，一会儿要上马，一会儿要下马，这个上马下马都要由赵匡胤来搀扶。晚上的时候就推说不自在，说一会儿说冷啦，一会儿说热了，说冷说热都要赵匡胤亲自的照顾，一会儿给他盖盖被子，一会儿给他剪一点被子什么之类的。但是赵匡胤这个人生就一副坦荡的胸怀，他面对赵京娘这些举动丝毫不以为意，他觉得这不过是一个妹妹对兄长的撒娇罢了，丝毫不放在心上。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有关他千里送京娘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赵匡胤对遇难的素不相识的弱女子赵京娘真诚地伸出援助之手，千里迢迢相送，日夜兼程，起居饮食却能坐怀不乱。在这里赵匡胤被塑造成了一个侠肝义胆的真英雄。然而赵匡胤虽然好人做到了头，但最终结果是赵京娘平安到家后自杀身亡。那么赵匡胤对这个悲剧的发生该负有怎样的责任呢？
4: 赵京娘看着离自己的家乡越来越近，如果自己再不把心事表明，恐怕这一路就要白白的这样耽搁过去了。于是在有一天啊，终于鼓足了全部的勇气向赵匡胤啊说明了自己的心计。他说呀，这个不如啊你就娶我做妻子算了，实在不行我给你当妾也行，这总可以吧。在赵京娘的心里看来，中国过去有一句古话叫做男追女如隔山，女追男如隔沙，自己长得如此的美丽，对方又是单身，自己的家境也还很不错，只要自己说出来，赵匡胤他还有什么不答应的。但是没有想到啊，赵匡胤一听这话就笑了。我们不要以为赵匡胤一听这话高兴的笑了，是吧，这个笑不是高兴的笑了，他是觉得赵京娘说的实在是可笑。他对赵京娘说呀，我千里护送你回到家乡完完全全是出于一个义字，如果我现在和你结了婚，那跟抢你的那些强盗又有什么不同呢？这个事情我是无论如何不能答应的。赵京娘啊心想，她恐怕是认为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自己不敢答应，于是干脆就说，我不要任何名分都可以，只要能跟英雄你一起在一起哪怕一天，我死了也心甘情愿。赵匡胤一听这话不笑了，顿时勃然大怒，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我如果要是现在做这样的事情，那和强盗就没有什么差别了，那我这一腔光风霁月的情怀我又对谁人诉说？这个话你以后不要再说了，如果再说的话你就休怪我有始无终。赵京娘一看赵匡胤这个表现啊，他相信如果自己再说下去的话呢，这个赵匡胤这个人真能抬腿就走，如果再说抬腿就走，如果不说至少还可以护送自己回到家乡，有若干日子的日夜相从。出于这个考虑暂时就隐忍下来不再说这件事情。又过了一些日子，他们终于到了赵京娘的家乡。到了赵京娘家的村子外边的时候啊，这件事情就已经被赵京娘的家人所知道了。他们来到村口，一看见一条大汉拎着一条大棒在旁边护送，赵京娘骑着马儿就在来到了村子门边。他们所有的人都有一种误解，因为他们知道以前赵京娘是被强盗抢走的，都以为这个强盗女婿和自己的女儿一起回门来了。直到赵匡胤把这个事情说明，他们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当然了，了解到事实真相的赵家人非常感谢，于是设宴款待赵匡胤。在这个宴席之上啊，因为这家人都非常喜欢赵匡胤，再加上是五代的乱世， 如果家里面有这样一条好汉能够保护自己这一家人，那该是件多么好的事情啊。于是在宴席之上，他们就提出来说，既然英雄你也还没有结婚啊，既然我的女儿也还没有嫁人，那么你们干脆就不如结成秦晋之好，有什么不可以呢？那么赵匡胤听了这话以后，反应非常激烈，非常生气，他想这家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这个话路上赵丁娘就对我提出来了，到你们家里边又有人这样提出来，人完全出于一颗义心做一件好事，怎么就这么难呢？对吧？非常生气，于是当场掀翻了宴席，拎上自己的棒子，骑上自己的宝马赤麒麟，扬长而去。看到这个赵匡胤走了呀，这个赵家的父子，包括这个赵金娘的嫂子，都开始对赵金娘进行埋怨，说你怎么就能这个样子，眼睁睁着看着这么好的人从你眼皮子底下就这样走掉了。再说了，你千里之外和这个大汉一起回到家乡，一路上朝夕相处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说你们俩要什么都没有发生，那只有鬼才相信。你以后又如何嫁人呢？这个赵家的父子加上赵金娘的嫂子，一个劲儿的在这唠唠叨叨、絮絮叨叨，说个不停。这说的赵金娘心里就很烦。再加上赵金娘本来对把赵匡胤从自己的身边放走感到非常后悔，她已经断定自己这辈子不会再喜欢另外一个男人了。这也是这个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意思。后悔加上感到非常的麻烦，当天晚上赵金娘悬梁自尽。当然后来了，赵匡胤知道这个事情，心里面也感到非常感伤。后来自己当了皇帝以后然后就给赵金娘立了祠堂，并且把她封为真义夫人。那这个故事我以前给许多人讲过，所有的人听了这个故事的反应之后都很强烈，就是说赵金娘的死就是赵匡胤给害的。当然我们不能这样说，是吧？为什么呢？那赵匡胤只是出于自己的本心做了一件好事而已，他并没有对他有什么企图。赵匡胤自己说的也非常对，假如我在这个时候和赵金娘好了，那和那些强盗又有什么差别？我这一团光风霁月的情怀又有什么人能够了解得到？这是第一点。另外呢，赵匡胤是一个心怀大志将来要做大事的人，假如这么早的就把自己的全副心思用在这个儿女情长方面，将来那一番大事又怎么可以再做？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假如真的赵匡胤喜欢上了赵金娘，只是说为了表明自己这个好汉的情怀，我们还可以他顾虑世俗人的俗见，不敢面对自己的一颗真心。你虽然表面上很勇敢，但是你实际上是一个感情上的懦夫，我们还可以这样谴责他。但实际上赵匡胤根本没有哪怕一刻对这个赵金娘动过心，所以他根本没有必要为赵金娘的感情来付出责任。所以啊，通过我对于一些人听到这个故事的反应来看，我们还真的不得不同意赵匡胤的看法。这个世界上啊，要干一件纯纯粹粹的出于义字而行的好事，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都要承认，即使谴责这个赵匡胤无情的人也认为，那么这个赵匡胤是做事光明磊落，是个胸怀坦荡的大丈夫。
3: 在三言二拍中，后周太祖郭威在当皇帝之前的行径竟然被描写成了一个偷鸡摸狗的市井无赖。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样一个无赖一样的人物最后却登上了皇帝的宝座。那么郭威究竟无赖到什么程度呢？他当上皇帝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他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高产诗人，彪炳青史，冠绝古今。 他又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飞禽战士，梦端疆场屡被罢官，怀揣毕生遗憾终老青山。在个人情感上，他更是有着一段惊涛骇浪的经历。虽然为爱他留下了千古名篇《钗头凤》，但却被人指责是爱情的懦夫。一个在战场上死都不怕的血性男儿，在爱情面前为何会如此的懦弱不堪？在他矛盾人格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刻骨铭心的经历？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侠骨柔情陆放翁》，敬请收看。
4: 这个郭威也是生就身材凛凛，相貌堂堂，我看起来就是一副将来要做成一副什么大

没有个落难的时候呢？你说秦琼英雄吧，他还有当剪卖马的狼狈时刻呢。所以啊，他出于心里边对这个郭威的同情，就把他给放了。被放走以后的郭威后来又出了命案，在东京是无法容身，只好跑到郑州的孝义殿去投奔自己的结义兄弟史弘肇。对于自己这个结义的大哥呀，史弘肇那是发自内心的欢迎。这两个人见面是高兴了，不过对于郑州孝义殿这一代的人来说，可就算倒了大霉了。这两个人都是那种喜欢惹是生非的家伙，这一加一的效果要远远的大于二啊，所以这个郑州孝义殿的人被他们折腾的是怨声载道。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一天郭威和史弘肇啊两个人都没有喝酒的钱了，于是就商量，咱们做点什么买卖能够赚一点酒钱。于是史弘肇就出主意，咱们呀就不如找一条狗，把这个狗打死，然后咱们再借个盘子，咱们再借个秤，然后借个案板，然后咱们到集市上咱们去卖，这不是很好吗？把它煮熟了。这个郭威说啊，这个主意倒确确实实是个好主意，不过呀，自打咱们两个来到郑州孝义殿，这一带的狗啊都被咱们偷去煮熟吃光了，现在已经没有人敢养狗了，你说咱们去哪儿弄条狗好呢？这个史弘肇又说，大哥呀，这个王保正家里有一条狗长得非常的肥大，咱不如就把那条狗套过来，把它打死，然后煮熟了卖了就行了。这郭威说是个好主意，于是两个人就相约一起来到王保正的家门口，一个在那儿逗那条狗出来，另外一个拿着棒子在旁边准备着，就等这条狗一出来，一棍子就把这条狗打死，然后就好煮熟了卖钱。这个王保正啊发现了这个事情，心里实在是舍不得这条狗，但是又奈何不了这两个惹事的太岁，怎么办呢？只好掏出300个钱来给他们俩，然后说道，饶了我这条狗一条命吧，这个300钱你们拿去啊，随便买一碗酒喝。而史弘肇说，这可不行，你这个人说话好不讲道理，你看你这条狗这么大，岂止是买300个钱呢，这怎么能行，我们吃亏了。这个王保正又好说歹说，这两个人才算接下来这300钱，饶了王保正家的狗一条命，又去别的村子然后打死一条狗，然后在集市上卖掉。读到这个地方恐怕很多人都会莞尔而笑，这两个人的诬赖也真是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说是要做生意，可是盘子呀、刀啊、案子等等这些东西全部是借的啊，这个狗是偷来的，就这个样子然后就要去做生意。最可笑的是呢，就是明明是偷人家的狗，被人发现以后他理直气壮，比自己的狗被别人偷了以后表现的还要气愤啊。郭威的婚姻问题啊解决起来那就更是搞笑了。当时有一个从宫廷里面放出来的掌印柴夫人啊，拿着大笔的金钱准备嫁人，她看到旺气在郑州孝义殿一带，于是就来到这个地方去寻找自己命中的贵人。旺气是一种从天上的云气来判断这个什么地方会出贵人的一种方法，在中国古代史上呢，就是说有很多人善于这个。这个柴夫人呢就是一个非常善于旺气的人，她来到郑州孝义殿，后来呢又遇到了这个郭威，她就一眼就认定这个郭威就是自己要寻找的命中的贵人，于是他就让一个媒人王婆前去表达自己的意思。那这个王婆呢找到郭威的时候把自己的来意说明，那么郭威当时就给了他一巴掌，那个王婆捂着脸说，你打我。郭威就说，我打的就是你。说你凭什么打我？说因为你用语言戏耍我，所以我打你。说为什么？难道不是吗？说你说这个柴夫人人长得又漂亮，地位又高，她又有钱，她怎么会看上一无所有的我？你这不是戏耍我是什么？你现在赶快

0: 如果你不回去，我还有更厉害的在后边。这个王婆啊，捂着自己的脸，然后就回到了柴夫人那里，跟柴夫人说明情况。这柴夫人一听啊，就笑了，说这个是我的不是，说让你这样赤手空拳、红口白牙的去，他怎么会相信呢？他说现在啊，你拿上我的礼物再去，这次他就一定不会再打你了。说完就拿出一条重25两的金带，作为自己给郭威的定亲的信物。25两重的一条金带，按照今天的市值的话，大概要值30万左右，按照当时的黄金的购买力来说，也大概相当于现在10万块人民币左右。当这个王婆又拿着这个信物来到郭威面前的时候，先把信物给郭威看，你看我这回不是来骗你啊，然后把自己的来意说明。这个郭威也不明白这个柴夫人到底看上了自己的哪一点，但是一想，反正自己现在呢也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至少有这25两重的一条金带，可以解决不少日子的酒钱和饭钱了，于是也就欣然同意。我们说呀，就是这样的一个靠偷鸡摸狗过日子的一个无赖，竟然最后开创了后周的基业。应该说呀，三言二拍在刻画郭威的一系列的无赖行径的时候，虽然在细节上未必是完全真实的，但是确确实实是有历史的影子的。我们打开历史，就会发现无论是新唐书还是旧唐书，在说到郭威的时候啊，提到的大部分都是他的劣迹。郭威在成长的时候很小就失去了自己的父母，在成长的时候呢是有一些缺失的。无论是新唐书还是旧唐书，如果要是说在提到郭威的时候用一些关键词来概括的话，那么无非就是这几个：酗酒、打架和斗殴。但是啊，就是这样一个人，既没有显赫的出身，也没有非凡的德行的郭威，竟然能够做成了如此的一番事业，到底是为什么呢？三言两拍给我们提出的答案是，他是命中注定的贵人，天生异象，所以就能到处的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那比如说很简单，这个郭威啊，在年轻的时候四处闯荡江湖，他曾经开过一个赌博的小摊儿，在这个小摊儿之上呢，有这样一个赌输了却不认账的这个军官李霸玉，然后李霸玉就和郭威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个郭威非常厉害，把这个李霸玉打翻在地，打得他浑身是血。正在这个时候，当地的地方长官出现了，这个地方长官叫福令公。我们知道五代的时候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候之一，在那个时候啊，那种军官呀随便草菅人命的事情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按照一般的道理啊，如果碰到了这种事情，又让福令公发现了，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一个摆赌博小摊儿的这样的人，竟然欺负一个地位比较高的军官，他应该是活不过当下。但是这个郭威竟然没有事情，为什么？就是因为福令公赶来的时候正好看到这个郭威正在打李霸玉，首先是打得非常精彩，看了以后连声叫好。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他赶来的时候看到的郭威是红光照定、紫气缠身，喝止的时候又看到郭威长得身材凛凛、相貌堂堂，他断定这个人是一个将来必定会飞黄腾达的人，所以他不但没有责罚这个郭威，相反把郭威留在身边，他的地位反在被打的军官李霸玉之上。再比如后来郭威又犯了命案，被押在牢里，被判处死刑，这个福令公啊给这个狱吏写了一个条子， 意思说啊，你要最好能够放他一命。当时啊，这个玉立还心存犹豫，但是一件事情改变了他的判断。为什么？当天晚上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怪梦，梦见自己的桌子上出现了一条小小的鲜艳的红蛇。蛇，当他随这个蛇走的时候，这条蛇忽快忽慢。这个玉立追得快的时候，这个蛇就快走；追得慢的时候，这个蛇就慢走。渐渐的，在这条小小的红蛇指引之下，这个玉立就来到了关押郭威的监牢，就看见这条小蛇爬在了郭威的脸上，然后在七窍之间游来游去。正在惊奇的时候，忽然梦醒。梦醒的玉立也断定了，这个郭威必然是一个将来会飞黄腾达、发迹变态的人。那于是就趁着混乱，也放了郭威一条生路。这个逃得生路的郭威啊，后来立了很多的战功，到最后终于位登九五。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三言二拍中，作为开国皇帝，赵匡胤被写成是一个惹是生非的莽撞青年，郭威更是被写成了无赖。但是在作品中也写到了赵匡胤和郭威身上与众不同甚至神异的地方。那么开国皇帝在当时老百姓的心中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位置呢？
0: 在中国过去的社会当中啊，尤其在下层的百姓当中，对那些能够建成一番伟大的功业的人物的发自内心的一种尊崇之感啊，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迷信之感。尽管这些人物啊，在有的时候表现出不大为普通人所看重的一些品质，你比如说赵匡胤在飞黄腾达之前就是一个喜欢到处惹是生非的人，你比如说郭威在飞黄腾达之前他就是一个行迹完全近于无赖的人。但是啊，因为他们注定是将来要成为贵人，所以他们这些神迹总会在某些的时候有所显示。比如说这个赵匡胤在千里送金娘的时候曾经差点遭到强盗的暗算，正在这个时候就有当地的土地神出来为他指点迷津，在有些时候他们的真身还会自己出来给对方以直接的震慑。你比如说郭威他的真身就是那条红色的小龙，就会在关键时候游走出来救了郭威的性命。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更宽广一些，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对于非凡的历史人物的这种近乎迷信的观念不仅仅是下层的民众所独有的。官方的意见甚至有些精英的看法也与此大体类似，并且它的存在时间可以说是一直从上古延续到了明清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知道皇帝是因为他的母亲被雷电击中而怀孕的，他们的出身非同寻常，所以他们也就注定能够做成一番伟大的事情。这种观念流传日广，以至于这样的一种做法在明清小说中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存在。比如说我们看水浒，那些水浒当中的英雄好汉呢，完完全全都是天上的这个我们叫是天上的星宿所这个转世下凡的。这也就罢了，最让我们今天的人感到惊异的是，就连贾宝玉居然也有着非常神异的出身。那么《红楼梦》里边开始就写到，在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这么一株绛珠仙草啊，当时有赤霞宫的神瑛侍者每日用这个甘露来灌溉这个绛珠仙草，这个绛珠仙草方才得以不死。后来呢，这个神瑛侍者要下凡历劫，这个绛珠仙草也要下去，要跟他一同下去，要还他这个甘露灌溉之恩。 但是下方呢又没有那些这个甘露来可以还他，于是他就是说呀，我要用我一生的眼泪来还他，也就算抵偿的过了。这就是所谓还泪之说。看来啊，不仅是当皇帝当英雄好汉，就是当一个贾宝玉这样的无事忙富贵闲人，也不是像你我这样的肉身凡胎的人可以做的。其次啊，我们在这两篇小说中啊，还可以读出一点点有点历史规律的意味的东西来。那么这两个人都是开国皇帝，对于究竟是哪些人能够做开国皇帝，很多的人都希望从中能够找出一点规律性的东西来。在这一点上，这个还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林语堂，在中国人里他曾经下过两个非常著名的论断。一个论断就是，在中国呀，只有那些北方的吃面条长大的人才能够做开国皇帝，南方的吃大米的人是做不成开国皇帝的。这是他的一条论断。第二条论断就是，那些靠着武力夺取政权的人，他们的身上往往有一点真正可爱的流浪汉的精神来。啊，我们看呀，林语堂这个话呀，不是针对三言两拍来说的。但是我们如果对照他的话再来看郭威，再来看赵匡胤的话，就会发现他倒是真的说出了一些实情。首先，赵匡胤也好，郭威也好，他们真的都是吃面条长大的北方人。这郭威的家乡在哪儿呢？在邢州，也就是今天的邢台一带。赵匡胤的家乡在哪儿呢？在涿郡，也就是今天的涿州一带。他们全部都是吃面条长大的人，不但都是北方人，而且还都是河北人。那么再说第二点，说这些真正的靠自己武力来夺取政权的这些人，往往他们身上都有点可爱的流浪汉的性格。我们看无论郭威也好，我们看赵匡胤也好，他们都是喜欢冒冒失失的，都是喜欢一些惹是生非的人，他们对那些普遍的儒家信条一向是不放在眼里的。当然了，这种具体的总结随着中国的封建王朝已经完完全全的在清代的时候画上了它的尾声。好了，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历史上的庄子是古代的先贤，道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历史上的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但是在三言二拍中，这两位文化精英人物却都被写成了心胸狭隘之人。那么三言二拍为什么这样写呢？河北大学韩田禄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三言二拍第六集市民与精英。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西。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收音机前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在这个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在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这个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维州墨尔本的朋友们呢，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音质和信号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如果没有使用过这个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啊，非常的简单，不需要担心。您呢，如果平时习惯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呢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 DAB 就会在首页面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啊。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听听广播打发时间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啊，大部分听众朋友的车里面呢，除了 AM 和 FM 以前这两个波段之外呢，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只需要在这个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同样啊，用收音机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如果说啊您打开 DAB 首页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的话，也不需要着急，您同样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我们之所以是非常建议大家啊，如果身在维州的听众朋友们尽量使用数字电台这个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您能够收听到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楚的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而且啊像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当地的媒体平台，像 3AW ABC 这些啊，同步啊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起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实时直播。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体坛速递板块当中，也就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之间的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啊，咱们没有任何的这个限制和要求，大家畅所欲言啊。不管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还是啊。没有在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触及到的消息，亦或者呢只是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啊，只要您想啊就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免费的热线电话，与柯凡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你们的观点和意见。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的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的生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线上急诊室来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也无需全科医生转诊，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ic.gov.au。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维州政府正在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现在为您减免20%的车辆注册费。申请期限已经延长至8月31日，维州居民可申请返还2025至26财年已缴车辆注册费的20%，适用车型包括汽车、旅行车、旅行轿车、摩托车、皮卡、厢式车及轻型卡车。让您省下更多钱，这就是当下实实在在的帮助。如需申请返还20%的车辆注册费，请访问 Service Victoria 网站或使用其应用程序。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接下来，大家就和柯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啊，这个开场有点冗长啊。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呢？
1: 风声雨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特凡。我们接下来关注今天的正式内容。议会预算办公室的最新报告指出，联邦与州政府的债务总额预计将在本十年末前呢突破2万亿澳元。报告同时警告，过去多年围绕基础设施建设及纳税人补贴展开的借贷狂潮，让全澳利息支出急剧上浮。 PPO 在年度 National Fiscal Outlook 报告中整合了联邦及各州预算预测后表示，两级政府的征税和支出规模都已高于疫情前。 PPO 估算，随着债务的负担加重，2030年两级政府将合计拿出收入的6.2%支付债务利益。2024到2025财年这一比例为4.1%，而20年前呢则仅为1.9%。那么 PBO 今天表示，从长远来看，越来越多收入被用于支付无法避免的利息成本，可能会压缩财政灵活性。预计到2029到2030财年，联邦及州政府的债务总额将超过2万亿澳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8%，是远高于上一个财年的1.6万亿澳元。届时，约38%的债务及7710亿澳元将归各州，剩余的1.25万亿则归联邦政府。

下面一条消息，面对着网络犯罪分子和人口贩卖者借助新技术躲避执法，巩固犯罪活动，澳洲和泰国表示将加大力度应对不断演变的跨国犯罪威胁。在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时代，诈骗、毒品交易和人口贩运活动正在急剧增加。联合国上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警告称，东南亚正经历犯罪活动热潮。那么就在今天的会谈结束后，澳洲总理艾伯年与泰国总理是表达了严重关切。两位领导人说，网络诈骗活动日益的复杂且不断的扩散，新兴技术被用于助长了网络犯罪、金融欺诈、洗钱和人口贩运，进而破坏治理、经济韧性和地区安全。联合声明说，两国同意加强澳洲和泰国执法、海关、移民及金融情报机构之间的合作，从而瓦解为网络诈骗和非法商品贩运提供便利的犯罪网络、资金流和供应链，包括了麻醉品和非法烟草。凭借地理位置和相对开放的环境，泰国是犯罪分子走私货物的中转枢纽，而泰国北部是臭名昭著的金三角的一部分，这里是泰国、缅甸和老挝的交界处，也因此成为了合成毒品的重要通道。

下面一条消息，随着春季将至，澳洲大部分的州和领地的山火风险上升，民众被提醒切勿掉以轻心。大范围低于平均水平的降雨令环境干燥，极易燃烧，这意味着山火可能提前发生，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澳洲和新西兰消防与紧急服务委员会公布了最新季节展望后是发出警告，称现在就该采取行动。最新展望显示，维州远东地区一些城镇的火灾风险是远高于平均水平，其中是包括曾在2019到20年黑色夏季山火中遭受重创的城镇，而北领地大片地区也在高风险范围内，昆州的东南部、塔州的东北部、西澳部分地区和南澳北部同样容易受到影响。澳洲消防机构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 Rob Webb 表示，东部天气干燥加上澳洲中部及北部部分地区可燃物的增加是共同推高了火灾的风险。

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一条与大家日常生活相关啊天气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雷暴是横扫了整个维州，有多数的民众呢是正受到破坏性强风的影响。气象局已在维州的中部、北中部、东北部和西部，以及 Gippsland 的南部和东部地区发布了破坏性的强风警告。警告指出，穿越维州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呢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2分。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本地的一些与咱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咱们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呢，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克凡要和大家具体了解一下这个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大家不要走开，我是克凡，我们稍后见。

下了一场暴雨，我有多么不舍，当然就会有多么多么爱你。该死的雨冲洗我们所有留下的印记，你走后浑噩迷茫，我不再是我自己。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节目继续啊，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我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内容。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与之前的半小时不同的啊，是我们要关注啊具体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与咱们生活啊与咱们日常啊相关的消息又有哪些。据澳媒报道，为了应对日益猖獗的零售犯罪， COS 和 Walmart 都已经对人脸识别技术进行了早期测试。不过当媒体询问 COS 是否会在门店推广这项技术时， COS 的发言人是特别区分了 test 和 chill 的说法。发言人表示呢，COS 并没有使用这项技术进行试点，我们只是进行了一次小规模一次性受控的概念性测试，但该测试没有使用顾客或团队成员的信息或数据。发言人表示，目前尚未就采用人脸识别技术做出任何决定，门店内也没有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而据澳媒了解， Walmart 曾在其新西兰的办公室测试过相关技术。不过当澳媒询问 Walmart 具体如何测试人脸识别技术以及是否会在澳洲使用时， Walmart 发言人并没有正面回应。近年来，人脸识别技术在澳洲引发着持续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隐私风险、识别错误以及某些群体可能受到不公平的影响。

我们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昨天的晚上，在新州悉尼内南区 Waterloo 一栋公寓楼发生了争执，导致一名男子死亡，另外一名女子受伤。昨天晚上7:20左右，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发生袭击事件，随即是派人前往了位于 Peace Street 的事发现场。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这名男子躯干被刺伤，在现场接受了简单治疗后被送往 Street Vincent Hospital， 情况非常的严重。而十分不幸的是，他于昨晚的8:45左右在医院因伤不治身亡。警方表示，这名男子的身份尚未得到证实，但据信年龄为30多岁。事发时，一名30多岁的女子也在现场，她的头部受到轻伤，她被送往同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之后于较晚时候出院。新州警方的安德鲁表示，警方暂时无法确定这场冲突到底涉及了多少人，警员还在努力搜寻着涉案武器。他说，据相关的走访和排查呢，警方已经排除了这宗事件与家庭暴力有关。目前警方仍在调查这名男子死亡的前因后果，并已在现场设立了犯罪现场。警方呼吁任何有相关信息或事发时段 Peace Street 一带监控或者行车记录仪视频的听众朋友们啊，请您立即报案来提供线索。

同样是发生在新州的悉尼，悉尼机场的旅客被提醒航班延误时长可能长达一小时，因为负责空中交通管制的 Air Service Australia 只又遇到了一项运营的难题。由于航空公司不得不拉长各航班之间的起飞间隔，进出悉尼机场的旅客应预留最多一小时的延误时间，而澳航的33趟航班可能出现最长达一小时的延误。其他航空公司预计在下午的1:30至5:00间，国内及国际出发航班都可能延误，而部分航班或许取消。不过国际航班很可能会获得优先的处理。那问题呢是与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排班有关。过去3周，系统性的人手配置问题持续困扰着悉尼机场。接连发生的事件让 Air Service 首席执行官 Rob Shen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过去的2周，他还要应对大范围延误和3起险些相撞事件。那8月，超过150起延误，加上3周内发生的3起潜在飞机碰撞事件，促使交通部长要求该部门工作人员要定期与 Air Service 进行会面。对此，一名政府高级消息人士用"照看孩子"来形容领导的这种安排。

同样是新州的消息啊 ，Caron Sydney 被处以175万澳元罚款，因为一名16岁少年曾先后19次获准进入其赌场博彩区域，还取得银卡会员的资格，并获非法供应免费酒精的饮品。新州独立赌场委员会披露，2025年的4月至8月期间，这名少年凭借一张伪造的驾驶执照进入到了 Barangaroo 场所。同一时期呢，他也凭这张假证件3次进入 The Star Sydney， 后者呢因此是被罚款50万澳元。那 NICC 在 Liquid and Gaming New South Wales 调查后是实施了上述处罚。该监管机构监管运营执行主任 Dimitri 表示，让一名处于弱势的年轻人反复进入赌场博彩区域并遭受到了实际伤害，相关保障机制出现不可接受的失灵。 NICC 首席专员 Philip 表示，这名少年在几次到访期间是输掉了一大笔钱。 NICC 确认两家赌场都已承认了身份核验和客户入场流程存在着重大失误，并对此承担责任，正是这些失误让这名未成年人得以进入到赌场场所。

接下来我们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啊。最近网上有个关于宜家假窗户的故事，莫名其妙的就火了。事情的起因呢，是有一个男人特别喜欢研究宜家展厅里的窗外天气，他发现呢，宜家不同样板间里的假窗户背后的阳光好像不太一样，有的看起来像大晴天，有的像阴天，还有一些卧室看起来呢，就像清晨的柔和阳光。他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儿，于是开始认真研究。那他后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家庭房、儿童房和卧室看起来经常是阳光明媚，但办公区域却经常像是阴天。于是他就怀疑宜家是不是故意通过不同的天气来影响顾客的购物心情。他甚至把自己研究整理成表格拿给宜家员工看，后来还联系宜家客服问这种人工天气到底是当地门店控制的还是瑞典总部统一控制。不过宜家方面是否认了有这样的人工天气系统，工作人员还表示，之所以让他别再拍摄，是因为他拿着手机在假窗户旁边测亮度，已经让一些顾客觉得很奇怪了。那这位天气哥还是半信半疑啊，这件事儿就在网上火了啊。他火了可不要紧，网友们也吵起来了。有人觉得呢，这就是正常的营销手段，毕竟样板间就是为了让你产生代入感的。卧室光线温暖，你就会觉得住这里一定很舒服，办公室光线偏冷偏暗，则让人联想到忙碌的工作环境。不过这件事还有一个意外的延伸，那就是假窗户其实真的可以用在家里。特别是澳洲现在很多房子越来越小，地块也越来越窄，房子之间距离也是越来越近，还有一些地下室公寓或者是没有窗户的房间呢，白天可能黑乎乎的。有人就用 LED 灯板加上印有蓝天树枝的透光膜，再配上窗帘和窗框，做了一个假窗户，甚至还能设置定时，让灯光跟着日出日落自动变化。那效果虽然不是真的窗户，但整个房间立刻亮了很多，连家里的植物都活了过来。所以不管宜家到底有没有在偷偷的控制天气，这件事倒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装修思路。如果家里有一个又暗又没有窗户的房间，不一定非要把它砸开给开一个窗户啊，一个设计的好的假窗户，说不定也能让您的小黑屋瞬间变亮了很多。

我们最后关注今天上半场节目的一条消息。那么来自首都领地堪培拉机场与中国大型机场集团 Eastern Airport Group 达成协议，双方将探索开通直飞中国的航班，其中南京被列为了优先目的地。这项合作也是着眼于为中国游客打开一条通道，让他们经澳洲的首都来进入到澳洲当中。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2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也都累了哈。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老的样子啊，咱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下半场的节目内容啊，要一起了解到的呢，则是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以及事件。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的6点钟啊，黄金时刻，克凡和大家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ki，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week.gov.au 搜索 Check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的计划，我们正在拆除110处危险拥塞的平交道口，以实现更完善的道路交通，让您的出行更加安全便捷。八月中旬至下旬， Ballarat 线路火车将出现交通干扰，八月上旬至九月中旬， Exford Road 铁路平交道口将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ACR。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哥伦比亚华人亲历致132死的强震，称刚睡醒感觉房子摇晃，赶紧从六楼跑下逃命，墙体出现裂纹，不敢回去。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澳洲东部时间8月10日的22时34分，在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哥伦比亚政府最新通报，目前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

新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真实美国声音》网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先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则是经济施压。阿加埃还说呢，伊朗不会为这些言论。

根据最新的消息，美军非洲司令部证实，一架军用飞机在吉布提坠毁，事故仍在调查当中。美军非洲司令部在其社交媒体 X 上面发布贴文称，该架军用飞机在吉布提一个机场附近坠毁，事故仍在调查当中，目前尚未发现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据初步调查，没有证据表明坠机。

名中国公民在大洋洲涉嫌非法采金被抓扣，中国使馆严肃提醒，该国黄金产量全球第十一。就在昨天凌晨，警察、移民局及矿产石油部在布干维尔自区科帕尼地区展开了联合执法行动，在一非法采矿点抓扣了30名涉嫌非法采金的中国公民。由于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报警。

最新消息，美国已撤销逾17.5万非移民签证，多因犯罪活动，部分针对庆祝查理科克遇刺者。

李在明今天表示，将通过均衡发展和大力培育尖端产业，打造不可替代的韩国。他称，超大规模尖端产业培育是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种子，并要求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

根据中新网的最新消息，印度中央邦拉吉加尔县是在昨天上午发生一起暴雨引发的事故，那么该暴雨造成的事故共造成9人死亡。据报道，一辆载有11名同一家族成员的面包车在通过被洪水淹没的路段时是被急流卷入到暴涨的排水沟，造成9人死亡，另有2人是逃生。警方表示，持续降雨导致排水沟水位暴涨，洪水漫过路面，通行条件十分的危险。当地居民曾多次提醒司机不要强行通过，但司机未听劝告，车辆驶入积水路段后很快就被急流

持续，该公司可能宣布遭遇不可抗力并全面停止扎维亚炼油厂运营。当地石油设施近日来是连续遭遇无人机袭击，此前扎维亚炼油厂一储油罐是遭到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并坍塌。

是地补直接升至全泰国第一名。那按照最初成绩，他排名全国第132位，也就是说排在他前面的131个人全部涉嫌考试作弊。

成四栋住宅楼及非住宅建筑受损，目前所有伤者均已获得了救助。

气象局处于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预计未来三天受到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中国的浙江、江苏、安徽、湖北。

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称，台湾不是国家，不存在国格一说。我们来听一听视频报。

存在，国格一说，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

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1。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国际单元的全部内容。内容有点短啊，有点少啊，但是呢，我们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咱们最后一个板块啊，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单元当中。那么在体坛速递的单元当中，也就是我们稍事休息啊，一首歌曲左右的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全国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同步为大家开通，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畅所欲言啊，只需要文明用语即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孟凡，我们大家不要走开，我们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7。

0: 间响起，也就预示着呢，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我们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节目啊，是接近尾声了。那么当这首熟悉的 Dynamite 又响起的时候，就预示着我们黄金时刻是和大家一起进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体坛和娱乐圈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和消息产生了。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

进入到咱们体坛速递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那么75-44，12局比赛呢一局未丢，就在今天凌晨的智利圣菲利佩，中国 U17 女排用一场3-0横扫把墨西哥给撕成了碎片啊！三局比分分别为25-12、25-15和25-17，在还剩一轮的情况下是提前一轮，把 B 组的小组头名是判死在了咱们中国队的自己名下。那么身为卫冕冠军的中国女排，哎，底气啊就是这么强。那其实从赛后的技术统计可以看得出，每一项的上面啊，就表明两支队伍并不在同一个这个水平维度上面啊。进攻40-27，中国队是高出了对手13分，拦网13-1啊，中国队是对手的13倍。墨西哥在网口几乎是寸步难行，而发球上面中国队是12-2。那几乎中国队的发球轮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卡对方一下，就连自身的失误啊，中国队也是4-17，比对手少了14-17啊，比对手少了3个。那么在这个从全场的比赛看啊，中国队是没有赢球是没有任何的悬念的。四轮战罢呢 ，B 组的积分榜是这样的。中国队卫冕冠军，4战全胜，积12分，赢12局，输0局。而排在紧随其后的就是没有这个只输一场的了。排在紧随中国队之后的是秘鲁女排，秘鲁女排4战2胜2负，积8分。排在第三的是委内瑞拉，2胜2负，积7分。菲律宾同样2胜2负，积7分，排在第四位。而墨西哥1胜3负，排在第六，排在第五位，积6分。而墨西哥1胜3负啊，但是他们输的3场比赛呢，全部都是2-3输掉了比赛啊，所以输一场也会积1分，而3-0赢的那一场积3分。所以啊，别看墨西哥只赢了一场，但是积分却有6分。所以说，现在目前排在第二位啊的秘鲁和排在第四位的菲律宾，这2、3、4、3支队伍均为2胜2负，但是他们的积分是8分、7分、7分，他们的这个名次并不安稳，而且啊是很不安稳，因为少胜一场的墨西哥积分和他们啊只差1-2分，那一场胜场呢就可以超过他们，一场3-0或者3-1啊，而突尼斯4战全负积0。

经提前锁定头名的中国来说，这场比赛纯粹啊，是荣誉战也好呀、啊，练兵战也好啊，可以说中国队啊就可以提前一场让主力选手哎给休息一下，让这个替补阵容上来给增加一下经验，或者说是磨合一下阵容，可以提前练兵了。而同一时刻的 C 组，那被号称是本届世锦赛死亡之组的 C 组啊，这个日本队，咱们亚洲的强队啊，是非常的打得非常的挣扎啊，四场比赛过后啊是仅仅取得两胜两负，而且这一组当中呢啊同样没有一支球队可以全胜，而曾经在世界排台上叱咤风云啊，让众多对手都闻风丧胆，连续啊蝉联两次奥运会冠军的巴西女排，是直接在 C 组把自己打成了60队伍当中的倒数第一啊。目前四场战罢，巴西女排是0胜4负啊，直接四连败垫底，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提前丧失了小组出线的这个机会啊。最好的可能性就是争夺啊四个小组对吧，前四名出线，那60队伍前四名出线，巴西女排竟然是提前被淘汰了，他们只能去争夺第17最好的名次了啊。可以看出本届世锦赛啊，一些没听过的国家的女排队伍都是让人眼前一亮啊，不能说是以黑马的姿态能够夺得小组第一，但是呢至少是成功的起到了一个搅局的角色，像传统强队巴西女排啊，直接是4战0胜4负啊，被提前一轮淘汰回家。而亚洲的传统强队啊，属于很难被爆冷的这么一个风格的队伍，那就是日本队了。虽然日本队啊常年矗立在这个排坛的高手的行列当中，但是他们呢属于面对着中国队啊、意大利队还有塞尔维亚队这三支队伍，日本队是几乎是取胜的概率为零啊，他们也爆冷不了这咱们中国队、塞尔维亚队和意大利队啊，他们也爆冷不了，没有太大的机会，而反而是面对着美国队和巴西队这种比较技术全面的靠这种整体的队伍，日本队还经常能爆冷他们，但是啊实力不如日本的国家想要在日本身上爆出冷门来，你像巴西啊、意大利啊、土耳其啊，这些是吧靠一两个明星球员扛着整支队伍前进的这些球队啊，反而是容易被日本队给爆冷，但是啊实力不如日本的国家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能够在日本这支排球队的身上爆出什么冷门了啊，因为日本队啊说白了就是靠防反打不死啊，打的是一个整体排球，他们没有任何一个国际上的叫得出名的，不能说叫得出名吧，就是知名全球的享誉全球的这么一个当家球星啊，没有。可能说10年前还有木村沙织，那也只是在亚洲范围内啊算得上是头号主攻，那没有。所以说啊这支日本队即使是非常稳定的日本队啊，在本届世锦赛当中四轮战罢也仅仅

组24支队伍，本届世锦赛啊，每个小组6支队伍，到目前为止4轮战罢，能够保持全胜的只有中国女排和美国女排，而只有中国女排是4战全胜，连赢12局不失一局。美国女排呢，在面对着弱旅的时候啊，阿根廷啊，面对着阿根廷的时候也是丢掉了一局。所以说啊，本届世锦赛真的是很难让人猜想最终的这个冠亚军的归属啊，因为咱们中国女排呢派出的也不是咱们的传统的国家队，派出的是以江苏青年女排为核心的骨干队伍来参加的本届 U17 世锦赛。想想啊，这个中国女排呢在青少年级别一直都是世界排坛的不可被忽视的最强的一股力量啊。那么其他的国家像传统的强队巴西、意大利、美国等等，在青少年阶段啊，像 U17、U15、U19、U21 啊，这一些世锦赛级别呢是

时间接下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凌晨，大概在五六点钟的时候啊，2026年 WTA 1000级别赛事，也就是说除大满贯之外最高级别的网球赛事，多伦多站结束了女双四分之一决赛的焦点战。在这个多伦多赛事当中啊，郑钦文是直接就是没有资格参赛，然后其他的所有中国选手全部在首轮啊就都回家了。那么我们的目光聚焦在谁身上呢？依然是啊，在节目当中柯凡经常提到的我们目前中国网坛的最资历最深的老将，88年出生啊，目前37岁的中国老金花啊，张帅。依然是在张帅的身上，虽然单打首轮出局，但是啊，作为大满贯三个冠军在手的名将，世界排名也是目前双打排在世界第5的中国金花张帅，搭档他的曾经的老搭档之一西米亚科娃，耗时73分钟直落两盘横扫亨特克拉夫奇组合，是进入到了本届 WTA 1000多伦多赛事的女双四强当中。那么这场比赛是直接让他们创造了两大纪录啊，而且是拿到了保底的36万美元的奖金，是可谓名利双收。同时呢，也是将这件 WTA 1000多伦多赛事的这个关注度给持续的维持在了中国赛场。要想象一下啊，如果张帅啊也被淘汰了的话啊，没有任何中国球员参加的一项 WTA 1000级别的这个高级别的赛事，他们的收视率会如何呢？

己之前职业生涯交手过7次的普林赛瓦，张帅曾经是之前的战绩是7战0胜7负啊。那么未尝胜绩，在本站多伦多1000首轮呢是战胜了普林赛瓦，是翻过了他的一座大山啊。37岁的张帅对上24岁的普林赛瓦，张帅是终于啊靠着他老而腰的这个经验是取得了对手的首胜，也是终止了自己对手的7连败啊。在第8场比赛里是成功刷新纪录，进入到这个

算是直接打了对手一个6-0、4-0啊，还记不记得了，听众朋友们？让奥斯卡彭科一局没打得，到第二盘的时候啊，奥斯卡彭科是直接0-4的时候就直接退赛了，我不跟你玩了。赛后两个人也是非常的友好啊，

赛后也非常的友好啊，两人又是拥抱又是握手的。奥斯卡彭泽也是恭喜张帅啊，成功杀入了32强当中，直到32进16的比赛呢，啊，面对着目前女网的可以说是网坛霸主啊，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张帅才是以4比6啊负于世界第一，遗憾的止步32强。虽然张帅是输了，但是那场比赛打的却非常的顽强，也非常的好看啊，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第57位的选手和世界第一位的选手在交锋，感觉就是啊两个大满贯决赛的选手在对决。所以说这个张帅也是维持了 WTA 1000多轮多的比赛的在中国市场的热度。那么张帅呢在双打赛场已经杀入4强，我们希望张帅组合啊能够成功的

比利时人维尔滕斯和施耐德组成的这样一对新的搭档。那么维尔滕斯个人的双打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一的位置的啊，张帅个人呢是排在世界第五。张帅和维尔滕斯组合呢，在今年的法网当中是成功的啊拿下了法网的冠军，可以说这对组合啊是非常的强势的。而张帅和维尔滕斯呢，本赛季的冠军积分，这对组合呢是排在了目前的世界第五的位置。可以说啊，张帅和两位选手的这个单赛季的世界排名啊，组在一起都排在了目前的世界前八位。可见这个咱们张帅啊，是老将张帅，是双打方面的一个万金油啊，怪不得是有这么多的世界单打排名前十的好手啊。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威尔比和黑斯维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3: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9: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11: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 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2: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3: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14: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15: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7: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6: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17: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6: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17: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6: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8: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19: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8: 芮文彪介绍，15、17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15-5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19: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20: 一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21: 12天左右。这片
22: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23: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商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边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
22: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24: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22: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25: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22: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26: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22: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27: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2: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 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2: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

0: 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2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

0: 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诚、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失。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锅巴两个同伴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椰干锅包，两个铜板刷一段故事，哈一碗汤，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老爸，有些日子没给你甜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挑逗。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性，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5: 可以可以。
6: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5: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6: 嗯，
5: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9: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长夏时节，湿气缠身，脾胃虚寒，腹泻腹胀成了不少人的困扰，而在我们的餐桌与药罐之间却藏着一味守护脾胃的温厚之品，肉豆蔻。那么肉豆蔻为何能成为脾胃虚寒者的调理凉拌？除了调味之外，它还有哪些值得我们了解的养生用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温中行气肉豆蔻。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10: 说到中药肉豆蔻，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它长什么样，或者是什么样的药材。

因为它实际是我们食料中的一个辅料，或者说你回到家中餐桌上一碗红烧肉，那一定有它的功劳，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种调料。它跟八角、肉桂一块儿在炖红烧肉的时候是不可缺少的，那它又作为一种香料，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喜欢它。现在我们用的十三香中有一香就是肉豆蔻，那么肉豆蔻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呢？其实我们先看看，在古代文人墨客其实经常在他们的诗句中也提到过肉豆蔻，但是他们讲的不是中药的肉豆蔻，提到是豆蔻俩字。豆蔻年华是一个汉语的成语，它是指的少女十三四岁，唐代著名的诗人杜牧写了一首诗，在这首诗里提到了豆蔻俩字，他是这样写的：赠别二首，翩翩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这首诗其实就描写了少女柔弱且美丽，如同二月初刚刚发芽的豆蔻嫩芽，含苞欲放。陆游曾经写道：春从豆蔻梢头老，日向初蒲齿上消。你看他也用了豆蔻这两个字。其实这些诗句都用的是豆蔻俩字，但是跟我们今天要讲的豆蔻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肉豆蔻它是在初夏的时候开始开花，到了秋天结的果实，然后经过加工炮制变成了我们今天要讲的一味中药，同时又是一味食材。那到底它有什么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呢？肉豆蔻是一个中药名，它是肉豆蔻科肉豆蔻属常绿的乔木植物。作为中草药的肉豆蔻有着温中行气、色肠止泻的作用，它主要入脾胃大肠经，善于色肠。什么叫色肠啊？就是很多人拉稀日久，腹泻不止，色肠就是把那大便能够留一段时间，这样使腹泻的次数减少。按现在的话说，大肠中的水分的重吸收就多，这时候大便就逐渐成型了。所以肉豆蔻在古代现代都可以治疗脾胃虚寒久泻不止，它有温中行气，治虚寒气滞，可以兼顾脾胃的虚弱。古代的医家很多人对这个肉豆蔻都加以评述。那《本草纲目》中是怎么记载的呢？肉豆蔻辛温无毒，它的气味是辛温的，没有毒，主治温中消食止泻，治肌冷心腹胀痛。什么是肌冷啊？就是脾胃虚寒日久，寒邪在体内造成了心腹胀痛，霍乱中恶，就是有时候有恶心呕吐，急性胃肠炎，这个肉豆蔻都可以治。鬼气冷住，还是一个脾胃虚寒中焦虚冷作怪造成的疾病。
欧墨冷气，小儿乳霍，就小孩的脾胃虚寒出现的腹泻，它也可以治。所以这个肉豆蔻其实在胃肠疾病治疗当中，中医的大夫经常使用。肉豆蔻成熟的果实，剥去果皮，将甲种皮剥下，干燥后即为肉豆蔻，或者是豆蔻衣，可作为调味品，也可以作为香料。而且这肉豆蔻树的树皮、树叶、种子都有一定的药效价值。日华字本草记载它可以调中下气、止泻痢、开胃消食。历代医家对它的论述还真是比较多，《本草纲目》说它暖脾胃、固大肠，《本草备药》也说它治肌冷、心腹胀痛，又能涩大肠、止虚泻冷痢。所以在古代的这些医书上，我们经常看到历代医家对肉豆蔻的评述。那么临床上叫豆蔻的中药是比较多的，比如说中国药典中收录了以豆蔻为名的中药就有四味：白豆蔻、草豆蔻、红豆蔻和肉豆蔻。这些豆蔻不仅是临床上常用的中药，也是寻常百姓家中常备的香料。这四味药都富含挥发油，具有芳香之气，性温而作用于中焦。它们之间到底有哪些区别呢？比如说白豆蔻，它的主要特点叫温化，它实载于《本草拾遗》中，为姜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白豆蔻或者这个干燥的成熟的果实，它性味是性温的，入肺脾胃经，有化湿温中、行气止呕之功效，所以以温化为见长，可以治疗湿阻脾胃。什么叫湿阻啊？就内湿啊，阻隔了脾胃的功能，使脾胃的功能下降。还有脾胃虚寒的胸腹胀满、不思饮食、反胃呕吐，这是白豆蔻。第二个是草豆蔻，它主要特点是温燥，实载于《雷公炮制论》，为姜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草豆蔻的干燥近成熟的种子，和白豆蔻有同样的性味与归经。它主要的功效是健脾燥湿、温中行气之功，尤以温燥见长，主要用于寒湿阻滞脾胃或脾胃虚弱所引起的胸脘满闷、腹泻、腹痛。所以它跟白豆蔻的最大的区别，它燥湿作用比较强，所以它是温燥的一味中药。第三个，红豆蔻。红豆蔻的特点是什么？温里，它实载于《开宝本草》，为姜科植物大高粱姜的干燥成熟果实，外表呈红棕色，性味也是辛热的，有温中散寒、行脾解酒之功，尤以温里见长。也就是说这个红豆蔻温里作用比前面两个要好，而且它有解酒的功效，用于治疗脘腹冷痛、饮酒过多所引起的呕吐等等。第四个呢，就是肉豆蔻。今天我们要讲的，它是温涩的作用，又名玉果、肉果等。肉豆蔻它实际首载于药性论，它的性味呢也是辛温的，入脾胃大肠经，有温中行气、涩肠止泻的功效，所以常用于脾胃虚寒气滞或脾
脾肾阳虚所引起的久泻、五更泻、脘腹胀痛、食少、呕吐等等。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把四种豆蔻来总结一下，那就是说，白豆蔻偏于温化，草豆蔻偏于温燥，红豆蔻以温里见长，而到了今天我们要讲的肉豆蔻是偏于温涩。所以这四种豆蔻，温化、温燥、温里、温涩，我们要区别对待。今天要讲的这肉豆蔻，其实更多的是有温中行气、涩肠止泻的作用。那么它在临床上到底治疗哪些疾病呢？我们从以下的医案来了解肉豆蔻。第一个医案来自于哪儿呢？清代的医家温存厚，字载之，他写了一本书，这里边有一个病例，就是五更泻。说他的友人啊，刘先生患泄泻，也就是腹泻了，被一个大夫给误治了。治了一段时间，不但这个泄泻没好，还发展成痢疾了。而且这个痢疾出现了以后，小便不通。大家可能说，为什么痢疾小便不通呢？其实很好理解，你大便把水分都带走了，小便一定少，小便少了就不通了，时间久了老是不好。哎，又碰见了一个大夫，这个大夫说了，你这是水结，必须用甘遂跟甘草和其他的十几味中药一块使用。这病人似乎了解点中医，说这甘遂跟甘草它是一个相反的药。中医讲啊，有的中药在一块是相反的，相反是什么意思呢？在一块会增加互相的毒性，对人体是有害的，不能用。结果这位中医大夫说了，你是不太懂啊，我这是出自于名方，你吃完了一定药到病除。这病人你说不信吧，又找他看了，信吧又半信半疑，所以回到家中煎了药，只吃了一次就止泻不止。什么叫止泻啊？就是根本离不开厕所了，几乎气脱了，出现了脱水的症状，病情危重。于是找了这位名医，嘿，这温大夫一看说，你这个病啊，这两次治疗都有点问题，因为一靠那脉沉细无力，左齿浮抠，右齿沉浮，这些都是大夫靠脉以后出现的一些判断。中医讲望闻问切嘛，所以说这个温大夫告诉这个病人说，你这个病由肾命火衰，水犯无归，既又被妄下肾命之火欲衰，急需温故。什么意思啊？就是肾阳虚了，不能温化咱们这脾胃了，造成脾胃这个运化功能失职了，所以这时候赶紧用温的方法、固涩的方法把你的病赶紧给治了。所以用了一个名方叫四神丸，有哪几味中药啊？肉豆蔻、补骨脂，还有五味子、吴茱萸，加上大枣。这大枣其实有的书上说了，四神丸就是四味，就是前面四味，肉豆蔻、补骨脂、五味子和吴茱萸。但是有的书里说了还有一个大枣，当然这个大夫确实加上了大枣，以涩的方法赶紧止住这个腹泻，然后又用真武汤以回阳镇水，用健脾补火之剂，这个病大有好转。医案叫五更泻。那怎么叫五更泻呢？清晨五更的时候，按现在说就得要腹泻，大概是凌晨三点到五点，
每天早晨天没亮即肠鸣辘辘出现腹泻，致病原因是肾阳虚命门不足不能温养脾胃，故又名肾泻。在明代政治准绳这本书中也提到了五更泻，治疗采用的是四神丸，用温故的方法，这里边肉豆蔻就作为君药，它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温中散寒，涩肠止泻，与补物质配合可脾肾兼治，命门火旺则可暖脾土，就是命门这火旺了就可以把脾胃的虚寒给赶走，脾胃虚寒得以缓解，脾胃的运化功能就正常了，这时候大便就归于常人的大便了，所以久泻就可以得到治疗。第二个医案说的是什么？痢疾。这个医案出自《醉花窗医案》，有一个做生意的人夏天得了痢疾，医家以为是火，于是用承气汤来下治，就泻火。他用这个承气汤也是中医的名方，主要有什么药呢？大黄、厚朴、枳实、芒硝还有甘草，这几味药都是泻大便的，倒下他认为是火吗？结果呢用了以后大便十几次病还没好，又一个医生认为你都泻成这样了是虚啊，因为什么？大便一天十几次有一段时间了，这时候又出现胸满腹胀，所以这个呢又用补的方法，哎，这病还是没好，于是请到这个清代这个名医王玉，他看了一下这个病人卧床不起了，屋里臭秽难闻，为什么？那大便你想想在屋里要是大便那一定很臭啊，这臭说明什么？按现在我在临床上臭味越大湿热越重，所以说他赶紧号完脉上别的屋来考虑给他开方子吧，因为他脉象是沉细无力的，而且这个病他认为是时机造成后来发展成痢疾，第一个给他看的医生认为他是火，所以给他用承气汤，但是火没去时机还尚存，所以这时候腹胀越来越重，脾虚啊，而后来这个大夫给他补造成胃脘胀满更加重了，因为虽然是大便次数减少了但是你这治的方法不对，因为体内还有垃圾你没清，也就按中医讲叫食积，所以这个王玉就给他开了一个方子，平胃散加神曲麦芽。这平胃散有什么呢？有苍竹、厚朴、陈皮和甘草，加上了这个神曲和麦芽，这两味在中医临床上是消导的药。我做儿科医生的时候，这两味药为什么常用呢？现在城市的小孩营养不良的少了，食积的多了，就吃的太多，这时候用这个两味药加上平胃散，所以这个病人呢实际上是王玉判断他有食积。为什么大便那么臭啊？食积腐化了，所以这时候赶紧给他用平胃散加上神曲麦芽，吃完了那脉象也见好，三剂下来这病就好了许多，所以继续用人参养荣丸给他治疗，还有真人养藏汤。那真人养藏汤出自于哪儿啊？世界第一部由官方主持编纂的成药的标准，
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本方是治疗久泻久痢、脾肾虚寒症的常用的方剂。患者常用泻痢无度、滑脱不尽，甚至脱肛坠下、起伏疼痛，这种情况下用这个药应该是比较好的。现代临床常用于治疗慢性的结肠炎，还有一些慢性的痢疾等等。它的组成有什么呢？人参、当归、白术、肉豆蔻、肉桂、甘草、白芍，还有木香、栀子等等。其中肉豆蔻起到了什么作用？温中散寒、涩肠止泻的作用。中医讲急则治其标啊，这个病人既要止泻又不能流血，这是中医的治疗的一个原则。王玉老先生这位名医既给他清了那食积了，又给他扶住了正气，这个病人就好了。那中医怎么看这个肉豆蔻呢？回到这个话题，肉豆蔻是肉豆蔻科肉豆蔻属常绿乔木植物。《本草纲目》记载了肉豆蔻味辛，性温，具有涩肠止泻、温中行气的功效，可以治疗久泻不止、脘腹冷痛，有助于收涩及温暖肠道。肉豆蔻既可以作为中药使用，又可以作为一种香料，还可以作为一种食材，在养生食疗的方面用处是非常的广泛的。另一本中药学的一个著作中是这样写的，就是《本草经书》说到肉豆蔻味辛温无毒，主鬼气。什么鬼气啊？就是邪气、不正之气，导致疾病的原因。温中治积冷、心腹胀痛、霍乱中额，这个霍乱中额就是急性的胃肠炎，还有冷住，就是阴寒引起的一些慢性病，呕沫、冷气、消食止泻、小儿乳霍，这些应该说都是跟消化系统有关，中医讲都跟脾胃有关，所以它可以治疗腹泻、各种慢性的虚寒性的泄泻，效果都不错。而药性论中也说了，能逐小儿吐逆不下乳、腹痛等症。很多书中记载的名方也能见着肉豆蔻的身影。那么中国药典中是怎样的评价这个肉豆蔻的呢？肉豆蔻性味与归经，辛温，归脾胃大肠经，功能与主治温中行气、涩肠止泻，用于脾胃虚寒、久泻不止、脘腹胀痛、食少呕吐。现代科学研究发现肉豆蔻是一种香料，同时肉豆蔻树的种子制成了中药，它的主要的特点是味道温暖，略带有甜味儿，在烹饪、烘焙和饮食中呢也经常用到它。这种香料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加工的食品中可以见到它的身影。肉豆蔻还是传统医学中很重要的一味中药，它有促进消化和抗炎作用。但是其实肉豆蔻我们说还是应该适量的食用，大量食用会产生一种小的毒性。那日常生活中有人说了，中医的很多小偏方、民间的验方效果也非常好，比如说肉豆蔻散，中医的一本书《圣剂总录》中说到肉豆蔻去壳为末，30克，然后加上生姜汁和白面，把这个姜汁啊和这面和完做成饼子，外表裹一些肉豆蔻的沫，给它喂到黄熟的地步，
每次吃四克可以治什么病啊？脾胃虚寒，造成了久泻不止，还有肠鸣腹痛。说了半天这个肉豆蔻的药用价值，它食疗价值有什么呢？中医认为啊，其实高粱厚味是容易伤脾胃的，尤其现在城市的人吃饭太多，肉食食物过量，而体内的脾胃的消化要消化蔬菜水果，和一般的五谷杂粮用的力气是不大的，可是消化这些肉食脾胃要付出的代价是比较大的，所以容易造成消化不良，是因为你肉食吃的太多，肥甘厚味吃的多了，造成食积的可能性就比较大，食积以后造成什么？就食欲不振，脾胃呆滞。

所以你工人到底有多少，能承受多少订单呢？你得知道啊。现在的很多人不知道，所以门诊中这个患者找我来看病，吃了一段中药，他还是血脂偏高。他问我为什么呢？我说你管不住嘴啊。他说我饿呀，我饿你也得管住嘴，因为你食量过多了，因为他的胃好，脾不好，所以造成了食积，脾胃的消化功能受到影响了，所以就出现了什么？他的指标一直下不来。那从这点来看，我们的脾胃的消化，管住嘴、迈开腿还是非常重要的。而食物在体内停留时间过长，就可以转化为痰湿体质，而这种体质，往往就是人是偏胖的，大便是粘稠的，行动是觉得劳累，就不愿走，愿意坐着，但是呢，吃饭的时候他吃什么都香，这种情况下，增加了脾胃的动力，那我们在临床上就要考虑怎么去祛湿健脾。那说来，为什么长夏我们要用肉豆蔻来进行养生呢？因为中医讲的四季，春夏秋冬是各有归属，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其实长夏对应人体的脾。这是因为中医认为导致疾病的原因有外来的，有内生的。外来的是什么？风寒暑湿燥火，叫六气，出现太过和不及的时候成为六淫。六邪就是出现异常情况下，而湿邪是治人体发病的六邪之一。而长夏的季节有时候阴雨连绵，那时候外湿啊，而且暑邪又没过去，所以湿热气温过高，这时候都可以影响了脾胃的消化吸收。因为中医讲的脾对应的这长夏。第二个，由于夏天三个月，很多人为了驱暑降温，寒凉饮食吃的过多，而这些都是容易伤脾胃的。湿邪困了脾胃，尤其困脾以后，运化功能下降，湿邪在体内停留时间过长，所以造成了脾虚的情况。而《素问·脏器法实论》中说到，脾主长夏，足太阴，阳明主治。长夏在五行中，实际五方属于中央的位置，所以叫后天之本。在五气中属湿，五脏属脾，而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我们在长夏的时候不能养护好我们的脾胃，日久就会造成脾胃的虚弱，过了夏天你也会出现经常腹胀腹泻。所以肉豆蔻有温中散寒、涩肠止泻、促进消化，而且还可以镇静安神，它有这些作用。在夏季，尤其是长夏季节，我们用它来养生，那主要起到哪几个作用呢？第一个，温中散寒，我们讲了它是偏于辛温的药，所以对于脾胃虚寒有很好的疗效。第二个是涩肠止泻，它有挥发油、脂肪油等成分，这些成分都有收敛的作用，能够抑制肠道的过度的蠕动，减少腹泻的发生。第三个，促进消化，肉豆蔻能刺激胃液的分泌，增强胃的蠕动，能够帮助消化食物，而且对于胃胀、消化不良有很好作用。它还有镇静安神的作用，因为它还有生物碱，能够抑制中枢神经对于失眠、神经衰弱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第五个，它可以抗氧化抑菌，这些都是它很好的食疗价值。最主要，我们食疗可以做成什么样的食疗呢？我们看第一个，豆蔻茶，肉豆蔻一个，红茶

0: 注意事项就是冲泡前要掰开肉豆蔻的豆荚，让里面的种子露出来。当然这肯定经过加工炮制，不是从树上直接摘下来。然后使用方法是用那个开水冲泡即可，这有温中止泻的作用，所以方法很简单。对于久泻不止、脾胃虚寒、肚子就怕凉的，你可以采取这种方法。当然过敏体质你还是不能用，用的时候看自己有不舒服的那赶紧停，因为每个人用食疗都有个体差异。第二款食疗用肉豆蔻煮粥，这选择肉豆蔻1.5到3克之间，加上我们的粳米30到60克，生姜2片。做法就将那个粳米啊煮粥，煮开了以后10分钟左右，再加入肉豆蔻还有生姜，同时煮成粥，功效有温中散寒的作用。还是治疗脾胃虚寒，就特别怕凉肚子，天气一变化吃点凉东西肚子就疼，或者有慢性腹泻，可以用这种方法，还是比较安全的。那好了，今天我们把肉豆蔻从药用价值讲到食疗价值。那么最后总结一下，温中行气肉豆蔻，色肠止泻美名流，脾胃虚寒它来治，疑难病症都去收，药食同源人人爱，餐桌可见红烧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温中行气肉豆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换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人到中年的那伟和老婆孩子生活在繁华的北京大都市。作为医美公司的管理层，本来他的生活和工作还算滋润，但是随着公司老总出家，老板娘随即接管了公司，一下子把裁员的矛头对准了他。面对不利局面，那伟会如何来应对呢？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宇、演员刘媛媛走进电视剧《凡人歌》，一起来拆解剧情。
2: 我吧，永远就是公司的恶人。我开门见山吧，好不好？
3: 啊，
2: 公司领导层决定战略调整，人员架构呢也要进行一些调整。这段时间呢，根据 KPI 和 OKR 的考核结果，凡是评级是优的留下，总体评估呢，你的评级是良。所以你们部门呢，除了李小月之外呢，都得走。
4: 他一直认为自己不会被优化，不会被裁。
5: 对，我的特点是忠诚。
2: 没执行吧，
5: 职场戏精，演得可好了。
4: 对，
2: 是我也想了你的事儿了，可是公司没有其他工作岗位给你，只能给你解聘。你要是觉得解聘呢不好听，我对外我就说你是自己辞职的，你们部门所有人呢根据年限都会给予补偿。

0: 错误了。不是老衲，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是战略调整，跟个
1: 战略调整，
0: 也不光是你们一个部门裁人，那每个部门都得裁员20%，中山的生产线也得裁人，老林都走了。这是这份合同啊，
2: 惊呆了，
0: 给你50万。你要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来签个字。
1: 这是他万万没想过的结果。
2: 对，
0: 我不签。
1: 嗯，现在是给他补偿了50万。
0: 嗯，不是什么什么什么战略调整的事，就是裁员啊。KPI、OKR 的不都是你们说了算的吗？之前解掉老周跟李小月的时候，我什么也没说啊。现在把我们整个部门就一锅端了，是不是就针对我个人呢？我要是针对你，我就不跟你在这单独聊了，我就让人事部经理把这个解聘合同给你，不就完了吗？那有什么区别呢？这还是裁人呢。不行，那不行，我就找仲裁打官司呗。
3: 你随便，
0: 公司裁员合法合规，这个字儿你要不签的话，你可是一分钱都拿不着。
2: 对，给补偿基本上没有办法仲裁的。
1: 嗯，你要不就现在签字儿，拿钱走人。
2: 嗯，
4: 他要留下，他肯定想留下来。
1: 嗯，
5: 那我也不相信，自己为公司忠心耿耿卖命15年，怎会如此简单就被打发走？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他直接找到了老板娘秦玲玲。
2: 找他来了。
6: 哦，他找那个
2: 嫂子。对，
0: 林总，
6: 坐吧。
0: 我就想问问为什么。太突然了，我在这公司已经15年了，现在以这种方式我接受不了，能不能告诉我到底为什么？
6: 我知道你在公司待的年头最久了，对公司是有感情的，这一时半会儿的肯定接受不了。说句实话，要不是因为 A 轮融资失败，公司经营出现了困难，我也不可能做这样的决定。
0: 但是公司有困难吗？
5: 那位不服气，向秦玲玲步步紧逼，无奈之下，秦玲玲给出了另一种解法。
6: 但是薪水就得降1/3了。
0: 这又是为什么呢？
6: 因为你不能再当总监了呀，你就是属于唐总的手下。
0: 唐总，这小唐是我招来的，他在这公司还不到2年，我现在去给他当手下。
6: 对呀、
1: 啊，哎，这老王啊，真的是。
5: 一边是拿着50万赔偿金走人，一边是降薪给自己曾经的手下干活。面对裁员方案，那位会怎么选呢？
4: 这个公司现在我接管，然后我要建立一支新的生产力量，那把这些没有用的又贵的又忠诚于我前夫的这些老人们赶走，
1: 干掉，
4: 花点小钱赶走，对他来说肯定是有利的嘛。
1: 嗯，但是现在呢，你没办法，面临着这个两条路，不知道老衲最后应该怎么选。
7: 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很现实，我会去选这50万。
1: 嗯，
7: 我可以填那个80万，起码能填了填了一大半吧。我这压力我会减轻很多。
1: 嗯，
7: 然后同时我不会摆烂嘛，对吧？
4: 是，
7: 对，我不是摆烂的人，那我再去努力找工作吧。
1: 嗯，
7: 对，我刚才有在想，他15年的工作经历，然后又是高管，他其实有很多的自己的人脉呀、和那个，其实，他的这种突然被卡住了，这个，那就是他其实也变相的认为自己其实在社会上的价值其实是有一些缺失的，
4: 因为他干的活都是他大哥交代的。
1: 嗯，
4: 如果说有什么社会关系，也是大哥的社会关系。
1: 对。但是其实鉴于他们家目前的情况，他本来就没什么家底儿，已经很薄很薄，
4: 对，
1: 就再也没有，比如说家里如果说老人呢生个病什么，这个时候他们就家里就很
4: 扛不住的。
1: 对啊，抵御风险能力极差。
4: 到底是出去 拿五十万走人，
1: 嗯，
4: 还是留在这儿？所谓忍辱负重，
1: 嗯，
4: 辱就是面子嘛，对吧？是取决于你到底要什么。
3: 对，
4: 如果说这公司你的判断是将来还能发展得很好，还有前途，且我在这个新的基层岗位能学到新东西，给我自己的大脑积累，那我忍辱就忍了嘛。
3: 对对对，
4: 对吧？钱少点，我为的是三年后，也不是为了现在。
1: 嗯，
4: 但如果你觉得自己不需要这些，出去能更好，那你拿钱走人。
1: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秦玲玲发现了这个事儿。我们接着往下看，
5: 接受降薪还是接受裁员，人到中年，三伟开始焦虑起来。年轻同事小月却觉得没什么。
0: 你后面打算干嘛？
8: 休息两天再说吧。你呢？
0: 我不知道，我现在脑子里还是懵的。
4: 做这个拿钱走人也是个艰难的决定。
8: 还没有习惯失业，习惯习惯就好了。而且你有存款，又有补偿金，家里又有房又有车，那嫂子现在也在工作，这不比太多人好了吗？
7: 我觉得这也展现了一个除了男性和女性的认知不一样，还有一个中年人和年轻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对吧？
8: 天无绝人之路。
0: 但是这个事儿现在不能让你嫂子和我妈知道。
4: 人到中年难免有这种所谓消耗的想法，
0: 争取一下，就算是降薪吧，我接受。
8: 我要是你就不跟他们废话了，工作嘛。
1: 就我们可以会经常听到说年轻人频繁换工作，你很难会说一个45岁、50岁的人老是换工作。
7: 对对对。
5: 几番纠结后，那位决定还是拿着50万赔偿金走。他立马赶到公司，准备告诉老板娘这个决定。
4: 来了，准备领钱了。
8: 您先坐下。
4: 结果发现，
0: 我不坐了，我见林总。
8: 那总，我帮您预约一下好吗？
0: 我见林总还有预约吗？
9: 不好意思，那总，林总吩咐了，非公司员工没有预约不得出入公司。您已经不是公司的人，所以。
0: 我疯了，所以什么？那总，
10: 你给我先放
0: 了。没事，可能有误会啊，我现在还是员工呢，我没离职，好吧？
8: 那总，您不能，
9: 那总，不好意思，
8: 那总，您真。
0: 秦总。
9: 林总，你怎么来了？
0: 您不是让我回去考虑吗？我考虑了，我是来签解聘合同的。
9: 不用签了，你已经被辞退了。
1: 你看，听跟刚才不一样。
4: 晴天霹雳，真的是晴天霹雳。
0: 为什么？
4: 凶狠的眼神。
11: 美灿灿商贸，你是法定代表人吧？
4: 很难解释。
9: 老衲呀，老衲，这么多年了，我居然没看出你是这样的人。
5: 那伟没想到秦玲玲对自己的态度突然转变，原来是一桩旧事被捅破。当年老总王睿智拿着那伟的身份证给自己的情人注册了一个子公司，没想到竟然欠了80万。那伟不仅给王睿智擦了屁股，现在还被秦玲玲反将一军。
11: 开公司用公司的渠道和资源捞你自己的好处，你这叫犯法，你知道吗？我就是看在你为公司服务了这么多年的份上，我不跟你追究了，赶紧走吧。
0: 我真的不认识许一美。
1: 秦玲玲知道许一美是
8: 失业了，
1: 是三儿，她知道。
0: 但是
10: 这事儿算了，回来说，
0: 就是我得话吧说清楚。赶紧，梁总，咱得有点人情味儿吧？
7: 就我这个人情味儿，就是更是扎大嫂的心呐。这仨字不应该说呀，这时候。
1: 一个吃头，一个吃尾，说她老公吃头，说她吃尾。
10: 这是上班呢吗？这不大家在这儿。
0: 陈川，你让我把话说完。
10: 那你说。
0: 哎呀。这拉我干什么？你对于我来，你就是一个无能，大无能，你什么都不行，你就是陪你妹妹在这儿一女强人，你跟这天天拌口头，我不想
10: 没完了吧？你
0: 不想跟你嫂子，好，那今天咱们门打开了就敞开说，大哥，这些年花钱在外面给小情人，
10: 哎，我有，
4: 对他一提就啥都说，
10: 不可能的，
8: 你
10: 别听他跟我说，我别听他装的，80万，我身价性命80万，我替你们家擦擦屁股。秦玲玲，你怎么对我？你不得人心！亲爱的男人，你怎么亲爱的男人？
5: 为公司打拼多年的那位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以如此狼狈糟糕的结果收场。面对突如其来的中年失业危机，他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4: 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提醒那些现在有好大哥或者好领导的年轻人，就你一定要想一想，你的好大哥好领导教了你些什么东西。
3: 对，
7: 这就是我们说要从回归自我，好好的量一量自己，
4: 对
12: 对，
7: 有多少真本事。
1: 他在这一个地儿干了十五年，他死心塌地，他完全没有在工作和生活当中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4: 对，
1: 但是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我们需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吗？
4: 从我的角度讲，这可能不是后路的问题。
7: 对，我也觉得这不
1: 是一种选择。
7: 对，
4: 就是我们有一个词叫做心理支点，而且呢，好的健康的心态基本上要在某一个领域里边有那么3到4个心理支点。比如说工作领域，我自己的业务能力有一门手艺特别强，我编程编得很好，这算一个心理支点。然后我的同事们很帮我啊，很认可我，你折了其中的一个甚至俩，你都还能有存活的余地。但是如果像大伟这种呢，他的心理支点只有一个，就是我大哥带我，那这个大哥不带了，整个人全崩。就是工作领域就是这样。
7: 无论在任何一个年龄层面啊，其实人都是需要反观自己，测量自己，你到底在这个社会层面，你处于这样的一个年龄段里面，你有什么。还有一个就是社会在不断的进步，你不能跟社会脱节，你必须也要跟他共同进步。当然这也会呈现在我们的各种关系当中，对吧？夫妻关系，然后甚至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
1: 对，
7: 你都需要成长和更新。
1: 在这儿我就突然想到，圆圆姐是既是演员又是心理咨询师，就是我觉得她这种双重的身份，这在职业上边，假如说她有一天迎来了这个，这假如啊，这个
10: 我知道你要
1: 这个职业危机出现的话，我觉得他是有抵御风险能力的。
7: 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是开始关注心理学这个事情，其实当时我很早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个表演进入了一个瓶颈，所以我就一直在想，那你演戏你在演什么？其实你演戏你就是在演人性。
4: 对，
7: 所以我才开始去觉得，哎，那我们就是演人性，就是研究心理学。在研究的过程中，我觉得哎，这个事情很有意思，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工作。慢慢好像开辟了另外一个赛道，但事实上它反过来，它对我的表演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4: 对，我觉得想要避免或者摆脱大家的负面影响的话，就是我们前面聊的那个，就是叫做不能够一直吃老本。只要做到这一条就行了。你就会不断的做到圆圆刚才讲的这些，啊，包括不断学习，包括不断更新，保持和关系的这种稳定的同时进步。那我觉得就来了事儿，就解决事儿就行了。
7: 所以其实你说后路嘛，我觉得不是后路，但是这也是我的在那个时候的一个不断的成长。
1: 对，就是我们提倡的就是要学习，它不单单是抵御各种风险，它也能够让你的人生有多重选择。
4: 没错，原来我们都说要给自己多留几条后路，现在后路看来呢是说眼前这事不行了，我撤，我跑掉，对吧？避险。不妨我们把这个词改成潜路。
1: 对，
4: 多给自己留那么一两条潜路。眼前这个事儿如果遇到困难的话，你往下一步看，就是那个更大一点的目标，你更想要的东西如果比较明确的话，眼前这个就会相对小。
1: 对
4: 对，给自己一个更大的目标潜路。
1: 就这个东西有时候会迎刃而解。
4: 对, 对, 对，
1: 自然而然的就过去了。那这个时候呢，纳伟失业了，他不知道沈林老婆也失业了，我们来看看，
4: 可有意思了。
5: 一下子没了工作，纳伟不知道如何是好。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他似乎无法面对家人。
10: 喂，
13: 怎么在这儿呢？
10: 姐姐下班啊，来早了啊。
4: 故作轻松
13: 啊。
7: 他俩还是很有默契。
4: 这个强打精神是吧？
10: 你怎么，你下班了？
13: 啊，我下班也早。
4: 小眼神演的真。
5: 作为那伟的妻子，沈林今天下班也出奇的早，他看到那伟的样子，心里已经有了预感。而他自己今天也似乎心事满满，于是两人决定先去大吃一顿。
13: 来吧哥。干一个。
10: 好。
3: 么话要跟我说呀？
0: 我爱你啊。
3: 还有呢？
0: 秦玲玲知道了我替老王当法人的事儿，我们俩大吵了一架，答应给的50万的赔偿金一分没有，我失业了。
3: 哎呀，来吧，我受那个气，咱不干了，我也不干了，我也不受那气。我今天跟老贾吵了一架，但是我没输，我要了一个月的赔偿金。哦，
4: 他们俩的反应都特别健康。
0: 对。哦，我就说，你说，哎，下班了跟我那嘚嘚嘚演的小白领，哎，下班了。
3: 你在那儿一坐，我就知道你有事儿，你还说我演。哦，
0: 老婆，你这一路憋的真的是太厉害了。
3: 怎么
0: 了？
3: 我腹胀腹水，不好吗？
0: 是吧？
5: 没想到，那伟正为失业仪式难以启齿的时候。老婆沈林也丢了工作，夫妻俩索性苦中作乐，在大排档高歌一首。
12: 你我皆凡人啊，生在人世间，
3: 好听。
12: 终日奔波，一刻不得闲。与其人不是仙呐，难免有杂。
5: 然而，放纵过后，夫妻俩还是要面对现实，假装上班成了两个人接下来的生活日常。
14: 哎，爸爸，快停车呀！
0: 怎么了？怎么了？
3: 啊！
14: 地铁站都过了，妈妈你怎么不下车呀？
15: 他闺女真的是，哎呀！
3: 啊，你快点！
0: 婶儿好，婶儿好。
4: 假模假式的把妈妈放下。
0: 慢点。
3: 怎么得了？上班了啊！啊啊
16: 上学加油，
14: 拜拜了，
16: 拜拜拜拜拜。
15: 我一会儿回来接你，画个圈往这一点。
16: 对，
4: 心领神会。
15: 对。
17: 来，小朋友们排成两队，排成两队。
0: 好，认真听讲，中午歇就歇一会儿啊。
17: 对，
0: 走。
14: 哎，爸爸。
0: 哎，
14: 慢点。
0: 啊，行了，知道知道。
14: 拜拜。
0: 好，拜拜。
17: 排成两队。
0: 你们咱俩。就这么每天演上班给家里人看，
3: 不然呢？怎么办？
0: 还是不明白。你才40，我41，北京人口平均寿命是82，那咱们俩起码还能再活40年吧？离退休还有20年呢。
18: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剧懂人心·凡人歌》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网央视频。温室精品节目鉴赏，今
19: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0: ACR Chinese Voice
19: 华夏之声，
2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2: 中国古代公案小说等同于西方的侦探小说吗？古代人为什么津津乐道包公、海瑞这些审案的官员呢？相对于侦探小说，中国公案小说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它又有怎样的现代价值？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四集断案与解谜。在三言二拍中，公案类的作品很多，比如15贯戏言成巧货、包龙图、志传合同文等等。这并不奇怪，因为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相对平淡，而凡事需要闹到官府上解决的，一般都是些日常生活中不常见的事。所以三言二拍作为古代的通俗文艺作品，当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非常吸引眼球的题材。以今天的视野看，人们往往觉得古代公案题材的小说就和现代的侦探小说是一样的，与此对应的是，他们会把公案作品中的包公、狄仁杰、海瑞等同于西方的侦探小说中的福尔摩斯。 这其实是一个很深的误解。那么这个误解的焦点在哪里呢？古代公案小说的魅力究竟是什么呢？河北大学韩田禄副教授笑谈古今传奇，带您一同感触古人的心怀律动，为您勾画亘古不变的世态人心。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四集《断案与解谜》。
1: 按照西方侦探小说的路数，实际他的这个故事的安排有一个自己的习惯的模式。这个习惯的模式就是往往把事情的结果放在前面，一开始就以惊心动魄这样的这个笔调引起你的注意，而后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这个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那么在这个侦探小说题材当中，对于真相的这个破解是侦探小说作家所要全力关注的事情。整个事件故意把它写得扑朔迷离，很多事情都按照你不是原来所设计的方向发展，最后吸引大家的是这个谜底的最后的揭开。而一旦谜底最后揭开，整个故事也就全部结束了，它也随着这个谜底的揭开而变得了无意趣。它要吸引你的其实最最重要的是你的好奇心，读这些侦探小说实际上就是你的好奇心得到满足的这样一个过程。而公案小说就不一样，公案小说它的事情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往往是被交代得非常清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古代的公案小说就是倒置了的现代的侦探小说，现在的侦探小说实际上就是倒置了的古代的公案小说啊，它是一个颠倒的关系。从结果上来讲，为了说明这个情况，我们先举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小例子。在三言两拍里边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呀，某地某州某府某县啊，有这样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呀盛产大西瓜啊，有一个瓜农啊，他对自己的这个瓜田啊非常非常的上心，自己的每天是努力耕耘，除草啊，除虫啊，做得都很好。别的瓜呢长得大，也就是一般的大罢了，有一个大瓜足顶平常的三四个大。我们知道每结到这样东西在古人的时候觉得稀奇之物啊，他就非常小心地照看它，准备将来有机会好把它卖一个很大很大的价钱，对他非常非常上心。但是有一天当他又来到自己的瓜田的时候，忽然之间发现有一个乞丐就坐在自己那个大瓜的旁边，再看自己那个大瓜的时候已经被打破了，皮儿啊瓤啊落了一地，正在那里啃。这个老瓜农感到非常非常的生气，自己辛辛苦苦的这样一个培育了这么大一个劳动果实，本来希望他能够给自己赚了一大笔银子的，结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所以一生气拿这个锄头照着这个乞丐就是一下子。由于太生气了，所以这下打得重一些，又打到了脑袋上，一下子把这个乞丐打得脑浆迸裂，就死在地上。一看这个事情发生了，老瓜农感到非常的害怕，怎么办？一看四周所幸无人，赶紧拿锄头刨了个坑，然后就把这个乞丐就埋在这个大瓜的这个瓜秧子底下了。好在他觉得没有人看见，觉得这个事情就算了了。第二年的时候啊，在原来这个地方又长出一个大瓜来，这个瓜的大小啊跟原来的差不多，于是他对这个瓜呢也非常非常小心的来照管，也准备卖一个大价钱。偏巧在这一年啊，这个县令的妻子忽然之间就想吃瓜，底下这些衙役就给他去找，是吧，找到一个大瓜好满足他的愿望，也显得自己会办事。找来找去就在这个瓜农的这个园子里面发现了这个非常大的西瓜，以普通的西瓜按照斤数来说十几倍的价钱买得了这个大瓜。
2: 然后献给了县令的妻子。县令的妻子觉得这真是个稀罕之物啊，于是就召集自己认识的一些人来一起来品尝这个瓜，大概开了个会，叫做西瓜会，是吧？王母娘娘开蟠桃会，她自己开个西瓜会，就准备切开一人一片来吃这个瓜。但是在切开瓜这个一瞬间，血腥之气飘满了整个的屋子，里面流出的这些汤就跟这个鲜血没有什么两样。大家觉得这个事情一定有什么蹊跷，于是赶紧报告了县令。当时县令没在家里边，县令也觉得很奇怪，觉得这个里边一定会有什么冤情发生，于是就问这个衙役在哪儿买的瓜。这个衙役就说在某地某地买的瓜，从谁谁谁手里买到的，然后就把这个瓜农然后就招来问。他先不说破，就说你田园的所有的瓜都这么大了？他说不是，只有这个瓜好像大的有点异乎寻常。说以前有这么大的瓜吗？说以前也有一个，去年也有一个，而且你带我到那个地方去看一下。结果到这个地方之后，顺着这个瓜秧往下挖的时候，就挖到了一具死尸，就看到这个结了这个大瓜的这个瓜的这个根呢，正好从乞丐张着的嘴里边然后生长出来，这嘴里边还满是瓜子。于是一桩冤案就大白于天下。这使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在这个事情当中，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被交代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如果是西方的侦探小说作家，比如说柯南道尔来讲这个故事，一定不会这样讲的。他一定会怎么讲呢？一定会倒过来。他说呀，一个县令的太太想要买瓜，哎，买了一个非常大的瓜放到桌子上，一切开的时候，他肯定也不会是说什么血水流了一桌子，血腥之气飘满了整个屋子，因为这个好像不太合乎科学，是吧？那难道我们平常种田的时候浇粪，长出来的这个稻子啊什么之类的全都飘满了大粪味儿，这个肯定是不合乎逻辑的。所以他一定会写感到很奇怪，于是可能完全出乎好奇之心，然后就把这个老瓜农招来问。他可能会这样问，他说你的瓜都这么大吗？他说不都这么大，就这个大。然后县令可能就问，这个今年这个瓜是我吃了，去年那个瓜你卖给谁了？谁吃了？一定也不是一般人吃了吧。这个时候老瓜农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一不留神之间缩走嘴了，说去年那个瓜呀，别提了，一提这事儿我就……在说到这个的时候，他的眼神里边忽然闪过一丝恐惧，而县令非常敏锐地注意到他的眼神与平常不同，然后就抓住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契机，然后说你带我去看，然后再抛开。于是我们所讲的第一幕的事情就大白于天下了。这是按照西方的侦探小说的路数，就是来这样写的。
22: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这个故事可以说是三言二拍乃至整个中国公案小说的标准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事由、告状、诉讼、审查、判案。而西方侦探小说的基本模式就是案件、侦破、解释。那么相对于西方侦探小说，中国的公案小说基本上都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原原本本地交代一切，似乎还是西方的侦探小说要更加扣人心弦一些。那么我们读中国的公案小说会不会就索然无味了呢？
2: 我们知道我们在阅读侦探小说的时候，真正抓住我们的是那个悬念，是我们对于事情的最后的真相的那种迫切的要了解的那种心情。你已经把这些东西告诉我们了，那么这个作品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意思？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说为什么呢？第一，把事件从起因、经过、结果这样来描述下来的话，它符合人们的正常的认识的这个过程，它符合一般的事件，符合我们生活对一个事件的了解的这种逻辑，这是第一点。所以这样写自有它的好处，它可以从容不迫地 原原本本的把它写下来，可以把事情这个事件写得非常曲折非常复杂。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在中国的公案小说当中，最最吸引我们的往往也不是最后事情的真相如何，我们最后所关注的往往是这件最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它给我们究竟带来哪些启发的意义，以及人物的命运真正如何，他们的希望调动观众注意的那个观众点还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说三言两拍里面提到的一个故事，开封府被官追活命，女主角是一个寡妇，这个寡妇啊姓吴，她有自己一个十几岁的儿子刘达生。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古代的时候啊，这个女子结婚是非常非常早的，往往可能她十四五岁可能就有一个孩子了，尽管已经守寡，尽管她的孩子已经十几岁了，但是她的年龄也仅仅是二十多岁。后来呢，吴氏跟一个姓黄的道士，两个人之间发生了这个不该有的这样的感情啊，发生了这样的感情之后呢，然后为了遮人耳目，然后他就向别人说啊，这是我的表哥，我们之间是表兄表妹的关系啊。借着这个关系，这个黄道士呢就经常来到吴氏的家中，跟这个吴氏来约会。这件事情一下子就过了几年，原来啊，刘达生很小的时候也还赶着这个黄道士叫舅舅舅舅，后来渐渐地发现他好像跟一般的舅舅有点不一样，后来自己长大了以后去上学，别的小孩呢也好像老拿这件事情跟自己开玩笑，有一天这些孩子们还管他叫小道士，所以这个事情就让刘达生感到非常尴尬，脸涨得通红，回到家里边就跟吴氏说道，妈，以后你别让这个舅舅上咱们家门来了，我看这个舅舅好像这个好像不像我的亲舅舅一样啊，别的小孩然后叫我小道士，多么丢脸的一件事情，以后你还是不要跟他来往。这个吴氏听了这个话以后脸通红啊，伸手就给这个刘达生几个巴掌，一个小孩懂得什么，你不要听外人的胡说啊，这样。当然这个刘达生啊被母亲惩罚之后啊，他仍然不甘心，总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别扭。这个孩子呀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也是一个非常促狭的孩子啊，很机灵啊，然后他要用自己的方法然后把这个黄道士从自己家里赶走，于是他就想出了很多方法，就开始捉弄这个黄道士。这有一天晚上的时候，这个黄道士又来到自己家里边住下来了，结果这个当时的时候啊，这个刘达生是跟吴氏睡在一起的，这孩子嘛往往跟妈妈在一块睡，他注意到自己的妈妈晚上偷偷的然后起身去了，然后他妈出去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家门锁上，是吧？这个吴氏跟这个黄道士幽会完之后回到家里边来，一推门推不开，也晓得大概是儿子做了点手脚，是吧？又不好意思叫门，于是在外边守了一晚上啊。到第二天，这个刘大生还说，妈你怎么在外边，还故意好像做着一副很无辜的样子，是吧？结果这个吴氏心里面暗生一肚子闷气，心想这孩子大了不能跟自己在一块儿住了，于是就借口说，你看你现在都已经十多岁了，再跟自己的妈妈在一块儿住着也不雅相，以后你自己到这个外屋去住吧，不要跟我在一块儿住了。这个也难不住这个刘大生。有一天，因为他总是观察着，是吧？有一天发现黄道士又来了，怎么办？然后他故意在外边把这个门锁上。这个黄道士早晨起来以后，这个门打不开，只好跳窗户。这个刘大生早就算计好了，啊，然后在这个窗户根底下比划着，大概就是说要跳下来，大概要到什么位置，这边搁一个便桶，这边搁一个便桶啊。这个黄道士跳下来之后一脚一个，是吧？然后这个也站立不稳，一下子跌倒在地上，把这个嘴都磕破了，脸都磕破了，浑身都是这个很污秽的东西，然后踩着一脚屎一脚尿的，就是这样就跑回去了。哎，这个 刘达生呢听着咣啷咣啷的响，知道黄道士招了自己的道了，然后也不说破，估计走了，把这个地方收拾得干干净净，但是还留下了两道痕迹，是吧？啊，第二天这个吴氏醒来，哎，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他早把那个门已经打开了，门也能出去，他反倒怀疑是不是因为慌所以没有打开。再看这个窗户的位置上，因为昨天晚上似乎听到了一堆很杂乱的声音，是吧？别的也没有，只看见两道很污秽的痕迹过去。这个刘大生还解释道，也不知道是谁什么着急，大概急出屎尿来了吧，然后就这么跑了，是吧？当然吴氏听了以后心里面也是很生气，这孩子是吧。啊，到后来又过了几天，心想他老是这么算计，老是算计这后门，这回咱非走前门不可，没想到这也难不住刘达生。这刘达生等这个道士一进来，就抄起一面铜锣，当当当当在敲，说有贼有贼。这个黄道士一听吓得够呛，撒腿就跑，跑的时候把鞋子都跑掉。然后刘达生拿起一块石头一下就扔到这个黄道士的腿上，把他打的是一瘸一拐，好长时间不敢上门啊。经过这一系列的暗战，是吧，最后黄道士终于吓破了胆了，说你们家那个刘达生啊实在是厉害，我是真不敢上门了，是吧。结果这个吴氏啊就是心里边就非常的恼火啊，这个心想这个到底怎么办呢，是吧。这个后来啊就在黄道士的怂恿之下，两个人下定决心就要干脆就要除掉这个刘大生。怎么除掉呢？他们知道当时的这个府尹呢是一个非常非常讲究伦理道德的人，他最恨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不孝，就是忤逆。说凡是有父母告这个孩子忤逆之罪的，而且果然有这样罪状的，这个往往到那个地方不是被打死就是被关进监牢里面判一个重罪。所以这个黄道士就说呀，你说要拿什么毒酒害死他，这玩意儿最后吃官司咱们，是吧，干脆就告他个忤逆之罪，让府尹呢把他当场断他个死罪，打他个七荤八素，这不就结了吗，我们也不承担什么责任。于是打定了主意之后，然后就到府尹那个地方去告了这个刘达生一个忤逆之罪。这个府尹呢，开封府的府尹，他姓这个姓李，叫李杰，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啊。他一看这个官司到这儿来之后，一看这个刘达生才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首先就心存困惑，说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怎么可能是忤逆呢，不像啊，看这个孩子。后来又把这个吴氏叫过来的时候，发现这个吴氏年龄这么年轻，而且好像在行动之间好像就带出一点风流之态，心中就越发的怀疑，然后就问这个刘达生说，你有什么事情惹得你妈这么生气。这个刘达生啊也不分辨，只是说既然我的母亲告我忤逆，我不能够讨自己母亲欢心，那我就是忤逆了。一听这话，这更不像个忤逆人了。然后又问吴氏，是吧，他是你亲生的还是后的，两个人都说确确实实亲生的，说那么着吧，我给你们做的调解工作，我劝勉劝勉这个孩子，让他以后回去好好孝敬你，怎么样。这吴氏说，哦，还是别了吧，我宁愿不要这孩子，我自己单独过，是吧，您就公正的断了这个事情就算了啊。当然这个一看又承认是亲生的，然后又不分辨什么，少不得因为忤逆也是罪过，在过去来讲，是吧，那少不就打了他几下，打了他几下，然后又对吴氏说呀，现在已经训勉了他了，我让他回去好好养你怎么样。没想到这个吴氏反走过来跪在地上磕头，我说求老爷干脆把他打死算了吧，这孩子我不要了，是吧。这个话听了以后，这个李杰就很生气，说怎么会这个样子，是吧。说但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里边一定有什么蹊跷，是吧。所以当堂假意发作， 啊，既然这么这个忤逆，让你母亲对你生气到这个程度，我就干脆就把你寄到监牢里面去啊，关起来。然后暗地里边又对自己一个心腹的衙役就说道：“你跟着这个吴氏出去，不让他发现。你看他出去以后跟谁说话，然后他又说了些什么，听得真真切切，回来告诉我，重重有赏。假如听不清，学得不像那么回事的话，我就把你打死。”这个衙役一听吓得够呛，哎，赶紧非常谨慎地办这件事情。只见吴氏出去就跟一个道士就说起来，两个人幸灾乐祸说了很多话。没想到这个小东西他有今天，终于招了我们的道了啊！然后说明天咱们就准备好棺材什么什么之类的话。这个话呀，两人以为是神不知鬼不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没想到在一旁窥伺的这个衙役听了个真真切切，回去就向李杰来报告。李杰商量好第二天要怎么做，第二天的时候上堂的时候突然之间，然后就告诉这个衙役，把门口的那个看热闹那个道士你给我抓进来。结果把这个黄道士就抓进来，黄道士还在这喊冤呢。结果李杰就说：“你们做的事情我已经清清楚楚的全部都知道了，昨天你们不是准备好了棺材吗？把这个黄道士给我打个半死，打个半死之后，然后还带着这个一口油气，然后就把他扔到了棺材里面，下令当场把这个棺材就钉上，让他最后死在这个棺材里就算了，是吧？最后大概就是把他活埋啊等等这种意思啊。然后叫过吴氏来，是吧？你这种蛇蝎心肠的女人留你何用，大爷当场打死啊。”结果刚要打的时候，这个刘达生扑到母亲的身上，就是说我愿意代打，是吧？这个毕竟是我的母亲，不要再责罚她了，是吧？当然这个哭得也很痛切，李杰也心生同情，就说呀，她这么害你，是吧？哪儿像个当妈的样，我打她几下也替你解气，你为什么要拦着呢？她说我怎么敢就是说跟自己的母亲生气，是吧？惹得母亲不高兴，我已经心怀愧疚了，说好吧，这也算是你的一片孝心，我就成全你，就不打她了。又说我看你实在是这个是个孝顺孩子，这样吧，我准备发一个布告来表扬你的这个孝心，觉得怎么样？通告表扬在咱们这个地面上啊。这个刘达生更不敢答应了，说要靠贬损自己的母亲来获得自己的美名，这事儿打死我也不敢答应啊。说好吧，既然如此你们就回去吧啊。回去之后呢，这个吴氏现在也知道自己的儿子很厉害，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孩子。与此同时呢，好像亲眼就看了这个黄道士在自己的面前眼睁睁被打个半死，又被钉在棺材里面，心中啊就是也很惊惧很害怕，然后加上这个觉得愧疚，加上惊惧害怕，也加上对以前的日子并不能完全的忘怀，所以心中非常郁闷。过了没有多久，这个吴氏就死去了。
22: 按说在对簿公堂的时候，我们已经对整个案情的是非曲直有了一个明确的判断，但是是非曲直的了然于心并不能减轻我们的焦虑，因为中国的公案小说和西方侦探小说不同，真正的悬念其实并不是事件的真相。那么公案小说的魅力究竟是什么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他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高产诗人，彪炳青史，冠绝古今。他又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悲情战士，梦断疆场，屡被罢官，怀揣毕生遗憾，终老青山。在个人情感上，他更是有着一段惊涛骇浪的经历。虽然为爱，他留下了千古名篇《钗头凤》，但却被人指责是爱情的懦夫。一个在战场上死都不怕的血性男儿，在爱情面前为何会如此的懦弱不堪？在他矛盾人格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刻骨铭心的经历？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侠骨柔情陆放翁》，敬请收看。
2: 中国古代的小说，它让我们关注的不是这个事情的真相如何， 而是人物的命运最终如何，而这个命运的最终的实现以及他的道德的这种这个诉求的这种完成，都是紧紧的和这个审理的官员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事情的处理当中，我们看这个李杰所处理的确确实实表现出了非常高的智慧，他最后对这个事情的判决既在情理之中，其实又有点在我们的意料之外，合乎伦理而且合乎人心，所以最后的完成实际上是画龙点睛。整个故事虽然完全是明场交代，但是仍然能够给我们也非常强烈的吸引力，这就是古代的公案小说它所特有的明场叙述的魅力。它不像一些侦探小说，当最后事情的真相结果明白之后，整个事情变得了无余味。但是这个故事不一样，我们注视着这个事件的发生，而在这个事件的发生之中，我们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对世道人心，对古代社会的一些了解，对于一些过去的时候的中国的法律的情况等等都有所了解。比如说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就了解到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一些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比如说儒家的伦理道德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当中它所起的作用。很明显，他怎么告这个刘达生的？他告的他是忤逆之罪，而在过去的时候，忤逆是一个非常重的罪过，因为他违背了儒家的孝的这个原则。那么在今天来讲，讲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父母也不可以虐待自己的子女。你说一个父母告自己的儿子说他不孝，你告到法院去，法院一定不会受理的。但在古代，父母说不孝，这就是孩子非常重的罪过。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儒家的伦理信条在当时法律当中所处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它可以说是凌驾于具体的法律条文之上。再比如说，我们中间还可以看得出古代法律的一个特点，那就是有罪推论。有罪推论是什么？就是说当你被告到官府的时候，如果你不能够证明你无罪，那么你就是有罪的。而现在不一样，现在注重证据，在证据确凿的被呈现出来之前，你只能被称为嫌疑人，你不是罪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看到古代的这些法官非常大的这个司法自由，今天的法官一定羡慕死了。这很简单，我们看到这个李杰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想打被告就打被告，他想打原告就打原告，啊，乌纱帽两头翘，打了原告打被告，是吧？我们今天这个法官你绝对不会这样的吧。而且在事情的处理当中他充满了自由啊，他可以用窃听的方式来取得他所需要的证据。今天的法官相对于这个古代的法官来说，他被赋予的自由明确的是太少了。但是啊，我们要说这种法律制度实在是要不得的，是吧？在这个事情当中，李杰的很多处理事情的方法好像真的是大快人心。但是我们换一个面来想一想，假如李杰不是这么聪明，假如他一开始就认定了惹恼自己的父母，让自己的父母告他忤逆的孩子一定是个不孝的孩子呢，那么刘达生所面对的必将是死路一条。古代这些法官面对这个案件诉讼的时候，这种非常大的这种几乎无限的这种自由度，实际上它并不是什么好事。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才能够了解

0: 你除了希望自己的运气特别好，能够碰上一个非常清正廉洁的官员的话，你还能希望什么？古代的制度它没有保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古代的公案小说最后常常会像箭舵一样归在一两个特别的人身上，比如说包公啊，比如说海瑞啊，比如说施公啊等等这些情况。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确确实实是不健全，也难怪人们对于打官司呀、判案啊等等这些事情，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被视为一件天大的卫士一样。但是啊，这个小说提供给我们的还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古代公案小说的标准之作，甚至啊，我们说它也不仅仅是给我们讲了一些古代法律啊、古代社会的这样的知识，我们其实从中可以得到的还有很多很多比这个丰厚的多的东西。比如说对于社会人伦呢、比如说人性啊等等的一些了解。作者讲述这个故事的目的肯定是有他的道德诉求的。我们知道从三言二拍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吧？警世通言、喻世名言、醒世恒言，他讲这个故事是希望能够达到自己的伦理道德方面的诉求的。就是说你的故事的讲述是要有关于这个世道人心的，是要有它的伦理道德目的的，这样的故事人们才可能对它比较关心，才可能真正的打动人们。我们从作者的这个诉求来看，它是有明确的伦理道德诉求的。这就是作者在背最后的时候他所总结出来的那些，他所写的是什么呢？他说呀，一个儿子就应该像刘达生那样做一个孝敬的儿子啊，即使自己的母亲污蔑自己，也不应该用就是说张扬母亲罪过的方式来求得自己的扬名。而作为母亲的一定不要学了无事的样子，因为跟一些人发生了不应该有的关系，而最后把爱子之心完全收起来，以一种近乎蛇蝎的心肠来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这个事情是绝对要不得的。他还说这个黄道士这样的人啊是最不可取的，他既然是作为一个道士就应该恪守道士应该做的伦理的原则，他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而作为一个法官，作为一个地方官的话，你就要像李杰那样明察秋毫。作者大概进行了这些总结。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开封府被官追活命这个故事出自出可拍案惊奇，在这个故事中凌蒙初所总结出来的要讲究孝，要遵守妇道这些道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未免显得肤浅了些。然而好的故事总会给人留下无尽的思考空间，开封府被官追活命这个故事实际传达的其实要比凌蒙初所总结的伦理道德要丰富的多，深刻的多。那么作为生活在法律健全民主开放社会中的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开封府被官追活命这个故事呢？
0: 作为一个无事来讲，他年龄刚刚20多岁，却要守寡，面对自己这么漫长的一生，这个事情也确确实实很难的。这个无事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人的正常的人性在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环境之下的一种非常扭曲的这样的反应。如果照今天的话来讲，应该是这样来表达无事的这个教训。这个凌蒙初他在最后的故事揭示那种伦理道德教训，我们今天看起来好像比较的表面化，但是我们说的是仅仅是他的这种揭示比较表面化，而这个故事写的并不简单。因为作者在写到最后的时候，他实际上也说了这个无事最后的时候是因为有觉得对不起儿子这种羞愧之心，同时呢也有惊惧害怕之心，也有同时对思念前世的这样

0: 一种心情。这个故事实际上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作者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是希望达到一个伦理道德的这样劝诫目的的。他把封建的伦理道德作为自己解决问题的手段，但是实际上伦理道德并不能够解决现实当中的很多问题，尤其是情感问题。哪怕这个情感这个问题是一场孽缘，有的时候这个伦理道德也很难给出一个斩截的判断的分明，它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作者写到了无事之死的时候，用了很多含混的笔墨，这表明作家其实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他为什么不对此做进一步的剖析呢？他也可能觉得这样的剖析可能影响到自己这个截然的这种道德判断的这种纯粹性，影响到他的权威性，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实际上用了一种比较含混的笔墨，而我们是可以看出来的。当然了，在这个故事当中啊，最应该谴责的人是黄道士。为什么呢？他既然已经是道士，他接受了四方的这种信徒给他的供奉，他就应该像一个道士那样的生活。如果他要喜欢上了无事，他完全可以去还俗。道士还俗很容易，和尚还俗的话他还要花几年长头发，道士他只要脱下这个道冠就可以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且他为了后来维护自己的那点不道德的这种利益吧，跟无事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竟然他要怂恿无事以忤逆之罪告自己的儿子。他实际上是想把刘达生害死的同时，再给这个孩子头上再泼上一桶污水。这样看起来，这个人他所作所为其实所触犯的已经不仅仅是普通的法律，我们今天如果告这个人的话，完全可以说他已经违反了起码的这种社会人性。他最后的死虽然看起来有点惨，是吧，半死不活的被放在棺材里面，但是从人心的角度来讲，恐怕这样的结果也是罪有应得。那么黄道士他的这个教训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人呢，你要谨慎地面对自己的处境，你一个非常不道德的处境之下所做出的很多的决定，往往是使自己往不道德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而这个教训恐怕就不仅仅是作者所揭示的什么但凡道流俱该猛醒所能够概括得了的，即使在今天，黄道士的教训也仍然具有普世的价值。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历史究竟具有怎样独特的魅力呢？皇帝为什么总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对象呢？三言二拍中记载的赵匡胤和郭威当皇帝之前的传奇，究竟是草根阶层的象壁虚构，还是历史的真实呢？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五集《皇帝与无赖》。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收音机前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在这个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在客官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这个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维州墨尔本的朋友们呢，您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音质和信号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客官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如果没有使用过这个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啊，非常的简单，不需要担心。您呢，如果平时习惯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呢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 DAB 就会在首页面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啊。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听听广播打发时间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啊，大部分听众朋友的车里面呢，除了 AM 和 FM 以前这两个波段之外呢，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只需要在这个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同样啊，用收音机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如果说啊您打开 DAB 首页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的话，也不需要着急，您同样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我们之所以是非常建议大家啊，如果身在维州的听众朋友们尽量使用数字电台这个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您能够收听到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楚的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而且啊像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当地的媒体平台像 3AW ABC 这些啊，同步啊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起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实时直播。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体坛速递板块当中，也就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之间的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啊，咱们没有任何的这个限制和要求，大家畅所欲言啊。不管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还是没有在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触及到的消息，亦或者呢只是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啊，只要您想啊，就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免费的热线电话，与客帆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你们的观点和意见。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的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的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线上急诊室来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也无需全科医生转诊，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州政府正在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现在为您减免20%的车辆注册费，申请期限已经延长至8月31日，维州居民可申请返还2025至26财年已缴车辆注册费的20%，适用车型包括汽车、旅行车、旅行轿车、摩托车、皮卡、厢式车及轻型卡车，让您省下更多钱，这就是当下实实在在的帮助。如需申请返还20%的车辆注册费，请访问 Service Victoria 网站或使用其应用程序，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接下来，大家就和柯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啊，这个开场有点冗长啊。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呢？
1: 风声雨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特凡。我们接下来关注今天的正式内容。议会预算办公室的最新报告指出，联邦与州政府的债务总额预计将在本十年末前呢突破2万亿澳元。报告同时警告，过去多年围绕基础设施建设及纳税人补贴展开的借贷狂潮，让全澳利息支出急剧上浮。PPO 在年度 National Fiscal Outlook 报告中整合了联邦及各州预算预测后表示，两级政府的征税和支出规模都已高于疫情前。PPO 估算，随着债务的负担加重，2030年两级政府将合计拿出收入的6.2%支付债务利益。2024到2025财年这一比例为4.1%，而20年前呢，则仅为1.9%。那么 PBO 今天表示，从长远来看，越来越多收入被用于支付无法避免的利息成本，可能会压缩财政灵活性。预计到2029到2030财年，联邦及州政府的债务总额将超过2万亿澳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8%，是远高于上一个财年的1.6万亿澳元。届时，约38%的债务及7710亿澳元将归各州，剩余的1.25万亿则归联邦政府。

下面一条消息，面对着网络犯罪分子和人口贩卖者借助新技术躲避执法，巩固犯罪活动，澳洲和泰国表示将加大力度应对不断演变的跨国犯罪威胁。在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时代，诈骗、毒品交易和人口贩运活动正在急剧增加。联合国上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警告称，东南亚正经历犯罪活动热潮。那么就在今天的会谈结束后，澳洲总理埃班尼与泰国总理是表达了严重关切。两位领导人说，网络诈骗活动日益的复杂且不断的扩散，新兴技术被用于助长了网络犯罪、金融欺诈、洗钱和人口贩运，进而破坏治理、经济韧性和地区安全。联合声明说，两国同意加强澳洲和泰国执法、海关、移民及金融情报机构之间的合作，从而瓦解为网络诈骗和非法商品贩运提供便利的犯罪网络、资金流和供应链，包括了麻醉品和非法烟草。凭借地理位置和相对开放的环境，泰国是犯罪分子走私货物的中转枢纽，而泰国北部是臭名昭著的金三角的一部分，这里是泰国、缅甸和老挝的交界处，也因此成为了合成毒品的重要通道。

下面一条消息，随着春季将至，澳洲大部分的州和领地的山火风险上升，民众被提醒切勿掉以轻心。大范围低于平均水平的降雨令环境干燥，极易燃烧，这意味着山火可能提前发生，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澳洲和新西兰消防与紧急服务委员会公布了最新季节展望后是发出警告，称现在就该采取行动。最新展望显示，维州远东地区一些城镇的火灾风险是远高于平均水平，其中是包括曾在2019到20年黑色夏季山火中遭受重创的城镇，而北领地大片地区也在高风险范围内。昆州的东南部、塔州的东北部、西澳部分地区和南澳北部同样容易受到影响。澳洲消防机构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 Rob Webb 表示，东部天气干燥加上澳洲中部及北部部分地区可燃物的增加，是共同推高了火灾的风险。

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一条与大家日常生活相关啊天气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雷暴是横扫了整个维州，有多数的民众呢是正受到破坏性强风的影响。气象局已在维州的中部、北中部、东北部和西部，以及 Gippsland 的南部和东部地区发布了破坏性的强风警告。警告指出，穿越维州的低压槽到来前，今天上午预计将形成强劲的偏北气流，为维州中部和东部带来强风。那低压槽过境后呢，风向将逐渐转为西北风，并在晚些时候会减弱。目前记录到的最强风速出现在了 Mount Hotham， 达到了每小时94公里，而该地今天的持续风速也达到平均每小时67公里。气象局建议民众如非必要尽量避免外出，并固定住这个户外的松动物品。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呢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2分。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本地的一些与咱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咱们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呢，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客官要和大家具体了解一下这个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大家不要走开，我是克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

们短暂的休息过后节目继续啊，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我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内容。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与之前的半小时不同的啊，是我们要关注啊具体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与咱们生活啊与咱们日常啊相关的消息又有哪些。据澳媒报道，为了应对日益猖獗的零售犯罪， COS 和 Woolworths 都已经对人脸识别技术进行了早期测试。不过当媒体询问 COS 是否会在门店推广这项技术时， COS 的发言人是特别区分了 test 和 chill 的说法。发言人表示呢，COS 并没有使用这项技术进行试点，我们只是进行了一次小规模一次性受控的概念性测试，但该测试没有使用顾客或团队成员的信息或数据。发言人表示，目前尚未就采用人脸识别技术做出任何决定，门店内也没有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而据澳媒了解， Woolworths 曾在其新西兰的办公室测试过相关技术。不过当澳媒询问 Woolworths 具体如何测试人脸识别技术以及是否会在澳洲使用时， Woolworths 发言人并没有正面回应。近年来，人脸识别技术在澳洲引发着持续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隐私风险、识别错误以及某些群体可能受到不公平的影响。

我们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昨天的晚上，在新州悉尼内南区 Waterloo 一栋公寓楼发生了争执，导致一名男子死亡，另外一名女子受伤。昨天晚上7:20左右，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发生袭击事件，随即是派人前往了位于 P Street 的事发现场。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这名男子躯干被刺伤，在现场接受了简单治疗后被送往 Street Vincent Hospital， 情况非常的严重。而十分不幸的是，他于昨晚的8:45左右在医院因伤不治身亡。警方表示，这名男子的身份尚未得到证实，但据信年龄为30多岁。事发时，一名30多岁的女子也在现场，她的头部受到轻伤，她被送往同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之后于较晚时候出院。新州警方的安德鲁表示，警方暂时无法确定这场冲突到底涉及了多少人，警员还在努力搜寻着涉案武器。他说，据相关的走访和排查呢，警方已经排除了这宗事件与家庭暴力有关。目前警方仍在调查这名男子死亡的前因后果，并已在现场设立了犯罪现场。警方呼吁任何有相关信息或事发时段 P Street 一带监控或者行车记录仪视频的听众朋友们啊，请您立即报案来提供线索。

同样是发生在新州的悉尼，悉尼机场的旅客被提醒航班延误时长可能长达一小时，因为负责空中交通管制的Air Service Australia 这又遇到了一项运营的难题。由于航空公司不得不拉长各航班之间的起飞间隔，进出悉尼机场的旅客应预留最多一小时的延误时间，而澳航的33趟航班可能出现最长达一小时的延误。其他航空公司预计在下午的1:30至5:00间，国内及国际出发航班都可能延误，而部分航班或许取消。不过国际航班很可能会获得优先的处理。那问题呢，是与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排班有关。过去3周，系统性的人手配置问题持续困扰着悉尼机场。接连发生的事件让 Air Service 首席执行官 Rob Shen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过去的2周，他还要应对大范围延误和3起险些相撞事件。那8月，超过150起延误，加上3周内发生的3起潜在飞机碰撞事件，促使交通部长要求该部门工作人员要定期与 Air Service 进行会面。对此，一名政府高级消息人士用"照看孩子"来形容领导的这种安排。

近新州的消息啊 ，Caron Sydney 被处以175万澳元罚款，因为一名16岁少年曾先后19次获准进入其赌场博彩区域，还取得银卡会员的资格，并获非法供应免费酒精的饮品。新州独立赌场委员会披露，2025年的4月至8月期间，这名少年凭借一张伪造的驾驶执照进入到了 Barron Garu 场所。同一时期呢，他也凭这张假证件三次进入 The Star Sydney， 后者呢因此是被罚款50万澳元。那 NICC 在 Liquor and Gaming New South Wales 调查后是实施了上述处罚。该监管机构监管运营执行主任 Dimitri 表示，让一名处于弱势的年轻人反复进入赌场博彩区域并遭受到了实际伤害，相关保障机制出现不可接受的失灵。 NICC 首席专员 Philip 表示，这名少年在几次到访期间是输掉了一大笔钱。 NICC 确认两家赌场都已承认了身份核验和客户入场流程存在着重大失误，并对此承担责任，正是这些失误让这名未成年人得以进入到赌场场所。

接下来我们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啊。最近网上有个关于宜家假窗户的故事，莫名其妙的就火了。事情的起因呢，是有一个男人特别喜欢研究宜家展厅里的窗外天气，他发现呢，宜家不同样板间里的假窗户背后的阳光好像不太一样，有的看起来像大晴天，有的像阴天，还有一些卧室看起来呢就像清晨的柔和阳光。他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儿，于是开始认真研究。那他后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家庭房、儿童房和卧室看起来经常是阳光明媚，但办公区域却经常像是阴天。于是他就怀疑宜家是不是故意通过不同的天气来影响顾客的购物心情。他甚至把自己研究整理成表格拿给宜家员工看，后来还联系宜家客服问这种人工天气到底是当地门店控制的还是瑞典总部统一控制。不过宜家方面是否认了有这样的人工天气系统，工作人员还表示，之所以让他别再拍摄，是因为他拿着手机在假窗户旁边测亮度，已经让一些顾客觉得很奇怪了。那这位天气哥还是半信半疑啊，这件事儿就在网上火了啊。他火了可不要紧，网友们也吵起来了。有人觉得呢，这就是正常的营销手段，毕竟样板间就是为了让你产生代入感的。卧室光线温暖，你就会觉得住这里一定很舒服；办公室光线偏冷偏暗，则让人联想到忙碌的工作环境。不过这件事还有一个意外的延伸，那就是假窗户其实真的可以用在家里。特别是澳洲现在很多房子越来越小，地块也越来越窄，房子之间距离也是越来越近，还有一些地下室公寓或者是没有窗户的房间呢，白天可能黑乎乎的。有人就用 LED 灯板加上印有蓝天树枝的透光膜，再配上窗帘和窗框，做了一个假窗户，甚至还能设置定时，让灯光跟着日出日落自动变化。那效果虽然不是真的窗户，但整个房间立刻亮了很多，连家里的植物都活了过来。所以不管宜家到底有没有在偷偷的控制天气，这件事倒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装修思路。如果家里有一个又暗又没有窗户的房间，不一定非要把它砸开给开一个窗户啊，一个设计的好的假窗户，说不定也能让您的小黑屋瞬间变亮了很多。

们最后关注今天上半场节目的一条消息。那么来自首都领地堪培拉机场与中国大型机场集团 Eastern Airport Group 达成协议，双方将探索开通直飞中国的航班，其中南京被列为了优先目的地。这项合作也是着眼于为中国游客打开一条通道，让他们经澳洲的首都来进入到澳洲当中。

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2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也都累了哈。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老的样子啊，咱们回到节目当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下半场的节目内容啊，要一起了解到的呢，则是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以及事件。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的6点钟啊，黄金时刻，克凡和大家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电台 ACR。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零七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哥伦比亚华人亲历致132死的强震，称刚睡醒感觉房子摇晃，赶紧从6楼跑下逃命，墙体出现裂纹，

7.5级地震。哥伦比亚政府最新通报，目前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

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先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则是经济施压。阿加埃还说呢，伊朗不会为这些言论。

据最新的消息，美军非洲司令部证实，一架军用飞机在吉布提坠毁，事故仍在调查当中。美军非洲司令部在其社交媒体 X 上面发布贴文称，该架军用飞机在吉布提一个机场附近坠毁，事故仍在调查当中，目前尚未发现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据初步调查，没有证据表明坠机。

最新消息，美国已撤销逾17.5万非移民签证。多因犯罪活动，部分针对庆祝查理科克遇刺者。

新闻产业，打造不可替代的韩国。

根据中新网的最新消息，印度中央邦拉吉加尔县是在昨天上午发生一起暴雨引发的事故，那么该暴雨造成的事故共造成9人死亡。据报道，一辆载有11名同一家族成员的面包车在通过被洪水淹没的路段时是被急流卷入到暴涨的排水沟，造成9人死亡，另有2人是逃生。警方表示，持续降雨导致排水沟水位暴涨，洪水漫过路面，通行条件十分的危险，当地居民曾多次提醒司机不要强行

人傅凡。

享世世纪欢欣，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进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体坛和娱乐圈。

进入到咱们体坛速递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那么75-4412局比赛呢一局未丢，就在今天凌晨的智利圣菲利佩，中国 U17 女排用一场3-0横扫把墨西哥给撕成了碎片啊。三局比分分别为25-12、25-15和25-17。在还剩一轮的情况下是提前一轮，把 B 组的小组头名是判死在了咱们中国队的自己名下。那么身为卫冕冠军的中国女排，底气啊就是这么强。

20比27，中国队是高出了对手13分，篮网13比1啊，中国队啊是对手的13倍。墨西哥在网口几乎是寸步难行，而发球上面中国队是12比2，那几乎中国队的发球轮啊，每一个人都。

中国队是没有赢球是没有任何的悬念的。四轮战罢呢 ，B 组的积分榜是这样的：中国队卫冕冠军，四战全胜，积12分，赢12局，输0局。而排在紧随其后的就是没有这个只输一场的了。排在紧随中国队之后的是秘鲁女排，秘鲁女排4战2胜2负，积8分。排在第三的是委内瑞拉，2胜2负，积7分。菲律宾同样2胜2负，积7分，排在第四位。而墨西哥一胜。

七分，而3-0赢的那一场积三分，所以啊，别看墨西哥只赢了一场，但是积分却有六分，所以说现在目前排在第二位啊的秘鲁和排在第四位的菲律宾，这2、3、4、3支队伍均为2胜2负，但是他们的积分是8分、7分、7分，他们的这个名次并不安稳，而且啊是很不安稳。

提前锁定重赢的中国来说，这场比赛纯粹啊，是荣誉战也好啊，练兵战也好啊，可以说中国队啊就可以提前一场让主力选手给休息一下，让这个替补阵容上来给增加一下经验，或者说是磨合一下阵容，可以提前练兵了。而同一时刻的 C 组，那被号称是本届世锦赛死亡之组的 C 组啊，这个日本队，咱们亚洲的强队啊，是非常的打得非常的挣扎啊，四场比赛过后啊，是仅仅取得两胜两负，而且这一组当中呢啊，同样没有一支球队可以全胜，而曾经在世界排台上叱咤风云啊，让众多对手都闻风丧胆，连续啊蝉联两次奥运会冠军的巴西女排，是直接在 C 组把自己打成了60队伍当中的倒数第一啊，目前四场战罢，巴西女排是0胜4负啊，直接4连败垫底，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提前丧失了小组出线的这个机会啊，最好的可能性就是争夺啊四个小组对吧，前四名出线，那60队伍前四名出线，巴西女排竟然是提前被淘汰了，他们只能去争夺第17最好的名次了。可以看出本届世锦赛啊，一些没听过的国家的女排队伍都是让人眼前一亮啊，不能说是以黑马的姿态能够夺得小组第一，但是呢至少是成功的起到了一个搅局的角色，像传统强队巴西女排啊，直接是4战0胜4负啊，被提前一轮淘汰回家，而亚洲的传统强队啊，属于很难被爆冷的这么一个这个风格的队伍，那就是日本队了。虽然日本队啊常年矗立在这个排坛的高手的行列当中，但是他们呢属于面对着中国队啊、意大利队还有塞尔维亚队这三支队伍，日本队是几乎是取胜的概率为零啊，他们也爆冷不了这咱们中国队、塞尔维亚队和意大利队啊。他们也暴露不了，没有太大的机会，而反而是面对着美国队和巴西队这种比较技术全面的靠这种整体的队伍，日本队还经常能暴露他们，但是啊实力不如日本的国家想要在日本身上爆出冷门来，你像巴西啊、意大利啊、土耳其啊，这些是吧，靠一两个明星球员扛着整支队伍前进的这些球队啊，反而是容易被日本队给爆冷，但是啊实力不如日本的国家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能够在日本这支排球队的身上爆出什么冷门了啊，因为日本队啊说白了就是靠防反打不死啊，打的是一个整体排球，他们没有任何一个国际上的叫得出名的，不能说叫得出名吧，就是知名全球的、享誉全球的这么一个当家球星啊，没有。可能说10年前还有木村沙织，那也只是在亚洲范围内啊，算得上是头号主攻。那没有，所以说啊，这支日本队即使是非常稳定的日本队啊，在本届世锦赛当中四轮战罢也仅仅。

组20-40队伍，本届世锦赛啊，每个小组60队伍，到目前为止4轮战罢，能够保持全胜的只有中国女排和美国女排，而只有中国女排是4战全胜，连赢12局不失一局。美国女排呢，在面对着弱旅的时候啊，阿根廷啊，面对着阿根廷的时候也是丢掉了一局。所以说啊，本届世锦赛真的是很难让人猜想最终的这个冠亚军的归属啊，因为咱们中国女排呢派出的也不是咱们的传统的国家队，派出的是以江苏青年女排为核心的骨干队伍来参加的本届 U17 世锦赛。想想啊，这个中国女排呢在青少年级别一直都是世界排坛的不可被忽视的最强的一股力量啊。那么其他的国家像传统的强队巴西、意大利、美国等等，在青少年阶段啊，像 U17、U15、U19、U21 啊这一些世锦赛级别。

就在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凌晨，大概在5-6点钟的时候啊，2026年 WTA 1000级别赛事，也就是说除大满贯之外最高级别的网球赛事，多伦多站结束了女双1/4决赛的焦点战。在这个多伦多赛事当中啊，郑钦文是直接就是没有资格参赛，然后其他的所有中国选手全部在首轮啊就都回家了。那么我们的目光聚焦在谁身上呢？依然是啊，在节目当中柯凡经常提到的我们目前中国网坛的最资历最深的老将，88年出生啊、目前37岁的中国老金花啊、张帅，依然是在张帅的身上。虽然单打首轮出局，但是啊，作为大满贯3个冠军在手的名将，世界排名也是目前双打排在世界第5的中国金花张帅，搭档他的曾经的老搭档之一西米亚科娃，耗时73分钟直落2盘横扫亨特克拉夫奇组合，是进入到了本

时呢，也是将这件 WTA 1000多伦多赛事的这个关注度给持续的维持在了中国赛上。要想象一下啊，如果张帅也被淘汰了的话啊，没有任何中国球员参加的一项 WTA 1000级别的这个高级别的赛事，他们的收视率会如何呢？

直接打了对手一个6-0、4-0啊，还记不记得了？

入了32强当中，直到32进16的比赛呢，啊，面对着目前女网的可以说是网坛霸主啊，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张帅才是以4-6、4-6啊，负于世界第一，遗憾的止步32强。虽然张帅是输了，但是那场比赛打的却非常的顽强，也非常的好看啊！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第57位的选手和世界第一位的选手在交锋，感觉就是啊，两个大满贯决赛的选手在对决。所以说这个张帅也是维持了 WTA 1000多伦多的比赛的在中国市场的热度。那么张帅呢，

0: 中总决赛的在本赛季呢排名前八的选手是可以进入的。同样啊，张帅和这个西尼亚克娃半决赛的对手是和张帅搭档获得过大满贯冠军的由比利时人梅尔滕斯和施耐德组成的这样一对新的搭档。那么梅尔滕斯个人的双打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一的位置的啊，张帅个人呢是排在世界第五。张帅和梅尔滕斯组合呢在今年的法网当中是成功的拿下了法网的冠军，可以说这对组合啊是非常的强势的。而张帅和梅尔滕斯呢本赛季的冠军积分，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